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努尔哈赤兵为了明朝的兵营啊，要人呢，你看万兰呢，那是我的仇人，跑到了你明朝的兵营里，你得把人交出来，因为他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明朝的营盘，这个头领高大清，因为收了尼卡万兰的钱，他不放人。尼卡努尔哈赤的兵就把这兵营围上了，但是努尔哈赤不想打，为什么呢？不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的势力还不够那么强大，一旦跟明军开战，势必引起朝廷的震怒，恐怕派官兵，自己遭到绞杀。他是以围为主，努尔哈赤就写了几封信，找了其他的几个部落的铁哥们儿，又调来了兵，共计集合了5万部队，就把这兵营围上。我不打你，我围你，我困死你，我让你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里边的高大清啊，也不敢轻易伸手。最近这努尔哈赤这名声可挺大呀，草原上的大腕儿，一颗闪耀的新星，真要如果打个乱七八糟，恐怕自己收不了摊子，就得腾。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你想啊，那个军营里能有多少粮食？哎呀，半个月以后是要水没水，要粮没粮，这高大清可上了火了。妈呀，这是妈呀，干嘛呢？收点银子，我这儿挨饿了。甭说一个人挨饿了，全体弟兄们都跟我挨饿了。这个事儿立刻就传到了总兵衙门府。这李成梁总兵一听，怎么的？哎呦，努尔哈赤集结了5、6万军队，把那座兵营围上了，要尼开万兰。现在不打光围怎么办？如果派兵去，那就坏了，要跟努尔哈赤打起来呀、啊！这个地方整个建州女真的地盘啊，这部落全起来，恐怕东北就要乱套，那乱子就大了。真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李成梁吃罪不了啊！不能因为一个尼堪万兰引起这么大麻烦，他就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那个好吃的高大清，那守军的军官，立刻把人交给努尔哈赤。这个命令就到了军营了。哎呀，高大清拿了这道命令，那不敢不听啊！我说你开外兰呐、啊，对不起你了，上边来了命令了，你出去吧！梆一脚把你开外兰给踹出来了。 祸事头啊，谁敢留这样人呢？因为李成梁有李成梁的想法，我受朝廷之命来此摊压地面，尽量避免麻烦，尽量少跟这些部落产生矛盾，舍得一个尼堪万兰换来一个平安，这就完了。尼堪万兰一被踹出去，那能有好吗？立刻被这努尔哈赤给抓住了，立刻把人就带到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坟前，杀了尼堪万兰，为父亲和爷爷大报了冤仇啊。努尔哈赤杀了尼堪万兰，这个名声可就大了，哗就出去了草原上的大腕啊。为什么呢？一来努尔哈赤有胆，第二豪气冲天，第三敢跟明朝的军队谈条件，谁不尊重这样的人呢？所以啊，建州女真部落都拥戴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在当时这个建州女真族啊，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几十个呀，各自为政，各养军队。大的军队有10000多人，小股的军队也有几百人，这一各自为政就避免不了互相的残杀。努尔哈赤一想，这不行，咱们都是兄弟啊，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啊。所以他把建州女真族给统一了，统一了一个大家庭，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恐慌。因为在当时啊，在东北地区，除了建州女真族以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两股势力也非常大。特别是海西女真族当中有个叶赫部落，这个叶赫部落是最强大的，人强马壮啊，而且叶赫部落的兵马是能杀惯战。这几个部落一看这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给统一了，心惊肉跳呀，这小子狂啊，有两下子啊，看这意思早晚要对咱们下手啊，他要把咱们这部落也给统一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早伸手谁早是东北王。所以这几个部落就联合了起来，集结了军队，共同对付努尔哈赤。这结成联盟，合兵30000，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你别看这个军队就30000人马，但有一点，这个士兵个个是能杀惯战的，英勇无敌，挑的都是精锐之兵啊，组成了精锐之师。这9部是以叶赫部为首领的，大兵浩浩荡荡就够奔古勒山来了。这个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呢沉着应战，布置好了战斗任务，躺在床上是呼呼睡大觉，把他的妻子吓一跳啊，就跟努尔哈赤说：“莫非你害怕了吗？”努尔哈赤笑了：“我还什么怕呀？啊，他来9路，我有1路之分，个个击破，你就放心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睡不着；一旦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我心里头早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才能睡得着。”9路大兵兵在古勒山下扎下了。努尔哈赤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兵败9路大军，势如破竹。这一场仗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立刻就在大东北起到了影响，起到了震慑力。所有部落的首领闻听努尔哈赤是闻风丧胆呢，个个是心惊肉跳。那么努尔哈赤那是乘胜追击呀，又经过不懈的努力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

0: 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啊，把这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呢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军事组织。每个旗下有很多牛录，一个牛录300人，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日里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呢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那么努尔哈赤的心里头装的不光是一个大东北，不光装的是一个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话，甚至可以把明朝吃掉。但是现在他又感觉到自己还是不够力量，跟天朝大国明朝对抗，那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和一定的军事，所以他现在在养，在等待。他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进贡称臣，甘为臣子。这个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一看这人不错，对朝廷挺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有事儿没事儿把那土特产品都拉了点儿啊，给皇上大臣后宫娘娘分点儿，没啥事儿把那肥羊肥牛肥马啊送进朝廷点儿，让皇上吃涮羊肉。所以啊，这个朝廷感觉努尔哈赤恭顺，就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而且努尔哈赤还会来事儿，多次到北京亲自拜见皇上。实际哪是看皇上去，那就是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啊，搞侦查，看一看到底你们朝廷内怎么样，什么时机下手为妙。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附近，继位成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咱们能区别开，历史上呢把它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共活了68岁，从他25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他是统一女真各部。第二个是统一东北地区。因为这个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努尔哈赤在和他儿子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统一了东北。不但统一了东北，还制定了满族文字，因为金朝灭亡以后，能懂得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这个满洲就没有了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当了大汗，这个建州与这个朝鲜或者明朝来往的公文都得找汉人用汉字书写，因为他本民族没有文字。努尔哈赤一看，这像话吗？啊，我这大小也是个政权呢，跟你别的国家往来怎么用汉字呢？他就命人在蒙语的基础上，在蒙古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使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就是促进满族形势，因为当时大东北各民族很多，那么努尔哈赤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些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他的儿子皇太极在天从九年正式对外宣布，我国建号满洲。哎，这个满洲就这么来的，满族也这么叫出来的。这个努尔哈赤的功绩还有很多呀，像什么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扶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努尔哈赤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是用兵如神呢。 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役、乌戒严之役、哈达之役、挥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沙尔虎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12次大胜利，其中有很多战役都成为了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可以说努尔哈赤是非常会打仗的，但是在他最后指挥一次战役中，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这个人还是个文人，他的名字叫袁崇焕。努尔哈赤总想把山海关以北所有的地盘全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当时明朝在辽西走廊、在宁远、在广宁都驻有重兵，这成了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所以啊，他为了扩大地盘，就不断的发动战争，攻打明军，想把明军轰回山海关以内，然后再攻进关内，占领北京城。可是明朝军队也不甘示弱，两下连年的战火呀，在明天启六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军队攻打辽西走廊。他首先第一站到了重镇广宁，这个辽西重镇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宁市，这地方拥有明朝的重兵，炮火连天，几昼夜的战争把这广宁给打下来。广宁一打下来，明军是大败，努尔哈赤是乘胜追击。这一追下来啊，前边有个要塞，这个地方叫宁远，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如果把宁远要拿下，这条大路是直通山海关的，那过了山海关就离北京不远了，到了北京就离皇上那个位置就不远了。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兵兵到宁远城下，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如果宁远城拿下，整个大东北那真正成了努尔哈赤的。由于广宁大捷，杀的这个明朝军队啊是闻风丧胆的，所以一见到努尔哈赤的军队都是弃城而逃，兵败如山倒。可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到了宁远，这个守城的将官没走，不但没走，而且把这墙筑高了，沟挖深了，这个士兵们精神头都倍儿足了。这谁呀？努尔哈赤也没管你谁谁谁呀，啪啪，这大兵就涌上来了。这个明朝守着宁远城的这个官啊，姓袁，袁崇焕，是个文职官，此人有胆气啊，心中暗想，我说什么不能让你把宁远城打开，一旦把宁远城打开，那山海关就危险了，北京城就危险了。所以啊，袁崇焕把宝剑拔出来，号召三军儿郎以及城内的百姓，一定要把敌人挡在城外，两下杀得惨不忍睹啊。敌人几次冲上了城头，袁崇焕亲自战前指挥，杀在前边，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有几次这敌人把城都炸开了，拼着命的又给杀回去了。几次冲锋，努尔哈赤的军队没找着便宜。最后一次冲锋，努尔哈赤都急了，把眼珠都瞪起来了，坐在马背上大喊一声，我打了一生的胜仗，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个小小的宁远城。上，这个八旗军队玩了命了。这时节啊，袁崇焕在这城上也来了一个绝招，怎么的，他的宁远城新引进了几门西洋大炮，从来没用过，拿出来给他们试试。哎，就把那西洋大炮 搬到城头上来了。新式武器呀、啊，各位呀、啊，在当年那就等于飞毛腿导弹了。这顿西洋大炮炸的努尔哈赤的军队是死伤一片，炮炸之处尸堆如山。这努尔哈赤的军队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家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个响。努尔哈赤在马背上一看这个军队往下溃败，他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我往回杀，哗，这军队又杀回来了。这炮声又响了，尸体又是一片。袁崇焕站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切切的，一声火炮就炸在了努尔哈赤的身边上。他因为努尔哈赤啊是亲临阵前指挥，他为了鼓舞斗志，他第一个一马当先跑到这个阵地的最前沿。结果这一声炮，再看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努尔哈赤是翻身栽倒。下一个人物，我们讲清朝帝王史话的皇太极，欢迎您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3: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2: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4: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有志高产多大量，就找老毛徐总祥。
2: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3: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2: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他这一生啊竟取得胜利了，没败过。可攻打宁远就遇到了袁崇焕，天敌啊，几次的冲杀也没把宁远城打下来，而且还遭到了西洋火炮的攻击。这个八旗军死伤无数，爹一声妈一声的，努尔哈赤都急了，擦来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到阵地的最前沿，给我冲！啪！一声火炮，这个炮弹正落在他的马前边啊！啪！一声爆响啊！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溜暴叫，前蹄往上一抬，把努尔哈赤

由后边给周下去。了不得啦，主帅受伤啦，哗，这赶紧过来人呐，这就把努尔哈赤抬起来往后就跑。这一仗痛心的一仗，是努尔哈赤打了一辈子仗最惨的一次仗。这一仗使努尔哈赤刻骨铭心的记住了袁崇焕。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44年，几乎没有打过一个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啊。但他占领了广宁之后，这个年事已高，体力衰弱，身居简出，懒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不认识这人，甚至没听说过袁崇焕，没名，就是一文人。所以啊，他对这个宁远里边的炮械什么装备也不清楚，就因为前边这个仗赢的太多了，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打下去。另外呢，八旗兵常胜军那士兵往上冲的时候都不猫腰，挺着胸脯往前干，胸赳赳气昂昂，一步一步往前冲，如入无人之境，没把别人当回事儿。结果就在这宁远吃了这么大一亏。说努尔哈赤到底受没受伤，这个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史料上记载一个事儿，说袁崇焕这个炮出去了，打中了一个大头目。这历史学家就研究这个大头目是谁呢，估计是努尔哈赤。我呢方才说一炮落到他马前把他栽下去了，到底受没受伤我也不知道。反总言之，努尔哈赤这一亏吃的可不小啊。兵败宁远回来之后，努尔哈赤这精神可就不振了，两眼无光啊，没啥事就流汗，哎，对着墙就一声叹息，忧郁而死。你看这总打胜仗的人，领兵他吃亏他不干，就像咱们下棋似的，总赢总赢总总赢，突然有一天输了，心里都别扭，我怎么就输了呢？为啥要输呢？你看，你跟自己斗什么气儿？努尔哈赤就跟自己斗气儿。结果这一斗气儿，可能还有点伤。结果，就在公元1626年8月11日，在沈阳东40里的暖吉浦，忧郁而死。我们得说努尔哈赤这一生很伟大，也很辉煌，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就是对待汉族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但是呢功大于过。他统一了东北的各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群体，使这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跟明治分庭抗礼。其实啊，在当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可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假装的归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了远交近攻，连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行事做大，黄衣城镇，挥师西进，千顶沈阳啊。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去协调，去集结，激发女真的社会力量，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殿下基石。那么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谁呢？皇太极。
说起这皇太极，他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皇太极。

0: 吉，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在这个八大贝勒中啊，他排行第四，又被称为斯贝勒。这个皇太极小时候命很苦，11岁母亲就没了，20岁那年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是带兵打仗。35岁登基，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最棒的、最英明的、最嘎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很乱。当时呢，在中国的上空啊，有4颗明星，响当当的4个大腕。第一个大腕是谁呢？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二个大腕那就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第三个大腕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再一个大腕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的林丹大汗呢。这4个大腕这命都不同，命运不一样，因为这4个人各自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就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那个命运怎么不同呢？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林丹大汗败了，败死在青海的打草滩，死那年呢43岁。崇祯呢，更惨，他逼死皇后，然后砍伤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眉山上吊自刎。多大岁数？34岁。再就是那位大腕李自成，在紫禁城就做了1天皇帝，就让人家打败了，败走九宫山，死在了九宫山。死那年呢40岁。那么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三归一了，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那么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呀。那么这个赢家赢得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高明得多。因为皇太极是苦中长大的，他有奋发图强的志向。皇太极是出生在明朝万历20年10月25日，公元1592年呢。他出生那年呢，他的父亲努尔哈赤34岁，他的母亲呢是那拉氏，那年18岁。他的母亲那拉氏是叶赫部贝勒杨家努的女儿，名叫孟古，称孟古格格。这个那拉氏长得很漂亮，很俊，14岁那年就嫁给了努尔哈赤，29岁就死了，撒手西归，是宾天而去啊。很小的皇太极至此失去了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他没长什么病，应该说是心情忧郁而死。这个那拉氏从结婚到患病到逝世，在这个当中，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一直是打仗，一直是敌对。你说一头是丈夫，那头是娘家，老在一起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你杀我砍的，哈哈，噗噗的，这人脑袋满草原咕噜。作为一个女性，她受得了吗？你说向着谁呀？向着丈夫，向着娘家，这两头受挤呀。所以呀， 这个娜拉氏这个心情极度的坏，有时候俩眼溜直望着墙，一言不发，啊，每天不吃不喝，受得了吗？特别是古勒山一战，这古勒山一战是努尔哈赤一生当中打的最辉煌的一战，他抵挡九路人马，这九路人马就是以叶赫部为首的。这场仗啊，好家伙，非常的惨烈。结果呀，这个那拉氏有个堂兄，这个堂兄叫不斋贝勒，这个不斋贝勒就在这次战争中被这努尔哈赤人给杀掉了，死于非命啊。而且努尔哈赤还命人将这不斋贝勒的遗体劈作两半，把那半还给了叶赫。这个叶赫部落接到了半拉尸体，嚎啕大哭，全部落的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我们跟你不共戴天。努尔哈赤，等了吧，早晚有一天我让你死于非命，让你的子孙不得安宁。这有一段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叶赫部被这个努尔哈赤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族人们就发了一个誓，我们活了就要跟你干，哪怕剩一个人也要跟你努尔哈赤干到底，即便男人都死光了，剩一个女人，我也要把你搅得不得安宁。叶赫那拉氏吗？叶赫部吗？到最后大清朝出了一个慈禧啊，这个慈禧就是叶赫那拉吗？他就把这大清朝给搅得嘁嘁嘎嘎嘁嘁嘎嘎嘁嘁嘎嘁嘁嘎，哎，就搅开锅了。说是不是那当初那毒誓起了作用？这个传说，清史上绝没有记载。反总而言之，最后大清国朝确实败在了慈禧的手中。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夹在了中间，没说嘛，一面是丈夫，一面是娘家，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位那拉氏，这位孟古格格，茶不思饭不想，大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行了。不行的时候有个要求，我能不能见见我的生母？他这话呀是跟努尔哈赤说的。努尔哈赤一听，好吧，这媳妇都要死了，要见见他母亲，这就立刻派人前往叶赫部，跟叶赫贝勒商量。可叶赫部落把话说了，不见。嫁出门的女人，泼出门的水，坚决不让他母亲见，因为我们跟你们有仇。可叹呐，那拉氏孟古格格，临死都没见到生母。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这是族中之仇所造成的呀。那么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穷影相吊。可是在他的家庭呢，就是在努尔哈赤这个家庭里，却是一个大家族。这皇太极有4个叔叔，要连大爷全都算上，大爷生的那些孩子，叔叔生那些孩子加在一起，再加上努尔哈赤别的老婆生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多达140-150号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啊。可是皇太极就哥一个，他的母亲没给他生哥哥什么弟弟啊妹妹姐姐什么的，所以很孤单，很凄凉。 那么就这种孤单和凄凉，使这皇太极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性格，独立，一定要独立。那么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和困苦，也锻炼了他独立性格的顽强意志。那么没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皇太极又养成了他谨慎少言的性格，又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再就是皇太极因为自己舅舅，也就是姥姥那边，跟自己父亲这边两族不和，有仇，长期的冤冤相报，那么使皇太极在家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促成了他多长心眼儿，工于心计。这个皇太极这个心眼儿是实在的多呀，可能比诸葛亮还多呀。努尔哈赤一死，谁来登基呢？为这一天，皇太极整整运作了15年呢。这一天终于到了。说怎么运作15年呢？你看，用人早教，用钱早攒，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就得长时间的进行计划，进行安排。那么最后而皇太极能走到了权势的顶峰，那与他平日里的安排是密不可分的。你以为他咔嘣一下就上去，咕咚一下就整上去，那可能吗？那早已经把这心计埋伏下去了。这个努尔哈赤带领大兵攻打宁远城，遇到了袁崇焕，这个西洋大炮梆梆梆梆几家伙，把这个努尔哈赤的军队打的是溃不成军，这家可长得厉害了。赶努尔哈赤回到家中，忧郁成疾。这个皇太极每天都床前伺候，是伺候吗？是观察病情，是看看父亲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因为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做一个思想准备。另外，这努尔哈赤也挺得意，这个皇太极愿意让皇太极在身边。可是都是儿子，这努尔哈赤好多儿子。不过到了晚年呢，努尔哈赤有时候老泪横生。为什么？早年的时候他把他大儿子给杀了，杀了长子，这件事情对努尔哈赤的打击很大。那么究竟把皇位传给谁？哎呀，努尔哈赤躺在病床上啊，就开始想啊。可就在他想的时候，这边皇太极已然开始行动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人总要为什么而燃烧。徐立民用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给出最闪亮的答案。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他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为村民兴修水库，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用利民之心实践。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在人类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两次高温超导的重大突破都有它的身影。它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赵忠贤。1987年，在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元素组成，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2008年，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在铁基超导体研究中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记录，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这也让超导在工业、医学、通讯、国防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光明。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他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让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深深扎根。
3: 我们就是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希望这个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中，我能够有一点点水加进去。
0: 博学笃志结硕果，科魂匠心铸华章。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
4: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2: 节日出行，牢记交通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拒绝酒后驾车，杜绝疲劳驾驶，平安奔赴团圆路。居家过节，消防不能松懈，厨房用火多留意，出门做到三清三关，电动车切勿入户上楼，守住家庭安全防线。外出游玩，安全时刻在心，山林严防火种，远离未开发野景点。游玩做好防护，留意天气变化，照看好家中老人与孩童。佳节聚餐讲究饮食安全，选择正规就餐场所，注意食材卫生，践行光盘行动，公筷分餐，文明过节。万家灯火，皆是团圆， 每一份平安守护，只为共度美好佳节。祝大家阖家幸福。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从杂货店的徒工到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华罗庚一生几经磨难，始终没有停止在数学王国里的勤奋探索。他怀揣初中毕业文凭，却昂然走上欧美名牌大学的讲坛，成为令世人仰慕的一代大师。他那传奇般的曲折经历，留给后人无尽的启示。华罗庚是一位罕见的数学天才。从凡人到天才，这中间华罗庚走过怎样的路，又有哪些成功的秘诀？本期中国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数学巨匠华罗庚的数学世界。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6: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这里土地肥沃，盛产蚕丝。华罗庚的父亲华老祥在城里清河桥边上开了一间名叫钱生泰的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华老祥40岁才抱上儿子，自然视如珍宝，于是取同庚百岁的寓意，取名华罗庚。华罗庚到了入学的年龄，便跟随姐姐一同到金坛县城小南门外的仁渠小学读书。因为贪玩，功课常常考得不好，加之他常爱思考一些怪问题，有人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罗呆子”。不久，他小学毕业，父母望子成龙，将他送进了刚刚成立的金坛县立初级中学读书。这一年，他12岁。进入中学之后，华罗庚因为字写得不好，时常受到语文教师的训斥，但是数学老师王维克却对他另眼相看。原来王维克发现华罗庚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常常乱涂乱改，但是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发现许多涂改的地方正是反映了他在解题时探索的多种路子。在王维克的教导之下，华罗庚渐渐地丢掉了贪玩的毛病，专心地钻研数学。到年终考试的时候，王维克对他说，你不必考了，因为考你的问题别人做不出，考别人的问题不值得你做。我给你一个论文题目，你回家去做吧，你的数学终归是100分，终归是第一名。在王维克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华罗庚在数学王国里努力地探索，课堂的知识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了。有一次，王维克借给他一本美国人著的微积分教科书，华罗庚拿去10天之后就归还了。王维克对他说，数学这门功课是最有步骤的，你不能跳着看呐，我提几个问题问问你。结果华罗庚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把书中的错误也指给老师看。1925年夏天，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从金坛中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为了能够谋个职业养家糊口，华罗庚考取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然而这里的数学教师却不欣赏华罗庚，他们把华罗庚独创的解题方法视为大逆不道。与此同时，父亲杂货店的生意也很不景气，家中无法继续提供学费。尽管还差一个学期就毕业了，但是华罗庚却决定退学，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乡。回家之后，华罗庚接替了父亲管理杂货店。白天只要店里没有顾客，华罗庚就埋头读书和演算。 夜晚小店关门之后，他不顾一天的疲劳，吃过饭之后点起油灯继续攻读数学，直到深夜。就这样，他啃完了一本又一本枯燥难懂的数学书，连续自学完高中三年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为日后独立研究数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华罗庚专心致志地攻读数学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次，一位顾客进店之后问多少钱一支烟，正在香烟盒纸上演算数学题的华罗庚头也不抬地脱口而出853729。顾客听了之后又惊讶又生气，掉头就走，华罗庚因此遭到了父亲一顿的责骂。后来有顾客私下对华老祥说，你们家儿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呢？华老祥恨透了使儿子精神恍惚的书本，以后每当他看到儿子又捧起书本的时候，便抢上去夺走烧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不仅使华老祥彻底打消了烧书的念头，而且对儿子开始刮目相看。事情是这样的，一年秋天，华罗庚随父亲到碱厂给人盘点蚕茧，父亲掌秤，他肩秤，干完活之后货账却差了。

0: 了千把块钱。华罗庚看到之后，拿过账本和算盘，只一顿饭的功夫就清算完毕了，而且分毫不差。大家一致夸赞起华罗庚，他父亲听了美滋滋的。从此之后，华老祥打定主意再也不烧儿子的书了。1928年秋，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的王维克学成归来，再次回到金坛县任教。不久，金坛中学闹学潮，将原校长赶下台，留学归来的王维克被任命为校长。他把原来的会计、事务员及事务主任解雇，将他们三个人的工作交给了爱徒华罗庚一个人承担，每个月的薪水是18块大洋。华罗庚喜出望外，他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甚至教师们使用的铅笔他都削好了再发送。每天晚上，他逐个检查教室的卫生和门窗，他把学校的各项杂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到学期末，几百名学生的成绩单堆在办公桌上，华罗庚总是算得又快又准。王维克很欣赏华罗庚的才干，准备破格提拔他到补习班教数学，谁知此事遭到了县教育局长的激烈反对。但是在王维克的一再坚持之下，华罗庚还是成为了金坛中学的数学教师。华罗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全家都为他高兴，父母暗中为他物色了一位秀丽而又贤惠的姑娘吴小媛。吴小媛出身官宦人家，父亲死后家道中衰，她便成了华家的儿媳妇儿。婚后不久，华罗庚的母亲去世，紧接着华罗庚又染上了可怕的伤寒。为了给丈夫请医买药，吴小媛将新婚的衣物首饰送进了当铺。华罗庚在床上躺了半年，在妻子精心的照顾之下，他终于战胜了死神。但是这场大病却让他的腿留下了终身残疾。病愈后的华罗庚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维持全家的生计。他拄着拐杖，撑着雨伞，拖着病腿走进了王维克家的大门。王维克仍然让他在补习班教课，但不久有人告状指责王维克任用不合格的教员华罗庚。王维克听了之后愤然辞职，赴湖南大学任教去了。按照当时的规矩，校长下台，会计也会被辞退，华罗庚面临失学的危险。幸好继任校长韩大寿也是一位好心人，他对华罗庚说，别人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继续干吧。不过书你是万万不能教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让你教课才被人告的。华罗庚总算是保住了饭碗。白天他拖着病腿到学校做会计工作，晚上回到家里，不顾一天的劳累和残腿的病痛，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勤奋钻研。他在数学王国里尽情地遨游，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
1: 华罗庚在贫穷与苦难中送走了少年时代，跨入青年行列，他遭受了种种不幸，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他遇到了一个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改变了他的非凡人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华罗庚的人生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0年的一天，尚未生病的华罗庚在一份杂志上读到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他发现这位教授的解法是不对的，想撰文给予纠正，又怕得罪了名人，于是去找王维克商量。在王维克的鼓励之下，华罗庚写出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文章写好之后，又请王维克审阅。王维克看了之后大加称赞，很快便将论文寄给了《上海科学》杂志。随后华罗庚便大病一场。病愈的华罗庚心中时常惦记着他的那篇论文。有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信，华罗庚撕开一看，是刚刚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华罗庚抑制着心跳，用颤抖的手翻开了杂志，那铅印的“华罗庚”三个字使他浑身一颤，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杂志编辑与他素不相识，竟然能够冒着风险将他这个无名小卒的论文全文刊出，这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呢？然而更使华罗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惊动了另一位大数学家，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熊庆来。20年代后期，科学杂志常常收到华罗庚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不断地将这些稿件推荐给熊庆来。当熊庆来看了华罗庚关于苏家驹的那篇论文之后，他兴奋不已，他很赞赏华罗庚在论文中所表现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于是在数学系办公室询问这个华罗庚是个什么人，有一位教师猜测说可能是个留学生，也可能是在哪个大学里教书的，因为他写的这篇论文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大学教授。爱才如命的熊庆来绝不会满足于泛泛的猜测，他立即着手调查，终于从华罗庚的同乡唐培京那儿了解了这位数学天才的情况。之后熊庆来亲自和有关方面交涉，讲述华罗庚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数学才能。经过一番奔走努力，有关当局同意熊庆来的要求，接受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1932年暑假，唐培京回到了家乡看望华罗庚，并向他转达了熊庆来的意思。华罗庚听完之后热泪盈眶，久负盛名的熊庆来如此爱惜一位无名小辈，使华罗庚感动不已。能到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工作，得到熊教授的指点，更是华罗庚求之不得的。无奈囊中如洗，凑不足到北京的路费，因此迟迟不能动身。熊庆来对此一无所知，见华罗庚没有能够及时的赴约，便来信催促道，假如你不能到清华来，我将专程赴金坛拜访你。在信中他称华罗庚为华先生。熊庆来的一片盛情打动了华罗庚全家，华老祥向亲友借了一笔路费，华罗庚终于告别亲人，怀着美好的憧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揭开了生活新的一页。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由于学历太浅，只能被聘担任数学系的助理员，负责管理图书、公文、打字等等，每月工资40元，相当于助教的一半。对此华罗庚已经十分的满意了，他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而且还能抽空去数学系旁听课程。除此之外，华罗庚还学习了英文、德文和法文，并且先后在欧美、日本等各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10几篇关于数论方面的论文，引起了外国数学专家的兴趣。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所表现出的惊人才华，使清华园里的教授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清华大学决定破格提拔华罗庚为助教，让他讲授微积分。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学者终于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1936年夏，在清华的推荐之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保送华罗庚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剑桥的2年时间里，华罗庚向华林问题、塔内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接连发表了10几篇论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华罗庚的《论高斯不完整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发表。19世纪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问题，被年轻的华罗庚彻底给解决了。这篇论文轰动一时，华罗庚出色的成就赢得了各国数学大师的一片赞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放弃了继续逗留国外的计划，他提前整理行装，舍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1938年，华罗庚被西南联合大学聘请为教授，一家人在昆明重新团聚了。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货物奇缺，华罗庚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艰难。为了养家，华罗庚这个大学教授被迫改名换姓，偷偷到中学去兼课。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华罗庚一家挤在昆明郊外名叫黄土坡的小村子里。由于没钱去医院，华罗庚的第3个孩子就降生在破旧的茅屋里。 就叫化光吧，我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华罗庚半是心酸半是幽默地给儿子取了名字。艰难动荡的生活迫使一些教授自谋生路，有的改行经商，有的跑到国外，而华罗庚却没有向生活屈服。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他竟先后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了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原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邀请他前去访问。华罗庚在原苏联各大城市参观访问了3个月，回国之后冒着生命危险为数千名大学生做了题为《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华罗庚访问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1年多。不久之后，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把家人也接到了身边。
1: 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安逸，并没有使华罗庚萌生久居之意。身在海外，他的心却时刻牵挂着祖国，牵挂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华罗庚的数学世界。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祖国解放的消息，华罗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决定返回祖国。他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了一艘游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到达香港之后，华罗庚发表了一封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他饱含激情地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为之公平，如何可以为之合理。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华罗庚的这封公开信。回国之后，华罗庚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频繁的社会活动没有使华罗庚放松对数学的钻研，他抓紧一切时间，将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学术上达到了鼎盛时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重任。华罗庚在选拔人才方面不拘一格，即使素不相识，只要那个人具有培养前途，他就会竭尽全力给予提携。因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名扬世界的陈景润，就是华罗庚发现的一颗明珠。陈景润出身微寒，但是他在数学方面非常的有天分。在老师的鼓励之下，陈景润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了自己的一篇论文。华罗庚看完了陈景润给他的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之后，连连称赞。在华罗庚的亲自引荐之下，陈景润走上了那一年的学术讨论会讲坛，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数学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华罗庚又派人千里迢迢地跑到厦门，经过一番奔走，将陈景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这是华罗庚平生亲自点名调来的唯一人员。日后的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确很有眼力。陈景润不愧为数学奇才，他经过12年苦心孤诣的钻研，终于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辉煌成果。名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努力之下，在国际数学界出现了以他为中心的中国学派，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华罗庚的精心培养之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数学工作者迅速地崛起，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教授，有些则一跃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数学专家。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教学的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 先后被法国南西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以

0: 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华罗庚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他是应日本数学界的邀请来做学术演讲的。75岁高龄的华罗庚刚开始是用汉语讲，由一位议员翻译成日语，后来他征得与会者同意之后改用英文讲，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融洽了起来，听众反应强烈。华罗庚的演讲生动有趣，言简意赅，不时赢得了台下听众的欢笑和掌声。原定的45分钟的报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华罗庚又一口气续讲了20分钟。演讲完毕，华罗庚正准备从轮椅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的时候，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医生立即进行抢救，然而他还是因为急性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了。战士战死在战场，科学家倒在讲台上，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
1: 华罗庚一生共发表学术论文200篇，专著10本，其中有8本被国外翻译出版。他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人，他的名字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88个数学伟人之一，国际数学界公认他是绝对第一流的数学家。如今华罗庚为之奋斗一生的数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国数学向数学强国迈进的时候，当中国的数学家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时，我们也将永远铭记华罗庚为此做出的杰出贡献。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1: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3: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4: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5: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6: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7: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在人类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两次高温超导的重大突破，都有它的身影。它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赵忠贤。1987年，在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元素组成，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2008年，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在铁基超导体研究中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记录，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这也让超导在工业、医学、通讯、国防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光明。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他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让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深深扎根。
2: 我们就是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希望对这个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中，我能够有一点点事加进去。
1: 博学笃志结硕果，科魂匠心铸华章。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
3: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4: 提到淮南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淮南牛肉汤，但要是以为淮南只有牛肉汤，哎，那可不行。因为淮南啊，是一座拥淮润淮文脉厚重的城市，淮南的底蕴自淮河而来。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成住于淮南的八公山，这本书也是被公认的最早记载嫦娥奔月神话传说的典籍之一。同时他还首次将24节气系统纳入了天文历法体系。不仅如此呢，淮南的非遗文化同样厚重，有着豆腐制作技艺、台阁、肘阁、花鼓灯等等国家级非遗，每一项都是活着的传承。这片土地见证了淮河文化的交融与创新，正如那句话，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感受完了文化厚度呢，我们带大家去打卡一下淮南的火。寿县古城、淮河路步行街、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哎，我说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原来几个景点是电视剧《六姊妹》的拍摄取景地，年代感拉满，瞬间会让你想起剧中的各个名场面，所以这样也算是打卡了我们的合家老宅。吃完逛完呢，坐下来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淮南的暖吧。在宋代的古城墙下吹吹淮河的风，看看街巷里往来的人影，听一听亲切的乡音，你会发现啊，淮南的暖不在景点里，在生活中。这片土地既有淮河润泽千年的温润水气，也有人间烟火的踏实治愈。如今的淮南正书写着拥淮润淮、以煤为媒、向心图兴的绿色转型故事。这份跟着总台秋晚游淮南的指南，哎，你给打几分呢？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我们继续回到这次的相伴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王主任走进直播间。

0: 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今天的生活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啊，王主任走进了直播间。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来问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突然一阵啊，觉得天旋地转的眩晕，或者是觉得要这自己好像最近这个记性变差了啊，前脚刚发生的事儿，后脚就忘，刚说过的话呢转头就不记得了啊，或者是发现身边有一些老朋友突然就嘴歪了，说话模糊啊，半边身子也动弹不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头晕眼花不就是这个老毛病吗啊，或者是记性变差，年纪大了就容易老糊涂啊，再或者是手脚发麻，我睡一晚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啊，想告诉大家，这可能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大脑在向我们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那有数据显示说，我国脑卒中每年的新发患者大概是394万。那像帕金森，在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的患病率约为1.7%，而且呢，像阿尔茨海默症也是超过了其他病的患者超过了1000万，居全球之首。这三种脑病正在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门和大脑打交道的专家，那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脑病科王储旭的主任医师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今天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什么问题呢？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接待过的门诊当中啊，比较困扰老年人的脑病有哪些？
2: 我给大家概括一下，大概有三座大山这样的。一个是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帕金森病，第三个就是认知障碍，对于这种我们老年人来说比较常见。
1: 那这三种大山中，您觉得哪一种大山是比较紧急的呢？就是您觉得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脑中风啊，还有帕金森啊，还有这个阿尔茨海默啊，您觉得是在您接待的这个患者当中哪种会比较紧急比较急危？
2: 这三座大山当中，其中中风是最紧急的。那么中风发作后啊，它每分钟都在夺走我们的脑细胞。而我们的这种帕金森和这种痴呆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慢性的。虽然说不能治愈，但是在早期干预可以延缓这个进展，
1: 延缓病情啊。
2: 对，
1: 就是早期如果进行治疗的话，可能它进展会比较慢啊。但是中风可能就是一种急症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急症吧。那像老年人的话，他怎么能够快速的识别属不属于中风，还就是是中风或者是别的脑病，就是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衰老的症状，怎么去识别呢？
2: 好的，其实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就简单的判断一个方法，一个口诀，就是我们讲中风120。一就是一代表看，一看什么呢？就是一张脸是否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那么第二呢，查什么呢？就查我们两只手臂啊，你平举，看有没有一侧无力或下垂。那么第三个灵代表什么呢？聆听我们的语言，那么说话是否有含糊不清或者是找不到词儿。那么如果只要出现这个任何一个，请你拨打这个120。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这个中风如果出现了这个120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拨打120啊。那还有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帕金森，我之前好像听说就是容易手抖，对吧？
2: 对
1: 啊，除了手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动作比较慢，走路比较慢，对，
1: 这种慢是，那有的人会说这个年纪大了，本来动作就慢。
2: 不是，它的特点呢，它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不光是走路慢，就是起步也比较困难，转身比较困难， 步伐变小，而且在尤其在转身过程中，他容易跌倒，出现跌倒的这种情况。
1: 哦，就是平衡都是把握不好。
2: 对，
1: 那另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
2: 还有一个就是他表现这种肌肉的僵硬，肌肉的僵硬，胳膊腿啊那种僵硬或活动时感觉有阻力，而且还有在面部表情这块，面部肌肉这块，它表现面部表情减少，
1: 哦，
2: 我们俗称可能叫一个面具脸，
1: 哦，主要是要看这个脸有没有
2: 对。
1: 僵硬，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肌肉僵硬，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叔叔阿姨颈椎啊腰椎不舒服的话，他也会僵硬，他也会不舒服。但是如果刚才再加上我们王主任说的面部比较僵硬，没有表情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信号之一了。
2: 对，是。
1: 另外呢？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病人去写字。
1: 让病人写字
2: 对，
1: 啊？为啥？
2: 他写字，他让他写一行字。那么他写字，这一行字，他可能写字慢慢的变小，就越写越小。
1: 那越写越小，是他一行字越写越小，还是跟他以前比越写越小？
2: 是一行字。
1: 一
2: 一
1: 行
2: 行字
1: 字
2: 来讲，
1: 啊，
2: 就是写着一行字，他写字就是这
1: 越来
2: 行，
1: 越小，
2: 对，
1: 越来
2: 越
1: 越
2: 来越
1: 小
2: 小。
1: 啊，哦，这也是症状之一。哎，这个
2: 对，
1: 好像很多人会容易忽视哈，很
2: 哎，
1: 多人
2: 对，
1: 不知道。
2: 对，是的。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吗？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人嗅觉减退啊，好多老年人嗅觉感觉就是帕金森的病人，在出现我们运动症状之前会出现我们闻不到味道。那么还有的人表现出来这种睡眠。睡眠的障碍，睡眠障碍。其次还有一个针对老年人这一块，还有一个便秘，就
1: 哦，
2: 长期用顽固性这种便秘，它也有可能是我们帕金森早期的这种信号。
1: 那其实这信号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像什么容易混淆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便秘啊，还有睡眠不好，因为
2: 对。
1: 很多老年人可能都觉得说老了以后睡觉是少了，睡觉少了啊，睡眠不好，那这个其实区分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哈。
2: 对，所以说我们要综合去判断，综合去判断。
1: 那其实到医院，除了到医院治疗之外，哈，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是预告过了，到医院治疗之外，平时在家的话，咱们的老年朋友或者是咱们的中青年朋友吧，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养护大脑、保护大脑的？比如说，我知道有穴位按摩啊，自己在家做针灸是不太现实了哈，但
2: 对。
1: 是我觉得是可以自己按一按、揉一揉的，但是一定要讲对这个位置。
2: 哎，对，是的。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开窍醒脑的好位置？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一组比较健脑的五要穴吧。比较就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百会穴。
1: 百会穴在哪儿？
2: 哎，对，百会穴它在我们的头顶正中央，两耳尖连线的这个中点。
1: 哦，之前好像有位这个医生也是讲过这个穴，是在这儿，
2: 哎，对对
1: 对吧？
2: 对
1: 在
2: 对
1: 这儿
2: 对对对，两
1: 啊。哦，
2: 耳后这个
1: 感
2: 两
1: 觉
2: 耳
1: 这个
2: 尖
1: 穴
2: 连
1: 位
2: 线。
1: 好神奇，什么是？它有很多功效
2: 对，
1: 哈。
2: 因为这个百会穴它是人体的阳气这个聚会之处，也叫我们这个诸阳之会嘛。
1: 它一般能改善什么症状呢？
2: 它可以就是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醒脑开窍，醒脑开窍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头晕啊、精神疲惫，对整体的这种协调性也有一个积极的这个作
1: 啊，
2: 用。
1: 头晕，精神疲惫，就是我上班上累了，我就按按这个穴位，我就清醒了。
2: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中指指腹啊，轻轻的按揉这个3分钟，然后或者用手指这种轻叩，轻叩也可以，每天早晚各一次。
1: 好，那还有一些穴位，待会儿我们再来说，因为热线上有一位华爷爷在等待着啊，我们来看一下华爷爷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华爷爷。
3: 哦，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哎，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3: 我是头晕，
1: 头晕。
3: 头晕，头
1: 头。
3: 跟搞东西一样，是这个紫外线温度影响。
1: 头晕，然后还有什么？
3: 头晕啊，头晕就会保持中心啊，外部跟外界冲突也都听不清楚。
1: 啊，头晕，然后就是导致听声音，听力也是受到影响，对吧？
3: 对对，
1: 头晕大概多久了？
3: 头晕就会半年左右吧。
1: 是，一天都在晕，还是有，比方说这起身会晕啊，或者是转身会晕？
3: 原来一般都白天。
1: 白天晕，时时刻刻在晕，是吗？
3: 哎，对对。
1: 白天一直晕，不分这个起伏动作，站起坐下，不分这个动作，就是一直在晕。
3: 这边就是走路都是左脚都跟不稳了一样，
1: 像踩棉花一样。
3: 哎，对。
1: 哦，那王主任，像华爷爷这样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2: 因为头晕的这个原因很多，所以说，一般的话，可能第一个中枢性的，就是什么叫中枢性的？可能就比如说大脑啊，或者各个方面这个引起的。所以说像还有一个就是周围性的眩晕，周围性眩晕呢，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前庭神经这种影响了我们这个前庭神经，然后影响了我们这种平衡。那么具体你要看什么原因，还要到线下这个医院里面去再进一步的这个医生看一看，再查体，
1: 看一下这个眩晕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2: 哎，对对对。因为眩晕的问题，眩晕的原因是还是挺多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暂时能够止晕的一些方式啊？
2: 止晕的方式，平时可以，第一个我们就是像这种眩晕，我们怕病人就是摔倒，怕病人摔倒，所以说我们对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最好就是旁边有人看护是最安全的。
1: 华爷爷这个旁边，家人会在旁边吗？
3: 我现在是个盲人，家里没人，就我自己。
1: 就自己住是吧？那平时
3: 我还经常睡觉，睡觉还失眠。
1: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嗯。
1: 那是不是因为您睡觉睡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晕呢？
3: 这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这个。
1: 您是先出现了这个睡觉睡不好，还是先出现了头晕啊？
3: 先头晕。
1: 先头晕，然后后来才睡觉睡不好的是吧？
3: 对。
1: 那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头晕应该……那您血压正常吗？
3: 血压都正常。
1: 血压都正常。
3: 就是原来检查过去的小脑有点萎缩。
1: 小脑有点萎缩。
2: 哦，他那小脑萎缩，那你小脑萎缩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头晕。
1: 头晕啊，那像小脑萎缩的头晕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呢？
2: 小脑萎缩的话，可以就是，可以就是配点中药来调一下。
1: 可能需要调理一下啊，华爷爷。
3: 这个失眠怎么办呀？
1: 失眠的话，我觉得这个中药调理，因为最近
3: 到中医院去调理去。去查检查一下。
2: 最好去到中医院去再看一下，因为你的问。
3: 王主任在哪个医院上班？
1: 问您在寿春路，安徽省针灸医院。
3: 哦，省针灸医院。
1: 对对对。
3: 针灸医院。
1: 对。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但是一般说打车的时候就说到安徽省针灸医院就行了。
3: 我是个农村人，还离阜阳还比离合肥还比较远
1: 啊。比较远，那在当地其实也有中医院。
3: 我到当地中医院行不行呢？
1: 可以啊。
3: 那个自己保健可以送我好的话啊。
1: 自己保健的话，我觉得像调理睡眠有什么保健的方法？
2: 可以按手上的内关穴。
1: 内关穴。
2: 哎，对，神门穴、合谷穴。
3: 合谷穴，内关穴在哪个地方？
2: 内关穴在我们手腕上两寸这个位置，就是
1: 两指头，
2: 三个指头。
3: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人号脉脉口那个地方。
2: 不是，
1: 是中间，要往脉口是在边上，咱们这是中间。
3: 哦，在边上。
1: 脉口是在，就是把脉是把边上，然后呢，咱们说的这个穴位是在中间。
3: 哦，对对，就在中间。
1: 哎。
3: 哦，
1: 离横纹大概往下三个手指的大概这个位置上。
3: 哦，
1: 好吧。
3: 哦，就这两个穴道。
1: 这个穴位平时按一按，然后还有一个是，
2: 这两个按的比较方便。那么脚上也可以，脚上它，
1: 它晕的话可能不太。
2: 哎，对，
1: 晕的话
2: 就按脚
1: 吧，按
2: 手吧，
1: 按手。
3: 按哪个？
1: 按手，就按按这个穴位啊，按按这两个穴位，好不好？
3: 就按两个穴位。
1: 然后如果想进一步调理的话，还是要您到您当地的这个中医院，然后呢，这个通过中药来进行调理一下，改善一下睡眠。
3: 哦，
1: 好吧。
3: 哦，
1: 嗯，好嘞，好，爷爷再见
3: 这样，
1: 啊。
3: 这样。
1: 嗯，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是在看中医，然后也顺便调理一下睡眠，就是晚上睡觉梦多，然后我就切实感觉到了这个中医的神奇。喝了2周以后，我现在晚上睡觉不做梦，所以建议啊，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觉得睡眠不太好的话，除了自己在家按按穴位之外，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穴位是在，我都按红了。
2: 对，没关
1: 就是
2: 系。
1: 这个力度，自己按的话，力度大概多大？
2: 力度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一天可以按个2次，每次按个几分钟这样的，3分钟
1: 我这个按的是不是力度太大了，才按红的？
2: 对，你稍微轻一点。
1: 要轻点儿是吧？
2: 对。
1: 一个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百会穴
2: 对，
1: 内关穴，还有什么穴位是比较能够对大脑有帮助的？
2: 还有就是百会旁边的一个四神聪穴，四
1: 这
2: 神
1: 个我还
2: 聪，
1: 没听说
2: 对，
1: 过。
2: 四神聪呢，它在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各一寸的地方，各一寸的地方，
1: 1寸大概是2个手指。
2: 对，一寸大概2个手指这么长，
1: 上下左右是吧？
2: 上下
1: 那
2: 左右，
1: 是有四个穴位哈。
2: 四个穴位，所以就叫四神聪嘛。
1: 就2只手就按2个穴位，这样来回的按一按，那这个穴位能有什么作用呢？
2: 它可以，就是你从那个名字上来可以讲，就是它
1: 能
2: 可
1: 变
2: 以，
1: 聪明。
2: 对，它就有这种健脑益智的这种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种记忆力的这种减退。
1: 就是叔叔阿姨觉得最近记忆力不太好，总是这个丢三落四的啊，出了门以后钥匙也没带，咱们可以没事儿就按按这个穴位。那按穴位的话，就是上午下午各一次，可以吗？
2: 可以，每
1: 就
2: 一
1: 按
2: 天
1: 穴
2: 按个
1: 位
2: 两
1: 会
2: 次可以。
1: 嫌按多吗？
2: 一般的他不会太多，就是你一天正常你按个2次也就够了。
1: 那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在自己按啊，可能这个找不到穴位，他买那种养生锤，锤的话是不是有危险？
2: 锤你用劲不要太用太大的劲，要轻轻的
1: 轻
2: 扣，
1: 轻锤
2: 对，轻轻的扣一下。
1: 好，四神聪穴、百会穴还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大家在家能操作的？
2: 还有我们这个风池穴，
1: 风池穴我知道，在这个后面这两个突出的地
2: 对，
1: 方，
2: 它
1: 风
2: 在我
1: 池穴。
2: 们那个脖子后面，就这后头骨下2条这个大筋，我们老百姓讲带个大筋外缘的这种凹陷中。
1: 这个地方好像按上去就是酸酸胀胀的，
2: 对，
1: 正常，
2: 对，酸胀、酸麻、胀痛都是穴
1: 都是
2: 位这
1: 正常
2: 种
1: 的，
2: 感觉。
1: 而且就是颈椎不舒服的时候吧，就是
2: 对，
1: 颈椎
2: 他
1: 不舒服的
2: 按，
1: 时候按它就很舒服。
2: 对，按也有好处。
1: 那对于叔叔阿姨来说，按这个穴位有什么好处呢？
2: 他按过你会感觉到就是这种，就是眼睛会感觉明亮，就是按过之后感觉
1: 神
2: 这
1: 清
2: 种
1: 气
2: 穴，
1: 爽。
2: 对，他这种有清理头目、改善脑部供血的这个作用。
1: 改善脑供血的作用，哎，那这个作用还挺好哈。改善脑供血就是风池穴，
2: 对。
1: 已经有4个穴位了，还有什么穴位吗？
2: 还有我们这个翳风穴，
1: 翳风穴，
2: 对，
1: 翳
2: 翳
1: 风
2: 风，
1: 穴我也第一次听啊。
2: 对，翳风穴它是在我们耳垂后面，你摸一下，有个凹陷，
1: 耳
2: 耳垂
1: 垂
2: 后
1: 后
2: 面，
1: 面，
2: 对，耳垂后面有一个凹陷，对，这个凹陷，然后你按压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老年人改善我们这种，就是说这种记忆力啊，这种痴呆的这个症状。
1: 就记忆力不好的话也可以，记忆力不好啊，一个是刚才的是四神聪穴，
2: 对，
1: 还有一个现在的这个
2: 翳
1: 翳风
2: 风
1: 穴，
2: 穴，对，
1: 还有呢？
2: 还有我们脚上的太溪穴。脚上太溪穴，
1: 太溪穴是刚才是不是想介绍给华爷爷的那个穴位？
2: 可以，这个太溪穴在我们脚内踝后方，脚内踝后方就是内踝尖啊，它与我们跟腱这个凹陷处，你按揉到发热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它中医讲，肾主骨髓，因为我们太溪穴在我们的肾经上面，而且脑为髓海嘛，所以说你补肾就是在这种健脑。
1: 好，刚才介绍了这些穴位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住百会穴、四神聪穴、风池穴、翳风穴、太溪穴，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改善睡眠的，这个内
2: 内
1: 关
2: 关
1: 穴
2: 穴，
1: 啊，
2: 对，
1: 平时可以按一按。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事儿多梳梳头，是不是也有帮助？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头部的经络很多，头部的经络很多， 可以，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啊，
1: 嗯，
2: 他你手指这个梳头一百。

0: 次，就是你我们用手指梳头也行，用我们这个梳子这个梳头也行。从前往，从这个我们前发际梳到我们这个后发际，
1: 从前往后梳头。
0: 哎，对，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头部这种经络。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在针对性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百会和四神聪，然后你再重点再去按一按，用
1: 按
0: 手
1: 一
0: 按
1: 按，
0: 按。
1: 嗯，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对，
1: 是有点像类似于针灸，但是没戳进
0: 啊，
1: 去的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哈。
0: 对对，是的。
1: 好，
0: 然
1: 我们
0: 后，
1: 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那大家有脑病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来直接咨询一下王主任啊。我们来接听一下陈阿姨的热线，陈阿姨，上午好。喂，阿姨，上午好。
2: 啊，你好。
1: 哎，阿姨，直接听我们的这个听筒就行了啊，直接听电话就行了。阿姨是哪方面的症状啊？有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脑梗呢，脑梗堵塞。
1: 啊，阿姨，
2: 我
1: 把
2: 就
1: 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
2: 啊，好好好。
1: 哎，要不然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啊。那也是提醒咱们叔叔阿姨，在打热线之前呢，咱们最好就把收音机给关一下，直接听手机里面的声音就行了啊。那如果
2: 啊，
1: 有
2: 好好好，
1: 好，阿姨，这个刚才说中风过是吧？
2: 对对，
1: 嗯，中风多长时间了？
2: 啊，不是中风，就是脑梗死啊，
1: 脑梗嘛。
2: 啊对，
1: 嗯，脑梗是不
2: 脑梗
1: 是也
2: 死
1: 是中风？
2: 了好
1: 他
2: 几年
1: 讲
2: 了，
1: 的，老
2: 哎
1: 百
2: 呀，
1: 姓讲的脑
2: 一
1: 梗，
2: 下
1: 他
2: 就
1: 可
2: 知
1: 能
2: 道
1: 就
2: 了，
1: 是说比较轻微脑梗，没有引起这种偏瘫。
0: 嗯，
1: 哦，那
2: 啊对对对，
1: 啊，脑梗了多长时间？
2: 现在不行了，现在。在1个月1个半月之前，又在身上有这个皮疹，那个疱疹呢。
1: 1个半月
2: 我
1: 之
2: 现在
1: 前
2: 糖
1: 又
2: 尿
1: 得了
2: 病，
1: 疱疹，是吧？
2: 对，现在又是血糖病了，又开始，是2型糖尿病了。
1: 啊，现在血糖也高，啊，就
2: 对，
1: 是您脑梗了多久？几年了是
2: 已经
1: 吧？
2: 有6年多了。
1: 六年，脑梗了6年多。然后呢，这个前段时间得过疱疹。
2: 对，
1: 疱疹长在哪儿的？
2: 在腰上，
1: 腰上
2: 在
1: 带
2: 腰
1: 状
2: 上，
1: 疱疹啊。然
2: 对
1: 后
2: 对，
1: 血糖也高，对吧？
2: 血糖也高，现在糖尿病就开始，就得上路了。
1: 嗯，那您主要是想咨询什么呢？
2: 我主要的就是咨询这个，老根，我喝这个隐形眼胶囊喝有6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停，一天都不能停。
1: 一
2: 我就
1: 点
2: 想
1: 都不能
2: 问
1: 停。
2: 我喝这个药可攻呢？
1: 银杏叶胶囊，
2: 对，
1: 啊，一点都不，
2: 血脉扩张吗？
1: 啊，就是您喝了这个6年多了，一点都不能停，停了不喝，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2: 你如果讲不喝了，他就这个耳朵左耳朵左耳朵到老筋嘛，这一根筋就有点疼了，现在头晕脑不住。
1: 哦，现在头也晕是吧？
2: 晕，我讲可是这个疱疹引起的。
1: 哦，您
2: 要讲
1: 现在头。
2: 走路转头都不行，这一身子都要转过来。
1: 哦，就是他转头，他可能不能单独转头，得整个人这样转过来，头不
2: 对
1: 晕，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
1: 嗯，那他这个头晕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阿姨，你头晕多长时间了？
2: 哎，头晕都几年了。
0: 头晕几年了？不是疱疹之后得的头晕，对吧？
2: 那不是的，
0: 哦。
2: 早就疼了。
0: 哦，那你就刚才你描述的说，你颈部也有点这种牵扯的感觉是吧？
2: 哎，对了，他就走老筋嘛的，到耳道上面，脚上就那个就睡眠不好。
0: 哦，睡眠也不好，造成你现在
2: 对，
0: 睡眠。你现在疱疹好了吧？
2: 疱疹还没好透，反正身上还有点症，不宁症也还没好透。
0: 那你疱疹现在在治疗吗？
2: 治疗过来，治疗母的药还在母，医生给的药我喝完了。
1: 阿姨就是现在头晕，想问问这个头晕怎么能改善，是吧？
2: 对呀，那个我就想喝这个隐形眼胶囊，或者说喝到5、6年了，我想可能停。
0: 嗯，银杏叶滴丸你是因为脑梗以后才吃的，对吧？
2: 对对。
0: 因为脑梗作为脑梗二级预防用的药呢，这个银杏它不是主要的一个药物。
2: 就讲，我讲是它是管静脉扩张吗？
0: 静脉扩张的话，嗯，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建议你这样呢，

0: 你要是正正规规的去预防这个脑梗的话，那么我们有其他的就是药，其他的药。
1: 什么药嘞？
0: 我们正规的二级预防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一个就是他汀类的药。
1: 阿司匹林，我查个疱疹，何以有阿司匹林呢？
2: 这个阿司匹林和那个疱疹的阿司匹林是一个阿司匹林，
0: 它可能不是，可能
2: 对，
0: 不一样，可能不一，
1: 不一样，给他。
2: 对，王主任说的可能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稳定住这个斑块的。
0: 对，
1: 那个就是管疱疹的，给他。
0: 对你目前这个头晕啊。目前这头晕，我听你描述的啊，可能与你颈部
2: 颈椎应该有
0: 对
2: 关
0: 对，
2: 系。
0: 可能与你那个有关系。
2: 因为您刚才说，阿姨，您刚才说啊，这个你脖子不能转，对吧？但是你转过身，得整个身体转过来，没事儿，对吧？所以就是脖子不能动，那可能跟您的这个颈椎是有关系的，就是您的这个头晕。
1: 我那个是腰间盘突出，以前我们在家。腰间盘它这都提升你了。
2: 对，腰间盘突出是不会造成头晕的，但是颈椎不好的话是会造成头晕的。而且是像您这样，就是属于这个身体位置转换了以后会头晕。
1: 对呀。
2: 那您这个颈椎有没有查过啊？
1: 颈椎查过了，这子宫这什么的都叫他叫我开刀没开。
2: 啊，颈椎也是有问题，对吧？那颈椎。
1: 那不是，那是腰间盘突出。
2: 那颈椎有没有查出来？
1: 颈椎没搞过，那就光瞧这个脑梗死。
2: 对嘛。然后就是说您的这个头晕，现在这个头晕啊，因为您整个身体转过来头不晕，对吧？但是你如果是扭脖子、动脖子、转脖子就会晕，对吧？而且扯的这个有的时候扯的这个脖子后面都会疼，对吧？
1: 对呀。
2: 所以您这个应该是颈椎病啊，颈椎病的话，像中医调养，
1: 颈椎病，它跟脑梗死俩不是一名号的吗？
0: 不是一码事。
2: 不是一回事儿啊，颈椎病是颈椎病，颈椎病属于骨科。
1: 骨科个的。
2: 对，颈椎病可能会造成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造成头晕。
1: 脑梗血不足。
2: 脑梗是脑梗啊，是，应该是西医属于神经内科，但是这个颈椎病是骨科，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
1: 一
2: 后，
1: 个是肩，一个是骨头。
2: 对，然后您这个脑梗呢，可能就是，脑梗是不是也会造成头晕
0: 有一部分脑梗它也会引起头晕。
2: 啊？
0: 对。
2: 但阿姨这个，我觉得更多应该是颈椎造成的头晕。
0: 听他描述是的，但是你要是像具体，我们还要再看一下他以前检查的一些，就是颅脑袋检查的一些检查。
2: 然后呢，如果是颈椎造成的脑供血不足的头晕的话，像自己在家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方法？一个风池穴，我刚才好像说
0: 对，风池穴
2: 改
0: 可
2: 善
0: 以。
2: 脑供血啊，
0: 哎，对，
2: 风池穴可以按按啊，
0: 对。
2: 阿姨可以按一下风池穴啊，没事的时候。
1: 就在阴上那个地方，给他。
2: 风池穴在后面，在头后面。
1: 在头后面。
2: 对，就是。我
0: 就
2: 不知
0: 是，
2: 道您现在能不能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刚才已经，
1: 我那老年痴呆，我这看什么嘞？
2: 咱们买一个智能手机看直播啊，这方便，因为我们刚才展示了这个风池穴的一个位置啊，或者是，您可以问问这个身边人啊，这个问问他们风池穴在哪，我们讲好像讲不太出来。
0: 对，他就在我们那个，再跟你说一下，你看您可能知道，就是在我们的脖子后面，脖子后，
1: 脖子后面，对，
0: 哎，
1: 我
0: 对，
1: 这知道。
0: 哎，脖子后面你这个，有一个就是头下面有个颅骨啊，颅骨下面有两条大筋呀，外面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凹陷，哎，对，你知道就行，
2: 因为它这个风池穴是有两个地方啊，
0: 哎，
2: 是两个地
0: 两
2: 方，
0: 个风池穴。
2: 对，两个风池穴，咱们就是用中指指腹去按按啊，改善一下脑供血。好吧，
1: 再一个忘性大，什么搞不就出来了？
2: 旺劲大，刚才我们介绍了有四神聪穴哈，能够改善一下记忆的哈。
0: 对，
1: 好，我看，两个我给你摆上一九十指，我想那个智能手指，我拿到学会有啥就忘掉了。
2: 那咱们学一学，然后看直播，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介绍穴位的时候是配合上视频。

0: 直播的，能够更精准的找到这些穴位，像四神聪穴，它有四个穴位，对吧？然后呢，可能医生啊，刚才王主任通过视频展示的这个穴位更加准确一些，好吧？好嘞，好，再见啊，阿姨。
1: 再见，再见。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王主任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脑病的话，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在您这个医院治疗的话，有什么特色吗？
2: 其实我们医院我们那个脑病科就是在治疗我们，在中西结合治疗我们脑血管疾病有丰富的一个这个经验。然后比如说针灸治对我们的这种中风恢复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那么急性期呢，您可以比如说针刺人中内关董穴，可以这种醒脑开窍，然后疏通经络，减轻我们的神经损伤，帮助我们减轻脑组织的这种损伤。降低我们致残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期呢，跟辨证取穴可以调和气血、舒筋通络，改善我们的偏瘫、言语以及吞咽这块等等，促进我们的功能恢复。
0: 就刚才一个急性期和恢复期，急
2: 对。
0: 性期我之前看这个视频上，但是不知道准不准，就是有老人在地铁上，然后出现了一个这种口，就是刚才说的120的这些症状，120的现象，然后有位中医就是给他拿一个针，放血，在这地方刺了一下，然后放了血，然后老人就慢慢的苏
2: 哎，
0: 醒
2: 对，
0: 过来了。
2: 这也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啊，
2: 对，
0: 放血治疗。
2: 哎，对，放血治疗。但
0: 啊，
2: 是我们最好
0: 自己
2: 是，
0: 在家是不能操作，这需要医生去操作。
2: 对，是的。
0: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改善脑供血哈，我们刚才说的是中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帕金森，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中医的话有什么治疗方法？有什么方法能改善吗？
2: 中医方法还是挺多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帕金森病呢，它，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型。比如说你属于我们给你看过之后，它属于如果肝肾阴虚的，我们可以用中药配合这个针灸。那么属于这种痰瘀阻塞性的，我们可以刺络拔罐啊、穴位贴敷这些等等。那么如果属于这种气血两虚，我们可以用艾灸啊或耳穴压丸，方法还是挺多的。
0: 就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进行调理。所以刚才在热线上那个华爷爷就是问他要喝点什么，我们也是中医是讲究一人一方，没办法这
2: 要
0: 个
2: 辨证
0: 凭着
2: 论
0: 电
2: 治。
0: 话、凭声音去辨证是没办法做到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上李先生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
3: 我想问一下子，我父亲94了，有点眩晕，头脑有点晕，就剩今天早上呢有点晕。
0: 今天早上才有点晕，
3: 平时有，平时前两天晕了就好了。
0: 前两天也晕过，然后晕一会儿就
3: 对，
0: 好了，是吧？今天晕完，一直晕到现在还没好。
3: 还没好，
2: 像这
3: 头
2: 种，
3: 脑梗问题的，
2: 我跟你讲，像这种情况，你不是才发生的这种头晕吗？
3: 不是才发生，他有脑梗，轻微脑梗。
2: 哎，你轻微脑梗，你是头晕，也就这两天，对吧？
3: 对。
2: 对，我建议啊，你到就是医院再去看一下，因为你这个以
3: 看
2: 前
3: 什么科
2: 头，
3: 呢？
2: 看，神经内科或脑病科都行，就是在中医院的话就是脑病科嘛，在西医院就是神
0: 就是
2: 经内
0: 西
2: 科。
0: 医的话就是神经内科，
2: 哎，
0: 中医
2: 对，
0: 的话就是脑病科。
3: 中医是脑病科啊，在你们可是树城路那个医院，
2: 哎，对，
3: 针
2: 我，
3: 灸医院。
2: 哎，对。
3: 你拨的可是王主任，我听王主任解释的很清楚，我就想，可是王主任名字叫什么？王主任，挂号挂王主任号就可以了。
2: 可以啊，我
3: 挂
2: 是
3: 号，挂号挂王主任就好了。
0: 挂号挂王储旭，
3: 王储旭，哪个储啊？
2: 有证储蓄两个字，储蓄就是有证储蓄两个字。
3: 王储旭医生，
2: 哎，对，
3: 我刚才听广播就说他查的家对症我父亲的病。过
0: 对。
3: 两天我带父亲挂号到他一般都星期几啊？
2: 我是星期三和星期五，星期三下午和星期五的上午，
3: 哦，星期
2: 白
3: 三
2: 天是
3: 下
2: 这样。
3: 午，甚至五上午。
2: 对。
3: 哦，他有号。
2: 对。
0: 提前通过医院的小程
3: 提
0: 序
3: 前
0: 可
3: 预约。
0: 以，对，提前通过医院的小程序去预约挂号。
3: 小程序下载你们是
0: 啊，不用下
3: 下车的离远的下车。

0: 小程序，
1: 扫描那二维码再搞上。
0: 小程序不用下载的，小程序就是直接通过微信，然后搜索安徽省针灸医院，它就有这个小程序，然后点一个预约挂号。
1: 好的，谢谢，
0: 好吧，
1: 我就往储蓄去申嘛。
0: 对
1: 我也
0: 对，
1: 申。
0: 周三和周三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了，记一下，周三下午和周五上午。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0: 像如果是脑梗过，然后现在的晕的话，我还是需要做一下这个脑部的影像。
2: 看一下，因为他这个晕是才发生的，所以说
0: 对。
2: 我们要找一下原因。
0: 这个不是一直晕，而是就是才发生的晕，
2: 对，才发
0: 晕一
2: 生
0: 会儿
2: 的
0: 就
2: 晕，
0: 好了。但是
2: 对
0: 今天
2: 对对，
0: 晕到现在啊，可能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然后结合着去进行一个治疗哈。那刚才说这个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通过不同体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吧，就是延缓他的病情的发展，对吧？然后呢？老年朋友自己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些什么来护脑健脑呢？
2: 护脑健脑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护脑你可以做四件事情。
0: 做四件事情
2: 哎，
0: 啊。
2: 对，
0: 好，我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拿笔记本，拿个本子啊，或者是干脆就是手机录音，记一下哈，哪四件事情？
2: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做我们手指操和我们的这个盘核桃，那么
0: 手
2: 手。
0: 指操可
2: 哎，
0: 能大家不太
2: 对，
0: 会做
2: 那
0: 啊。
2: 么手指操就是我们双手使手这个手指啊，依次这个对敲，拇指对我们的食指，然后再对我们中指、无名指和小指这种循环着练习。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2: 哎，对对对，循环着去
0: 我怎么
2: 练
0: 觉
2: 习。
0: 得我做的没那么顺呢？这是可以健脑是吧？
2: 哎，对
0: 这
2: 对
0: 个我做的好像做多了就做顺了
2: 哎，
0: 哈。
2: 对，所以说要练嘛。
0: 就拇指不停地接触食指，分别接触食
2: 食
0: 指、
2: 指、
0: 中
2: 中
0: 指、
2: 指、
0: 无
2: 无
0: 名
2: 名
0: 指、
2: 指、
0: 小
2: 小
0: 拇
2: 指，
0: 指啊，来回的接触
2: 哎，
0: 啊，
2: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掌中，就是转两个核桃，就拿核桃啊，
0: 拿核桃转，两个手都要转，
2: 对，你
0: 这个
2: 在，
0: 好像北京大爷都喜欢干这个事儿，
2: 是的，是的，
0: 盘个核桃去遛公园哈，看来这个盘核桃是有讲究的，
2: 对，哎，对，它可以促进我们手脑这个协调嘛，
0: 能帮助头手脑协调，能
2: 对。
0: 帮助这个脑子更加的
2: 灵活，对，
0: 对灵
2: 是的，
0: 活哈，
2: 对，是的。
0: 还有呢？
2: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舌体运动，伸舌向外或收缩舔这个上颚，然后左右就嘴角各10次。
0: 就
2: 对
0: 是
2: 对，
0: 让舌头来回的动一动，
2: 哎，对，向上向外，然后向里这种。
0: 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因为我们中医讲舌啊，它是我们的心之苗，动舌它可以间接的刺激我们的这种大脑。
0: 动动舌头，动动手
2: 哎，对
0: 指，
2: 对
0: 那还
2: 对，
0: 要动哪？
2: 还有动哪？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认知的这个训练，比如有的人他记忆力减退啊，这种认知这种，那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刚才讲的阿姨他们有这个什么智能手机是吧？
0: 他没有
2: 就
0: 智能手
2: 对，
0: 机。
2: 我们可以让他就是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子女，可以给他买一个智能手机，让他学这些新方面的一些，
0: 就接
2: 对
0: 受一
2: 对
0: 些
2: 对，
0: 新鲜的
2: 哎，
0: 事物
2: 对
0: 啊，
2: 对对。
0: 不要一直都是就是停留在一个固有的思维当
2: 对
0: 中
2: 对对，
0: 啊，
2: 可以
0: 多
2: 还，
0: 接触新鲜的事物
2: 哎，对，可以背诵一些新诗词啊，或者从算这个100减7再减7等于多少呀？可以学一些新技能，包括一些和别人一些多沟通交流、多下棋啊这些等
0: 就
2: 等。
0: 是可以，现在咱们就是退休了，叔叔阿姨退休了，有时间了，咱们也学习起来，背
2: 对，
0: 背诗歌，对吧？这个背背诗歌，并不是说为了掌握什么才艺，而是为了能够就是提高自己的一种记忆力的一种方法，
2: 对，
0: 能够健脑的一种方法
2: 对，
0: 还有就是要算算数，我之前好像看就是让老年人不停地从一乘以多少，二乘以
2: 哎，
0: 多
2: 这
0: 少，
2: 个都
0: 就是来
2: 是
0: 回算
2: 对计算，
0: 来提高这个自己的这种，
2: 对，
0: 记忆力吧，包括
2: 对，
0: 这个应变能力、应
2: 哎，
0: 算
2: 对，
0: 能力、
2: 还可以
0: 反应
2: 多
0: 力。
2: 吸收一些就是新的一些技能嘛，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这样。
0: 那中医一般讲究食疗，那食疗有什么健脑的方法吗？
2: 食疗的话，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三类的一些食材，包括我们这甜水补脑的，比如像我们讲刚才讲这核桃、
0: 核桃啊。
2: 黑芝麻，还有桑葚、枸杞，它都是一些这种我们甜水补脑的。
0: 就补脑子的这
2: 哎，
0: 个核
2: 对，
0: 桃、黑芝麻、核桃，因为它那个核桃，我觉得就是 核桃肉长得就像这个人体脑部一样，大脑一样，所以它能健脑。还有黑芝麻，还有桑葚，桑葚好像这个季节。

0: 可以喝，
1: 对对，
0: 嗯。
1: 是的。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就要少吃一些，高盐，就是盐特别咸的、
0: 啊，
1: 油脂比较大的一些
0: 血压
1: 食
0: 比
1: 物。
0: 较高的朋友更要注意这个，
1: 哎，对，
0: 低盐低脂，
1: 对，
0: 嗯，
1: 然后不要尽量不要少饮酒吧，
0: 少饮酒。就是我知道王主任
1: 戒
0: 是想
1: 烟。
0: 说别喝酒。然后，但是呢，那有的叔叔，特别是到了节假日，你说这个，马上中秋节了啊，国庆节了，那孩子们回来，这或者家庭聚餐，你不喝不太可能，少喝一点，尽量控制着喝一点。
1: 对对
0: 对吧？
1: 是，
0: 咱们尽量做到少喝点酒，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1个小时就快到了。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是想请王主任给咱们的叔叔阿姨，做一个总结吧。
1: 好，
0: 嗯。
1: 那我给大家总结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中风，我们要识别我们刚才讲的这个120的101，也就看脸。对不对称？第二个就是查手，你手臂举起来，看有没有一侧的下垂啊。那么聆就对吧？聆听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说话含糊不清。那么任何一个动作就拨打120，不要等，不要忍 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手抖出现我们这个手抖动作慢、记忆力减退，不要当了姥姥就正常了。那么帕金森和认知障碍这块早期信号就要重视，早诊断、早干预。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讲呢，护脑健脑，我们中医有方法，包括我们今天讲那个穴位，百会啊、四神聪、风池、益风和太溪，每天坚持按一按，再加上，我们这个手指和梳头，然后手指操、舌体运动，简单也而且有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中西结合效果最好，就是我们针灸啊、中药啊，在脑病这块有独特优势。那么急用期以西医治救治为主，康复期呢，及时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西相互配合，康复效果可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疗效。那么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人老脑不老，关键在趁早。
0: 嗯，
1: 对，
0: 人老脑不老，关键在趁早，就是一定要尽早的预防啊，通
1: 对。
0: 过像穴位啊、饮食啊，去给自己的大脑也是做一个保健操，也是做个调节啊。那最后也是我们要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而且今天外面还下着小雨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叔叔阿姨这个答疑解惑，包括教大家一些健脑补脑的小方式。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这些穴位刚才你们说的太快了，没记住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一会儿邀请王主任给大家这个录制一个小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会通过微信号发布给这个发布出来，然后呢，大家可以学着啊照着做就行了啊。好，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给叔叔阿姨做的一个健康类知识的一些科普吧，也是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1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2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2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 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金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4: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隆·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3: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4: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3: 1993年，金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4: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 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3: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4: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3: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

0: 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10000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0: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其 金属氢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
3: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1: 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0: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0: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1: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你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面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0: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近常氢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1: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
3: 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1: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3: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4: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5: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6: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7: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2: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1: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2: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1: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

0: 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贻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1: 目前为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贻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2: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0: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贻芳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1: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s.
3: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0: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 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0: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1: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0: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3: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0: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色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的。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做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0: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1: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 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0: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4: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 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0: 江门 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4: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4: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0: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两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4: So I think you need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如果把忠诚写在路上，那是巴伊卡凯利迪别克在被称为死亡之谷的红旗拉夫37年间巡逻700余次，巡遍3万多公里的里程。1972年，20岁的巴伊卡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边防连巡边向导的接力棒，也牢记父亲不要让界碑挪动1毫米的嘱托。37年前，边防战士换防更替，而他却总是走在队伍最前面探路，一次次帮助战士们化险为夷，完成巡边任务。风雪中，阿依

0: 来的巴依卡已不在身边，但那颗一家三代倾世余年守边卫国的大爱之心永远年轻着，热烈着，日夜守护那条永不挪动一毫米的忠诚线。无限忠诚，守边卫国，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巴依卡凯利迪别克。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我干的活一定要让它漂漂亮亮。
0: 这个动作他曾做过无数次，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他用自己的双手完美诠释了共和国的工匠精神。他是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初中文凭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习劲头，一本英汉字典，80万字读书笔记，他以钉钉子般的精神自学成才，破解核心技术，成为桥吊专家。他练就满身绝活，也带领出一支高效有序的团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他带领团队进行油改电的技术改造，填补了国际领域的空白，也以创新不断引领行业的发展。
2: 在岗位上创新，为工匠精神注入时代新内涵。
0: 当绝活成为基本功，当突破已蔚然成风，他让振超效率享誉全球，也让工匠精神继续传承。更多的年轻人已接过他的火炬，续写工匠精神新奇迹。以极致铸传奇，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5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2集。
4: 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错把时代的发展当成了自我的巨大成长，时常有一种自我能力远超父辈的错觉，于是总想抗拒，总想逃离，幼稚而鲁莽。就像1938年秋天时的那个我，当时我以为自己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的计划完美无缺，可其实却漏洞百出，并早早的就被我的父亲识破了。
5: 翠花，怎么样？
6: 是我。
5: 爹，你怎么来了？
6: 心意啊，你真要去延安？
5: 你怎么知道的？
6: 你呀，让翠花频繁地跑当铺，你葛叔还误以为她倒卖家里的东西，平白地把她责骂了一通。
5: 好吧，我确实打算去延安。
6: 哎，也好，你们走吧。
5: 什么？你不拦我们？
6: 不拦了。武汉啊，怕是守不住喽。你们走吧，走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5: 你不是还逼着我跟陈家结亲吗？
6: 还结什么亲呢？政府已经发出了通告，要撤退外侨，疏散居民。听说，还要征收大批木船，装载石块废铁，准备沉船封江。陈公子昨天就已经跑往重庆了。
5: 既然这样，爹你也走吧，我们一起去延安。
6: 爹走了，咱们的祖产家业怎么办？每年清明谁给先人给你娘扫坟呢？
5: 爹，都到这个时候了，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6: 爹也知道，所以爹更不能走。底下的工人还要靠我在日本人那里讨一碗饭呢。
5: 爹，走吧，日军走到哪儿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到时候您再……
6: 好了，我在英法租界里有些关系，自保足矣。
5: 可是我……
6: 好了，心意莫要再劝了，当下紧要的是你。来，这些钱和这本册子你拿上。
5: 这是
6: 新制中国地图，上面有全国的铁路线，你用得上。
5: 嗯，好。
6: 还有，照顾好翠花， 他爹跟了我一辈子，我们虽是主仆，可情同手足。
5: 我明白，我也当翠花像亲姐妹一样。
6: 好，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亲自送你们去八办。现在啊，龙海县、平汉县都不畅通，要想去西安，还得靠他们。哦，对了，这本册子上还有全国主要城市的邮局分布，你安顿下来以后一定要给我来信啊。这样万一失去联系，将来我也好知道在哪里寻你。
5: 爹，爹，我错了，我不孝，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的。
6: 你呀，女儿身，男儿心，就那脾气，爹不怪你。哎，再说了，你这性子在日本人治下难免出祸端，还是去延安的好，那说不定将来就能立下光耀门楣的奇功。嘿嘿，到时候爹就富贫女贵喽。
5: 爹。
6: 好啦好啦。

0: 第二天，我们顺利在巴办做了登记，并按照安排就近住下。两天后，我们启程出发，但不知何故，当天火车提前发车。等父亲和老葛叔赶来时，火车已经启动了。
1: 写信，写。

0: 就这样，在匆忙和遗憾中，我们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当时与我们同行的还有20多名青年。后来，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多路段因交战停摆，负责护送我们的同志就在地方的配合与帮助下，让我们分批从不同线路继续西进。一路上，我和翠花都受到了优待，各处同志都尽量给予了我们乘车的便利。就这样，费尽周折，才终于抵近陕西。
1: 翠花，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我爹了，感觉自己对不起他。
1: 翠花，我知道你舍不得，还有点害怕。我也一样。但你要想开一些，我们不是偷跑出来的，而是带着理想和他们的希望去投奔革命。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鬼子从家乡赶跑，然后再回到他们身边。
3: 这姑娘年纪轻轻的，讲起道理来倒是老成得
1: 很。哎呦，不好意思，我打扰到您休息了。
3: 没有没有。你俩是去延安的吧？
1: 嗯，是啊。
3: 去上学？
1: 对。
3: 哎，那你们恐怕要白跑一趟了。抗大已经发了公告，说是学生严重超员，现在已经停止招生了。哟，你们还不知道呢？
1: 啊？这不会吧？
2: 嗨，这期招满了，我们等下一期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闪工、鲁艺，还有女大吗？学校多得很，哪还招生，我们就去哪儿。
3: 你们还挺倔。不过延安的条件可差得很，毕业了也没有什么好出路。
1: 那我们不怕，只要是抗日，让我们织袜子、打猪草都行。
3: 嘿，那还上啥学嘛？直接去战地服务队和抗协就行了，反正都是服务革命、支援抗日，一样。
1: 这，
4: 你说啥呢？那能一样吗？这差老鼻子了。你说的这些啊，只是社会团体，那可不是正经的学校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想先拿个毕业证呢。
3: 那也不用去延安嘛，不就是想上学吗？去战干四团或者七分校。这俩都是正统，教学条件和质量比延安那些学校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而且就在西安，还不用跋山涉水，适合你们。
4: 你可别忽悠他们了啊！啥玩意儿就适合呀？让俩老妹儿去战干团上军校啊？将来指挥打仗，当女将军？
3: 哎，姑娘，你听我说，哎，他们设有医务报务文化科目，这都是专门给女学员开设的。
4: 你还少设一个呢，是不是还有谍报啊？
2: 我们还是去延安吧。
3: 行了，小子，叫啥？
4: 我叫张守成，守，守信的守，诚，诚实的诚。
3: 干啥的？
4: 东北那嘎达来的，还能干啥玩意儿？难民呗。
3: 小子，管住嘴巴，家没了不要紧啊。别把命丢了就行。
4: 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像你这么想，所以我们东北啊才丢得那么快。哼，
3: 行，小子，有种啊！我后会有期。
0: 张守成人高马大，幽默又勇敢。从武汉八办出发时，工作人员就特意交代他，让他紧随我跟翠花，保护我俩的安全。也就是自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5: 哎，我跟你俩说，刚那人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哎呀，真的假的？看着也不像啊。
4: 啥叫看着不像啊？那特务又不是山炮，还能把特务俩字写脑门子上啊？
1: 那你是咋看穿的？
4: 这遭瘟的势头，街上的狗没几条，这特务倒是满地的跑。尤其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共通电全国，号召统一战线，那是深得人心呐。这有志青年成群结队的奔赴延安，国民党呢，这看着眼红了吧，也设了几处学校。不过他真的目的啊，一半是培养人才，可另一半啊，是为了抢夺人才，防止中共壮大。就刚那人啊，兴许就是骗着你们入学的这些爪牙们，
1: 差点就被他骗了。
4: 你们还是了解的太少了，他劝你们去战地服务队抗协，对不？嘿，你们以为他说的战地服务队是啥？西战团呢？
1: 对呀，西北战地服务团呀，难道不是？
4: 那当然不是了。哎，西战团一共才几十号人，而且他就在延安，西安根本就没有分部啊。你们寻思寻思，他让你们不要去延安，却又劝你们进西战团，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确实奇怪。
4: 还有啊，他说的那个什么战干四团、七分校，那可都是国民党治下的组织。
2: 可是他也说了抗协，光听名字的话，我还当和新义参加的抗敌剧社一样，也是正儿八经的抗日组织呢。
4: 他是故意不说清楚的。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少这抗协、那抗联啥的，大部分是真的抗日的社会团体啊。但是有一部分呢，那是国民党为了阻止爱国志士投奔延安而设下的，那都是假的。我跟你说，那叫截流战，知道不？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培养反共力量的秘密基地。
1: 张守成，我们哪知道这些呀？得亏有你，不然我们怕是要上大当的。
2: 就是就是，不过不是已经合作抗日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啊？
4: 嗨，那国民党貌合神离罢了。他们当中啊，反对联合的人可不在少数。今年二月份，他们陕西省党部还一口气解散了13个真正的抗日救亡团体呢。
1: 太难了。哎，你说说，我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有什么错？结果不但要跋山涉水，还要面对这重重的反动陷阱。
2: 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是啊，
4: 他们越是这样，就越说明我们到延安是对的。这更是说明啊，只有共产党才有救中国的希望。
2: 没错，
1: 抗日救国去哪里？陕北延安寻真理，我们一定会到达延安的。
0: 那个奇怪的男人离开后，我心里一直感到隐隐的不安。后来在前往潼关时，我们全部乘客都被要求换乘另外一辆火车，它处处都充满了诡异，这让我们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又被勾了起来。
2: 新义，新义，
1: 嗯，
2: 我刚才去其他车厢看了，都一样，整个火车的窗子全被封起来了。
1: 我上车的时候就看到了，窗子外面还加装了钢板。
4: 没错，里面还装了一层木头，封得死死的。
2: 仙叶，张守成，你们说这车是去潼关的吗？不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什么手脚，要拉我们去什么见不得光的地方吧？
4: 你们啊，别自己吓自己，这车呀就是去潼关的，才弄成这样应该是为了防炮。
2: 防炮？
4: 这潼关的对面啊，就是山西的枫林渡，小日本鬼子呀在那儿架了大炮，专门炮轰到潼关的火车。
2: 这也太吓人了，
1: 还过潼关呢，这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嘛。
4: 新义，
5: 这次你还真说对了，他们都管这叫闯关，既是闯潼关，也是闯阎罗关，生死关呐！妈呀，
2: 这说的我心里砰砰直跳。
1: 守城，就没啥别的方法安全过关吗？就这点钢板木头，又能经得住几炮？
2: 就是。
5: 这个嘛，我来之前啊，也打听过了，这方法倒是有几个。啊？
2: 什么方法？
5: 我听说吧，为了抢修铁路，躲避轰炸，这当地的人吧，在铁道旁边专门修了小路，咱可以从那儿一直步行到潼关。
2: 走到潼关，那得多远啊？
1: 没有别的方法吗？
5: 那就只有摸黑冲关了，趁着天黑，鬼子没法瞄准的时候，咱这火车开足马力冲过去，
2: 这不就是赌命吗？
1: 是呀，就算看不见，可火车动静这么大，这总能听出个大概方向，兴许鬼子一轮齐射就给咱们打着了。
5: 是这样，所以我听说呀，现在又有了新的办法了。
2: 怎么个新法？
5: 就是先把火车开到隧道里，天黑了之后呢，把火车头先开出来，响几声喇叭，再赶紧退回去。哎，这个时候呀，日本鬼子误以为有人闯关呢，就会胡乱放炮。等他们打过这一轮，换弹的时候，咱们再冲过去。
1: 这感觉还是很危险。
5: 是啊，这鬼子白天那都是预瞄过的，这样过去，还是有可能挨炸呀。再者一个，兴许第一轮炮击就把前面的铁轨给炸坏了，这火车冲过去很可能要翻车呀。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了。
2: 还不知道咱们要咋闯关，会不会挨炸呀。哎，
1: 想去延安真不容易呀。
0: 那天随着火车离潼关越来越近，车厢里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后来连车里的灯也完全熄灭了，所有人猝不及防地被抛进黑暗里，还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远处的车厢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喊，但这声音随即便被大人按回在咽喉里。我真切地听着，仿佛我的嘴也被一张有力的手捂住了，使我喉头发紧，呼吸急促。
5: 星夜，你没事吧？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2: 他从小就怕黑，
5: 再坚持一下哦。出了隧道呀，那就亮堂了。
1: 火车已经进隧道了。
5: 嗯，前面啊，就是潼关了。
6: 全部蹲下，不许说话，不许弄出亮光。哎，带娃的看好吧，不准哭。

火车像一头钢铁巨龙般冲出山洞，于茫茫夜色中载着我们在陇海铁路上狂奔，而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尊大炮正牢牢瞄准着我们，它漆黑而阴冷，仿佛来自地狱的丑陋刑具。火车似乎也察觉到了，但它保持着隐忍，只有车轮碾压铁轨时的阵阵异响

0: 快，快下车！前面的铁轨被炸断了，快，快走，快走！
1: 翠花，快！
2: 别怕，翠花，秦毅啊，拿上箱子，跟着我走。
1: 走。
2: 大家都注意脚底下啊！哎，你们几个别推别搡啊，都往亮光的地方走。那亮的地方是车门啊。小心点啊，慢点。
0: 靠近火车，离铁道越远越好。
2: 到下面的小路上去，快走，快！
1: 哎呀，新一，快起来！
2: 没事吧？
1: 没事。张守成，我们接下来咋办呀？
2: 别跑，沿这条小路一直走，应该就是潼关了。到了那儿啊，咱们再坐火车去西安。
1: 这，我们。真走到潼关呀？
2: 你别说潼关了，就算这延安，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爬，咱也爬过去。
1: 翠花，张守成说的对，咱们得有这个决心跟毅力。好，我能行，这就对了。走。
3: 站住！
2: 是你。
4: 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晚，先是火车遇袭，而后我们又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张守成为了保护我们，与他狠狠地打了一架，不但受了伤，还被抢走了行李。我和翠花心里难受极了。
5: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二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
2: 离开家里之前，我以为到延安就是一场浪漫的远行，但一次小小的火车闯关之行就让我狼狈不已。直到来到西安，我才从

0: 疲倦和惊恐中缓过神来。
1: 我们到西安了。
2: 对，到了这儿咱们就算是向延安前进了一大步。
3: 没错，这算是属于咱仨的阶段性胜利了吧。啊，
1: 嗯，少成、歇意，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3: 吃饭？哎，八饭。
1: 我看还是先吃饭再八饭吧。
3: 好好好，先吃饭。
4: 哎哎哎，你三个是干啥的？你到二大去？
1: 啥？
5: 你们是学生吧？
1: 是。
3: 不是不是。嗯。哎呀，老总，我们毕业了，毕业了，不算学生，不算。
5: 那来西安干啥的？去延安上学呀？
3: 不是，
4: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自己来干啥的还不知道？
5: 就是，说谎也没用，我们每天查多少人呢？哎呀，你们这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去延安念书的。
3: 大哥，大哥，哎呀，我们本来啊是想去延安的，可到时候才发现呀，咱这没有到延安的火车，那我们就不去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去了，不去了，
3: 不去了。
5: 不去延安了。那刚好，跟我们走吧。
1: 哎，去哪儿？
5: 延安去不成了，那就去站干团嘛，一样是为国出力。
1: 不不不不不，两位大哥，我们哪儿也不去了，这就回家。这就回。
3: 哎，对，我们回家。
4: 站住站住站住，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抗日救国，咋了？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是抗日救国，参加我国民党的站干团就不是了？
5: 就是，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听风是雨，结果走错了路，站错了队。
4: 别跟他废话，我跟你说，今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哎，
5: 箱子给我。
1: 哎，等等，你们想干嘛？松手。哎，
3: 光天化日还想抢人呢？干啥呀？
4: 废话，赶紧走。
1: 哎，放开我。
3: 小心，别拉人，国民党有在欺负人呢。哎呀，咱们快去救人吧。啊，走，还带几块钱。走。哎，
6: 谁来喽？谁来喽？谁来喽？
3: 小心。哎呀，你干啥呢？对不起对不起，老总。哎呀，这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
7: 这个娘嘞。
6: 快点上车，快点上车，快点上车！我们在救你们嘞，快点，快点！
3: 翠花，心意，
8: 老总，
3: 快走，
8: 老总，
3: 快走！
1: 好，快走！
6: 走！哎哎，站住！
9: 站住！
6: 站住！

0: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抗战的烽火染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这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
1: 一首抗战歌曲和一个因为拉车而晃动的后脑勺，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刘孝行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想起他，就会不经意间哼唱起这首歌。
2: 大哥，你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0: 洞庭。哎呀，对了对了，不用跑了。
3: 好，好，好，停车喽，停车喽。
0: 哎呀，同学们，到这儿就安全了。哎，来来来，大家下车吧。
4: 哎，好好好，
5: 好，
4: 走。神医，来，慢点。
5: 好。哎，
3: 同学，
0: 哎，
3: 敢问尊姓大名啊？
0: 哎，我叫刘孝行，就是咱西安本地人。
2: 刘孝行？
0: 哎，
2: 哪三个字啊？
0: 就是孝顺的孝，行动的行。
2: 大哥，你呢？
3: 哦，我叫东平儿，平安的平儿。我是四川的。
4: 哎呀，谢谢啊，谢谢。哎呀，今天呀、啊，感谢你俩帮我们解了围啊。
0: 哎呀，别客气，
2: 就是就是，要不然我们可就麻烦了。
3: 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都是小事情，小事情。
0: 就是，而且啊，这国民党的匪兵特务是整天在火车站盯梢。只要发现去延安的青年，那是连哄带骗加胁迫，想尽办法都得把他们弄到这个什么所谓的训导队、站干团。
3: 对头，我们早都看不下去喽。
2: 那这么说，你们是？
0: 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要到延安去的。
3: 哎，说不定啊，我们以后还是同班同学嘞。
2: 真的？
3: 那是噻，为了攒路费，我们两个都拉了一个月的车了。
6: 既然这样了，那干脆一起呗。
2: 就是啊，人多相互，咱们也有个照应。
0: 求之不得呀、啊！
2: 哎呀，真好。
0: 走，我先带你们安顿下来，咱们再瞅机会去西办。
2: 啊？去八路军办事处还要瞅机会？就是啊，为啥呀？
3: 哎呀，你们是晓不得，那个西办呐、啊，都要遭特务包围了，
0: 而且周边的茶馆、酒楼。包括那个高一点的民房，还有学校里面，全都是监视的特务。
2: 那我们进去，那岂不是很危险？
3: 哎，也没事的，主要他们针对的呀，还是来往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八路军。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没落到他们手头的好。
0: 哎呀，别说咱了，不少跟西办打交道的老百姓啊，都遭到了迫害。这逼得西办的人啊，现在自己开始在里面打井种菜了。
2: 啊？那。那我们咋办？我们还进得去西办吗？
1: 我们到西安后第三天，迎来了一个灿烂的艳阳天。那天晌午，万里无云，西班外面的街道也空无一人，我们瞅准机会，一股脑涌了进去。之后，我们就被分别请进了接待室。
7: 哎呀，兵荒马乱的，又是女娃娃，一路走到这儿，吃了不少苦吧？
2: 哎呀，确实没想的那么轻松。
7: 那你们可得做好准备啊，这去延安的路更不轻松呢。
2: 不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过去。
7: 好好好，你们这句话说的呀有骨气，我们需要的呀就是这样有决心有毅力的好青年。
2: 这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张守成说的，就是那个东北的男生。
7: 哦，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2: 我们是在武汉八办遇到的，以前也不认识。哈
7: 哈，那也挺好，天南海北的青年因为爱国相聚到一起，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呀。
2: 我们也正期盼着去延安和更多的同龄人一起大展拳脚呢。
7: 那一定会满足你们的愿望的。
2: 那太好了，我的表填完了，您先看看。
7: 好好好，那你先喝水，我看看。
2: 好。
7: 哎，你是女高毕业的？
2: 嗯。
7: 哈哈哈，好。家庭情况，经商，会长。哟，那你是正儿八经的富家大小姐啊？
2: 啊，算是吧。
7: 哎呀，那你这放着富足的好日子不过，怎么偏要去延安呢？
2: 大小姐的生活虽然好，可从来就不自由。小到说话，大到婚姻，无时无刻都不受人管制。更让我没办法接受的是周围那浑浑噩噩的社会风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的开妓院、设烟馆，可发几张抗日救国传单就要进监狱。这样的环境我早就受够了。
7: 嗯，
2: 所以我一定要去一个可以自由择校、自由恋爱、更可以把爱国大声喊出来的地方。
7: 对，
2: 我想这是我的权利，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青年该有的觉悟。
7: 说得好，沈心怡，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见地。
2: 那我能去延安吗？
7: 嗯，你为啥这样问？
2: 我怕我成分不好。
7: 嗨，毛泽东同志呀，早就指示我们对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要来者不拒。他还说革命青年这四个大字既是你们的入学条件，也是你们到延安的最好凭证。
2: 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7: 别着急别着急，还要给你们呀做个小小的考试和健康检查，然后呢介绍你们去安武补的青训班上课，从那儿结课之后啊就可以去延安了。
2: 真的？太好了，我离延安更近了。
1: 第二天我们就拿到了西办开具的介绍信，并在他们的统一安排下分批前往安武补青训班。
8: 哎，你们快看，前面就是渭河了。
2: 哇，这芦苇都看不到头，真漂亮。
9: 是啊，长天一色渡中流，如雪芦花在满洲，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10: 太美了。哎，我跟你说，过了渭河那就是咸阳了，再往北啊那就是泾阳。咱几个呀离这青训班啊越来越近了。
11: 哎，对头对头，可要是我们到了咸阳都擦得松了，我们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接班大车了。
12: 是啊。
2: 哎，那咱们赶紧过河吧。
10: 哎，同志们，有个口号啊，让我们向着渭河，向着青训班，向着延安前去。
13: 中国的青年应战，中国的青年，中国家乡。

0: 我还记得那天是傍晚时分，我们分批通过国民党的卡哨后，一起来到了渭河边。当时太阳把渭河映照得一片金黄，放眼望去，河水和芦苇浑然一体，而当清风拂过，芦花飘荡，似下起漫天白雪。后来我反复梦到这个场景，还托人画过一幅以渭河芦花为主题的画，画中四五个青年沿河奔跑，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愉快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哎，刘小行，
2: 哎，
1: 我能问你一件事儿吗？
2: 什么事儿啊？
1: 那天你拉着我们在巷子里跑的时候哼的那首歌叫啥？
2: 热血，电影《夜半歌声》里面的插曲啊。但是这个版本是老师教我们的，跟电影里的歌词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2: 电影里唱的是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蒂博尔合适的留着，任敌人的毒焰胜过克里瑟姆当年的猛兽。还唱到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
1: 这个歌词写的也不错。

0: 错。
1: 可是感觉那个离我们有点远呢。
2: 是啊。
0: 就是，你说老百姓既不知道欧洲，更不懂罗马的历史，勾不起他们心里的共鸣。
3: 刘孝祥，那你们咋唱啊？
4: 我们唱，抗战的烽火燃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着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国土要全靠自己去挽救。我们还唱，中国站起来了，世界已经传遍全中国的怒吼。
1: 好，那个才叫唱出了我们中国人心头的东西啊！
0: 没错，为着民族解放自由，这才是我们最根本也是最伟大的目标。
3: 我最喜欢这句话，"世界已经传遍了全中国的怒吼"，多有气势啊！
0: 刘孝行说得很关键，什么怒吼？我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怒吼。
1: 翠花心意，你们说的真好。我最喜欢的是那句，我们的国土要全靠国人去挽救，那是多么振聋发聩啊。我们几个不也正是因为那个才走到一起的吗？
3: 嗯，没错。
0: 哎，张守成。
5: 啊。
0: 怎么半天不说话啊？
3: 就是，马上就到青训班了，你不高兴吗？
5: 哎呀。朋友们，我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进青训班了。
2: 啊？
0: 为啥？
1: 都是啊，我们说好了一起去演的啊。
0: 是啊。
5: 哎呀，你们还记得不？戏班的人说了，青训班啊，每个月要交6块钱的生活费呢。可，哎呀，我的钱嘛都在那箱子里呢，闯关的时候，偏偏让特务都给抢了去了。
0: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就是，早知道你的钱在箱子里，我拼死也帮你抢回来。
5: 没事，我都想好了，你们呀，先去青训班报到，我在那个云阳镇找了点活，等我钱攒够了，我就来。
0: 那不行，你是因为保护我俩才丢的箱子，我们不能不管。这样，生活费我们给你出。
5: 不行，那绝对不行。
0: 守城，俗话说礼尚往来，只许你帮我们，不许我们帮你，你这不是陷我们于不义之中吗？
3: 就是呀。
5: 不是那个意思，去延安的路那还长着呢，你们用钱的地方不也多吗？
4: 哎呀，行了，守城，多大个事儿啊，我们一个人每人借你2块，这不就完了吗？
1: 都是啊，说好一起了都必须要一起，而且我们去延安最好早点儿，不一次那个还能缓一缓啊。
3: 董平说的对。
5: 就是，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不推辞了啊，那我不墨迹了。那咱
4: 千万别客气，守城。你要非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你给我们讲讲你在东北的事儿呗。哎，
1: 都是，我特别想晓得你一个东北人啷个都跑到西安来了哦。
0: 就是啊，我俩也想知道，还没听你说过呢。
3: 对，咱们边走边说，这样腿脚也能轻快些。
5: 那我给大家唠唠啊。哎呀，918之后吧，咱们东四省就沦陷了。你小日本鬼子霸占了银行、学校、工厂、矿山，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呢。在这帮鬼子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老百姓啊，生不如死啊，每天一睁眼，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那就得盘算的怎么交税，什么烟草税呀、农业税呀、户口税呀、房屋税。哎呀，那粮食税，还有个什么土地税，连养只猫，你宰只鸡，剪一只头发，都得交税啊！
4: 啊！
3: 天哪，那你们还怎么活呀？
5: 活不了，当然活不了了。可你也不敢死啊，这死人也得交税呀。可我们这日子总得过呀，那就只能逃。可你一逃，就成了难民，那人也就不算人了。
0: 人不是人是什么了？
5: 是什么？是野猫野狗，是可以随意射杀的动物。我爹就因为两个日本兵一时兴起鄙视枪法，就那么白白的丧了命，
4: 简直就是一帮禽兽。
5: 我爹死了之后，我扒着南下的火车

0: 你说的对啊，那再后来呢？再后来吧，我就认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其中一些人呢还去了延安。哎，我就是受了他们的鼓舞，才下定决心到延安去的。
1: 咱们一起去，
2: 元涛，我们子横倒后，别急去延安。
3: 你们快看，前面好像就是元阳镇。哎，是啊，
4: 杨镇的，
3: 倒了。
4: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0: 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1: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2: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1: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在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上，周瑞对洛家说明了他危险的处境。洛家吃了一惊，但是他觉得周瑞说得很有理，他看着周瑞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了京信银行的大门。洛家打开钱包，看了看现金和信用卡，应该可以足够支付机票和国外短暂的生活。他进入车库，启动 X5， 向西单的民航售票厅开去。周瑞看见洛家匆匆离开了京信银行，稍微的放下心来，平静了一下情绪后，他重新返回了大堂。方威把刚才的一幕全都看在了眼里，他凑过来在周瑞的耳边轻声地问，
4: 周瑞，你告诉洛家了？
3: 周瑞慢慢地吸了口气，目光还看着洛家消失的方向，点头承认。方威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哼，你做得对，要是我啊，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洛家有那样的下场。
3: 周瑞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看看表，已经接近10点签约的时间。他的目光转动之间，看见林嘉玲正在把崔国瑞介绍给罗林斯，三个人礼节性地聊着。陈明凯和魏延站在几米以外，明显地被抛在一边。周瑞把方威带到罗林斯身边介绍给对方，罗林斯向崔国瑞打了个招呼，和方威走到一边，仔细了解打下这个订单的经过。崔国瑞看时间已经到了10点，可是刘峰还没有出现，他默默摇摇头，心里觉得难堪。
4: 哎，刘行长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居然可以迟到，这是签约现场啊，又不是在银行里，也不是在他的会议室啊。
3: 崔国瑞心头还另有事情，他问林嘉玲，
4: 嘉玲啊，开发通信接口的事情你和罗林斯先生谈了吗？
3: 哎，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说呢。
4: 不，怎么不该谈呢，嘉玲啊？
3: 林嘉玲已经把崔行长当作朋友，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崔行长，现在都要签合同了，说了又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技术人员，而且就算真的解决不了又能怎么样呢？合同就要签了。崔国瑞心中叹气，反而不再多想，不管怎么样都得等签了合同之后再想办法了。他又低头看了看表，问林嘉玲，
4: 哎，嘉玲啊，几点了？我的手表是不是不准了？
3: 啊，已经10点20了，哎，怎么还不开始啊？
4: 哦，他们都在等刘行长，这种场合怎么能迟到呢？你看，各方面的领导都来了， 这样，嘉玲啊，你等一下，我去瞧一下。刘行长在这个仪式上首先要发言致辞，他不到，咱们这个签约仪式肯定开始不了。
3: 好的。林嘉玲看见崔国瑞从身边消失在人群之中，他注意到周围的宾客们也在向签约台方向看去，他们大概也注意到了时间的延迟。林嘉玲来到罗林斯旁边，方威正结结巴巴地用英语和他交谈着。他觉得陈明凯和魏延还在不远处，时不时地向罗林斯这边张望。林嘉玲注意到，自从罗林斯下了飞机之后，几乎没有和陈明凯交谈，反而对周瑞和方威十分感兴趣，抽空问了很多他们的情况。看来，陈明凯危险了。周瑞也不停地看着时间，他刚才还感到奇怪，现在却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崔国瑞在签约台神情紧张地正在和几个人交涉着，大堂里的宾客们意识到了有事情发生，都关注地看着签约台，大厅中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和崔国瑞说话的人显然不是京信银行的客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方威仔细辨认着，突然认出其中一位就是和吕传国在一起的警察，可是今天这位警察怎么穿了便衣呢？崔国瑞意识到宾客们都围了上来，低声和那个便衣警察商量了一下，便拿起麦克风宣布：
4: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意外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签约仪式暂停举行，请各位稍等片刻，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3: 说完，他和周围几个神秘的陌生人匆匆地离开，走进大厅旁边的一个保安室，将所有来参加仪式的嘉宾留在了大厅。人群马上骚动了起来，他们互相打听着缘由，虽然猜不到原因，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只有方威从那个警察的出现判断出来，
4: 刘峰一定是出事儿了。
3: 崔国瑞和这些神秘的陌生人在保安室没有逗留多久，就匆匆地走了出来。他重新拿起麦克风，看了一眼大厅中的人群，大声地说：
4: 非常抱歉，今天的签约仪式暂时取消，请大家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同时，我们对给各位嘉宾带来不便之处表示非常的抱歉，谢谢各位。
3: 崔国瑞说完，没有回答任何提问，转身和那些神秘的陌生人离开大厅，进入电梯，消失在了电梯之中。方威从刘峰联想到刘国峰，又从刘国峰联想到了赵颖。
4: 这样，刘国峰和赵颖的婚礼会受到影响吗？
3: 周一上午9:40，如果抱怨刘峰迟到，那真的是冤枉了他。为了按时参加签约仪式，他早早的就起床，早饭之后和夫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商量着国峰婚礼的细节。两家人在周六一起吃了晚饭，虽然赵颖的父母穿戴整齐，但是从言谈举止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底层社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赵颖的母亲受不了这种服务，甚至招呼人家坐下，弄得赵颖在旁边暗暗地拉母亲的衣角。刘峰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了。两家父母千挑万选，终于选中了大家都满意的良辰吉日。其实可选的日子并不多，因为元旦之后一周之内，两个人就要飞往加拿大了。随着婚期的临近，赵颖越来越多地往国峰的家里跑，已经成了刘家的常客。国峰不在的时候，赵颖也会一个人来到家里陪国峰的母亲聊天做饭。国峰妈妈有意培养她的手艺，手把手地教赵颖。赵颖用心去学， 晚餐的时候偶尔做一个菜混在所有的菜之中，国峰和他爸爸居然尝不出来，这让国峰的母亲十分满意。看来儿子到了加拿大不会吃不习惯了。国峰的母亲每天都带着赵颖去选购结婚用品，她也喜欢上了这个温柔孝顺可爱的儿媳妇儿。既然人家有这么好的女儿，现在也不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时候了，国峰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好挑的了。刘峰热情地招待着赵颖的父母，夹菜劝酒，响当当的金融巨子和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居然相谈甚欢。还有五六天就是国峰和赵颖的婚礼了，他刘峰期待着这一天，更期待着早点抱上孙子。儿子就要踏上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了，刘峰回忆着国峰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心头有点酸楚。刘峰散步之后道别家人，出了家门，司机已经把车子停在门口。刘峰离开家门的时候一直在回头看那栋在阳光下孤零零的别墅。早上的街道车并不多，奥迪上了高速公路向市中心飞奔而去。刘峰想起银行的事情，心中开始烦躁起来，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订单切了一大半给杰克。
4: 这个吕传国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为方威帮忙吗？他到底是怎么知道加拿大的事情呢？他到底知道多少呢？
3: 车子减慢速度，盘上立交桥进入了市区，司机不停地通过后视镜向车后看去，在等红灯的时候探头向后望。刘峰感觉奇怪，他看着司机问，
4: 哎，后面怎么了啊？
3: 司机狐疑地回答，
4: 刘行长，好像有一辆车一直跟着咱们，我觉得这车挺眼熟的，昨天晚上好像就停在您家旁边的那个公共停车场里面。
3: 刘峰心里一跳，他回头仔细打量着这辆帕萨特，对司机说，
4: 哎，加速加速，在前面的小道右拐，看看他跟不跟上来。
3: 看到那辆车也跟着奥迪进入小巷，刘峰心头狂跳，他向司机喊着，
4: 加速，甩掉他。
3: 司机猛踩油门，车子加速向前冲去，后面

0: 的帕萨特也立刻提高速度紧跟而来。奥迪高速行驶着，很快就接近京信银行了。司机正要减速拐进去，刘峰大声地说：“
1: 不去银行，不去！哎，那辆车还在吗？”
0: 奥迪已经拐回了道路，停在红灯前。司机看了看后视镜，说：“
1: 行长，还在。不过，咱不去银行，去哪儿啊？”“先甩掉它，不要管红灯，加速冲过去。”
0: 司机吓了一跳。回头看见刘峰斜靠在扶手上，身体前倾，目光凄厉。他从来没有见过刘行长这样的表情。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刘峰拿出手机，拨通夫人的电话。他用手捂着听筒说：“
1: 喂，是我，听我说，现在立刻拿上咱们的护照和行李出门，千万别回去，等我的电话。记着，让国峰一分钟也不要耽误，立刻出国，立刻。”
0: 刘峰挂上电话，回头看见那辆车越追越近，他向司机面目狰狞地喊着：“
1: 快快快快快跑，加速，快一点，快！”
0: 刘峰的奥迪连闯了几个红灯之后，尾随的帕萨特亮出警灯，呼啸着高速飞奔跟来。交警也发现了这边的异常，警报声响成了一片。刘峰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夫人的手机，却听到对方的手机占线的提示音。刘峰急得手脚冒汗，换了国峰的号码拨了出去。奥迪已经无路可逃了，司机也害怕了起来。眼看警车从四面八方围来，司机一脚刹车把奥迪停在路边。紧跟在后面的警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来，追到了奥迪的尾部。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向奥迪冲来。刘峰已经听到国峰手机的回铃音了，也听到有人开始敲车门。他大声地向司机喊着：“
1: 别开门，不许开门！”
0: 刘国峰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听到儿子的声音，刘峰顾不得身体已经被撞得剧痛，他大声地向儿子喊着：“
1: 国峰，别回家，赶紧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立刻买机票出国。”
0: 车窗被金属物品砰砰地砸着，有人向司机亮了证件。司机看见刘峰已经打完电话，便打开了门锁。一个警察马上打开车门，刘峰被拖出车门，推进轿车，帕萨特飞驰而去。周一，上午10:10，赵颖喜欢宜家的家具，在组合之后总是能够发现新的用途。她兴致勃勃地在一个柜子前琢磨着。虽然婚后只能在国内居住一周，她仍然满怀兴趣地构想和布置着她和国峰的新房。新房就在国峰家别墅二层的主卧室，这本是国峰父母的卧室，他们乐呵呵地暂时为两个新人腾了出来。婚礼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两个人已经拍好了婚纱照。国峰的母亲十分喜欢，等不及婚礼已经摆在了新房的正中。挂了婚纱照后，国峰的母亲每天都拉着赵颖去看几眼，她满意地说：“哎呀，你们走以后也要这样挂着，直到有了孙子，或者是孙女儿，找了全家福啊，咱们再换。”举办婚礼的酒店已经订好了，赵颖和国峰将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去领结婚证，然后就直奔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刘峰地位显赫，必然宾客如云，所以订了50桌酒席， 至少可以容纳400-500位客人。即使这样，刘峰还是担心座位太少。赵颖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女方的宾客就是她的同事，所以婚礼邀请的大都是国峰家里的亲朋好友，请柬都已经发了出去。赵颖看着柜子，国峰却偷偷看着赵颖。这段时间，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可是国峰却始终觉得看不够。想到婚礼临近，心里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早上商店里顾客不多，国峰的手机铃声划破了这片安静。他走到一边打开手机，听到一个走调的声音在手机当中大声喊着：
1: 国峰，别回家，赶紧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立刻买机票出国。
0: 国峰想了半天才分辨出来，那个声音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还来不及回答，就听到那边剧烈的声响。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马上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声音颤抖地问：你在哪儿啊？
3: 妈，我刚到宜家看家具呢，爸爸打电话给我，可是他的声音很奇怪，出什么事儿了吗？妈，
0: 没什么大事儿啊。国峰啊，你现在就来赵颖父母住的酒店，我也正在去那儿，你不要耽误时间，现在就来啊。
3: 不，妈，你怎么了？妈啊，
0: 没什么。风儿啊，你赶快过来。
3: 可是赵颖还在挑家具呢，我们刚到这
0: 儿。儿子，听话，不要耽误，马上来酒店，快。
3: 好好好好，妈你别急啊，马上。
0: 国峰答应着挂上电话，他疾步走到赵颖的身边。
3: 赵颖，家里有急事，我们得赶紧回去。
0: 什么事儿啊？
3: 我也不知道，没事，咱们现在先走吧，快。
0: 国峰开始着急起来，父母的声音告诉他，一定是家里出了大事儿。赵颖看见国峰脸色僵硬，口气紧张，他点点头，跟着国峰乘电梯下楼，在停车场找到宝马。国峰启动了汽车，缴纳了停车费，狠踩油门，宝马向前猛扑了出去。车子走机场高速公路，很快就到了酒店。国峰拉着赵颖跑进去的时候，看见母亲已经坐在大厅旁边的沙发上，他右手支着头，肩膀在抽搐，左手在脸上抹着。国峰知道一定是出了大事，他向母亲身边跑着，问母亲：
3: 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母亲用手把眼泪擦干，她试图掩饰着自己的表情。国峰啊，你爸爸出了点事儿。哦，没关系的啊。
3: 不，什么事儿啊？妈，是出车祸了吗？
0: 国峰想起父亲挂电话时的巨响，他猜测可能是两车相撞的声音。他知道这绝不是小事，否则母亲不会流泪的。峰儿啊，你爸爸他身体都好，只是单位出了点事儿。母亲拉着国峰的手，心里觉得安慰了一些。她看了看儿子，语气坚定地说：但是风儿，你必须今天出国。啊，你看，我已经买好了机票，3个半小时以后就走。
3: 啊，不，妈，今天就出国？怎么提前？爸爸怎么了？
0: 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听妈的话，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出来了，准备走吧。说完了这些话，他转向赵颖，也把赵颖拉到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
4: 颖颖，国峰就托付给你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放心。虽然你还没过门，临走之前能叫我一声妈妈。
0: 赵颖知道国峰家里一定是出了大事儿，被国峰的母亲搂在怀里，她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 他抬起头，对着国风母亲的耳朵轻轻地喊着：“妈。”国风母亲把儿子和赵颖紧紧地搂在怀里，由于紧急出国，就不能为儿子举办婚礼了。再想到刘峰前途未卜，现在的生活将会被彻底地摧毁。此时他听到赵颖在耳边叫自己妈妈，他的眼泪顺着苍老的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他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他马上推开了儿子和赵颖。你们现在就去机场啊，颖颖啊，你现在去和父母说说吧啊。出国本来就是这两周的事情，赵颖马上就接受今天就走的现实，可是说服父母就费了很长的时间。父母不听赵颖的解释，他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而且一定要坚持办了婚礼才能出国。赵颖无论如何也劝不通，只好请来了国峰的母亲。三个人关在房间里很长的时间，国峰母亲眼圈红红地出来叫赵颖进去。赵颖的父亲直截了当地问他：“
1: 颖颖，你真的喜欢国峰吗？”啊，
0: 看到赵颖坚决地点头，父亲又问：“
1: 那么颖颖，无论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你都坚持嫁给国峰吗？”“
4: 爸爸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颖颖，我再问你一次，无论国峰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你都肯定会嫁给他吗？”“
4: 爸，不管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都喜欢国峰，我都要和他在一起。”
0: 赵颖的父母互相看了一眼，母亲伸手抱住赵颖：“
4: 孩子，你赶快准备吧，今天就走。”
0: 周一下午1:15，签约仪式被推迟了。方薇说不出什么感觉，判断不出是好事还是坏事。
3: 这个刘峰一直支持惠康，现在刘峰出事了，对我方薇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可是客户组织机构也一定会大幅调整，那么这个项目必然会搁置下来。
0: 合同没有签成，方薇打电话叫来崔龙。崔龙没有女朋友，现在已经天天和方薇泡在一起。崔龙见面就笑着说：“
5: 嘿嘿，恭喜恭喜恭喜你。哎，今天啊，你方薇得请客吧？”
0: 方薇也笑了：“
5: 我说崔龙，合同没签呢，今天呢得你请。”
0: 崔龙愣了一下：“
5: 啊，没签？如果没签，你笑呵呵的呀、啊、你。”
0: 方薇把上午的事情讲了一遍，崔龙想了想说：“
5: 方薇啊，这刘峰倒了，对咱们很有利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呀。”
0: 方薇指了指对面的饭馆说：“
5: 嗨，甭管怎么着，反正啊，该吃午饭了，就去那儿吧，哈哈，咱们的老食堂。”
0: 两人坐下点了饭，方薇接着说：“
5: 崔龙，我倒不是担心订单能不能拿下来，只是这刘峰出事以后，客户组织机构要调整，咱们呀又得重新开始，等于一切要重新来一遍。”
0: 崔龙想了想也点头表示同意：“
5: 嗯，这么重新折腾一回，哎呀，多不容易啊。况且销售这事儿就像是打仗，你呀始终就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一句话，不签合同啊，就始终是提心吊胆的。”
0: 看到方薇一个人埋头吃喝，崔龙知道他确实被这个项目折腾得够呛，于是他就换了个话题：“
5: 哎，方薇啊，这反过来说，你追赵颖的希望不就有了吗？啊？”
0: 这句话说得方薇眼前一亮，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筷子说：“
5: 你说的有道理。刘国峰这个花花公子现在失去了靠山，
3: 什么都不是了，婚礼很可能就取消了，宝马没了，别墅也要充公，出国的事情肯定没戏了。我的内线随时都可能给我好消息。
0: 崔龙替方威思考着。
3: 那你说赵颖现在知道刘峰的事儿了吗？你不是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0: 方威现在刻骨铭心地想赵颖，他边想边分析着。
3: 嗯，刘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肯定不会举办婚礼了。我方威只要有时间就能够反败为胜。
0: 崔龙绝对佩服方威这方面的能力，他笑了。
3: 你啊，既然能够打倒刘峰击败骆家，这个刘国峰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么方威啊，等你和赵颖签约那天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方威心中的希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兴奋，他盘算着把赵颖抢回来的计划。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抓起桌子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是何琳的号码，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3: 喂，啊，何琳啊，你好。
4: 喂，方威吗？哎呀，不好了，赵颖今天就要出国了，我们就要去送她了，你快来机场吧。对，要不然啊，你就见不到她了。
3: 啊，啊，这，哦，哦，谢谢啊，何琳啊，好的。
0: 这个消息让方威措手不及，崔龙看着方威发呆，推了他一把。
3: 哎，方威，怎么了呀？丢神了？
0: 方威突然清醒过来，拿起钱包，转身就跑，到了门口才向崔龙喊着：“
3: 啊，赵颖去机场要出国了，我得去把她拦回来。崔龙，你先结账啊。”
0: 方威冲出饭馆，来到街上，被冷风吹得一激灵。他招手叫来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加速向机场驶去。他不停地看着时间，上车之后又拨通了何琳的手机。何琳说人已经到机场了。车子上了高速公路，方威和何琳通了电话。何琳告诉方威，赵颖已经办好登机手续了。当方威到达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何琳在电话里用哭腔告诉方威，赵颖已经开始排队进安检了。方威问他排队的人多吗，却听见何琳正在大声地哭喊：“赵颖，赵颖，一路顺风。”方威心急地冒出火来，他不停地催促着司机。出租车在车流中飞速地穿行着。到达国际出发大厅门口，方威把100元钱丢给司机，向大厅里狂奔寻找赵颖的身影，却迎面看见何琳和几个女孩子陪着三位老人向外面走来。方威一把抓住何琳的胳膊，大声地问：“
3: 何琳，赵颖呢？赵颖呢？”
0: 何琳和几个赵颖要好的姐妹们刚刚抱着赵颖哭了一场，他们红着眼圈把赵颖和国峰送进安检门口，又扶着赵颖的父母向外走。这个时候何琳突然被人拉住胳膊，她抬头看清是方威，大声地说：“
4: 来不及了，已经进去了。”
0: 周一下午1:50，赵颖心神不宁地过了机场的安全检查，坐在候机大厅里。他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做梦一样。自从国峰在宜家接了那个电话，赵颖就连续哭了好几场。第一次是两个人匆匆来到酒店的时候，国峰和他的母亲抱头痛哭。赵颖猜到是国峰的爸爸出事了，陪着国峰哭了一场。然后是说服父母同意他今天出国，赵颖又抱着妈妈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了一场。在机场又和几个匆匆赶来送别的姐妹们抱在一起流着眼泪告别。突如其来的三场痛哭已经把赵颖的精力全部耗尽了，她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地等待登机。他看着机场大落地窗外起起落落的飞机，自己马上就要告别这片土地了，那边 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

0: 倒影想起国风给他的照片，慢慢的开始憧憬起来。
1: 乘坐 CA952 飞往温哥华的乘客请注意，你们的航班开始登机了，请带好随身物品，从第15号登机口登机。
0: 大厅中的广播响起，国风轻轻碰了一下赵颖，两个人站起来开始排队进入机舱。地面工作人员最后检查了登机牌，赵颖顺着登机走廊进入了机舱，空中小姐微笑着向他点头。他看着熟悉的飞机，发现自己的座位正好在中部机舱的第一排，他可以把腿伸直，这个座位很适合长途飞行。赵颖坐在座位上看看手表，等所有的乘客上完，飞机就会起飞了。与此同时，方威却在安检关口外急得跳上跳下，想看见赵颖的身影把他叫回来。方威后悔自己忘了带港澳通行证，那上面有半年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只要有通行证，方威就可以买一张票进入候机厅把他拉出来。赵颖的父母看着方威着急的样子，不知道这个高个子的小伙子和女儿是什么关系。何玲把方威拉到他们身边介绍了一下，方威看见赵颖的母亲，心里十分难过。
2: 哎，这两位老人肯定不知道女儿将和一个贪官的儿子亡命天涯，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国内了。两位老人能受得了再也见不到女儿的打击吗？
0: 互相介绍了一下之后，赵颖的母亲劝方威，
3: 小伙子，哎，你来晚了，颖颖她已经走了，回去吧。啊，
2: 伯母您别着急，等等再看。
0: 何琳看见大家都要离开，走到方威面前说，
3: 方威，哎呀，你回去吧，赵颖都走了，哎呀，你也别太伤心了啊，走，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0: 方威固执地摇摇头，同时提醒自己，越到关键的时候越要冷静。他看着所有送行的人离开了机场大厅，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拍打着面孔，眼睁睁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2: 我方威就这么认输了吗？
0: 方威从镜子旁边的容器里按出洗手液，在手里搓着，看见无数个粉红的小泡泡从手中泛起，他心中灵机一动，顾不得擦手，连忙掏出手机拨通了吕传国的号码。吕传国的声音出现在方威的耳边。
4: 哎，方威啊，哎，你好。
2: 刘峰的儿子马上就要出国潜逃了，你知道吗？
4: 啊？什么时候？
2: 就是现在，他们现在已经进了安检，飞机就要起飞了。
4: 你告诉我什么航班？
0: 方威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洗手间，看着大屏幕搜寻着飞往温哥华的航班，终于等到屏幕刷新，找到航班号，大声地告诉了吕传国。方威挂上电话时，隐隐约约听到从机场广播传来的声音，
1: 这是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 CA952 航班的最后一次登机广播，飞机就要起飞了，请还没有登机的旅客抓紧时间登机。
5: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国风的心里既紧张又害怕，他也像赵颖一样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天。现在总算登上飞机，心里稍微轻松了一些。他不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知道问题一定很严重。

0: 严重，他舍不得丢下父母独自远逃，但是母亲哭着要自己必须离开，他只能听从母亲的安排。上飞机前，母亲把一个小包交给他，他现在打开小包，发现里面是各种证件，包括缴纳学费的证明，以及在银行存款的证明，还有一张旅行支票。刘国峰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的数字是10万美元。
1: 啊，10万！这个小包可以保证我们在加拿大过上舒适，哦不，过上奢华的生活了。难道这些东西都跟父亲出事有关联吗？
0: 刘国峰捂着小包，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和父母相逢，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儿。飞机的座位已经被乘客坐满，就要起飞了。他看了一眼身边的照应，不安的心里总算有了些安慰。突然之间，国峰感觉到冰冷的左手被一只温暖柔软的手掌抓住，他侧脸看到照影正在看着自己。听到他凑在耳边轻声地对自己说：“国峰，别想太多了，好好休息一下吧。”飞机缓慢地向后退去，脱离了乘客通行的廊桥，然后调转机身，开始在地面滑行。赵颖知道，飞机正在进入飞行待命通道，向跑道驶去。就要起飞了。赵颖再一次检查了一下安全带，身体靠在座椅靠背上，他感到推力越来越大，飞机发动机的高速轰鸣淹没了一切声音，飞机正昂首窜向天空。国峰看见飞机已经离开地面，觉得噩梦开始褪去。闭上眼睛，感受着赵颖手上传来的温柔，全身放松了下来。赵颖看见国峰不再全身紧绷，便低头从窗口向外看去，可以看见河流、房子、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越来越模糊。飞机在机场上空稍作盘旋，向北飞去。赵颖的心思开始摆脱今天的烦恼。他幻想着在异国全新的生活。温哥华的雪山，从照片上看真美呀。也许明天就可以爬上去了。赵颖闭上眼睛，沉醉在梦想之中。方威几次试图找到一个缝隙钻进候机大厅，绕来绕去也找不到任何机会。他远远望着在检查每一个乘客证件的身穿制服的边检工作人员，掂量着能否冲过去，却突然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被当场拘留。方威看着手表，走过2:10，航班起飞的时间，他的心里绝望了起来，极度失望的感觉从心中涌起。方威压下这种感觉，取出电话打给旅传国，可是对方却一直占线。方威看了看时间，又过了5分钟。如果没有意外，飞机应该起飞了。方威终于拨通了电话，他马上问：“
2: 哎，老吕啊，你的手机怎么一直占线呢？到底怎么样了？”
1: 方威，别着急，我们正在通过有关方面通知机场，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
2: 不，老吕，已经过了5分钟了，飞机已经起飞了，来不及了。
0: 国峰通过赵颖身边的窗户俯视着冬日的北京，城市的雪已经化尽了，但是原野上还是白茫茫的。他试图在地面上搜寻自己的家园，地面的楼房越来越小，哪里能够看见呢？飞机一路向北，要穿过西伯利亚、北极和阿拉斯加，10个小时之后就会降落在温哥华。国峰的目光从窗外收回，看着赵颖的面孔，心里开始平静了下来。这时，空中小姐却突然从前舱匆匆地跑向后舱， 他的速度太快，而且太突然，乘客们都抬头向他看去。他到了后舱，拿起播音电话向所有的乘客广播：
3: 各位旅客，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我们的飞机将返回北京首都机场，请大家重新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在座位上等候飞机降落，谢谢。
0: 乘客们知道一定是有紧急情况，纷纷向空中小姐询问，机舱里面马上喧哗了起来。赵颖知道这十分反常，因为空中管制只限制正在等候起飞的飞机，现在这个航班已经起飞了，怎么还会因为这个原因返航呢？他看见身边的国峰也紧张了起来，他预感到这一定和刘峰有关系。飞机开始急速下降，乘客们紧张地闭口不言，接着听到刺耳的声音，飞机落地之后在跑道上滑行着。国峰紧张地看着窗外，这架飞机在一辆电动车的指引下向候机楼的方向行驶。赵颖轻轻抓住国峰的右手，发现他的手心里全都是汗水。赵颖向窗外张望，看见四周的飞机多了起来，说明这架飞机重新回到了停机坪。一架驮着扶梯的汽车高速驶来，几辆警车紧随其后。国峰的心里绝望了起来，他下定决心不能把包里的东西交出去，这将是指控父亲的证据。飞机停稳之后，乘客们开始吵闹了起来，空中小姐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神情紧张地劝着乘客。国峰四处看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洗手间，看到舱门打开，进来几个警察，从前往后检查着每个乘客的证件。国峰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把那张现金支票塞在赵颖的手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1: 颖颖，不管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离开这里，继续去加拿大读书。无论我怎么样，你都要开心地过下去，你能答应我吗？
0: 赵颖紧张地看着警察越来越近，他知道他们是冲着国峰来的，可是他却紧紧拉住国峰的双手，拼命地摇头，眼泪夺眶而出。国峰看着赵颖的泪花，心如刀绞，他使劲地拉出双手，目光凄厉地看着赵颖，小声却坚定地说：
1: 颖颖，你一定要走，只要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受多大苦都能忍受，你知道吗？啊！
0: 看到赵颖点头，国峰依依不舍地离开他，悄悄起身，混在排着长队的乘客之中向后走去，推开洗手间的门钻了进去。赵颖看了一眼支票，上面写着10万美元，他马上放进提包之中，抬头看见警察越来越近。国峰为什么要去洗手间呢？赵颖紧张地攥紧拳头，忍住巨大的恐怖，绝望地看着警察靠近。一个胖乎乎的警察看着赵颖：
1: 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
0: 赵颖感觉到他的肚子压向自己，赵颖交出了护照。胖警察直起身体，把护照放在眼前仔细地对着，然后举着护照高声向其他的警察喊着：
4: 在这里，
5: 在这儿，这儿，这儿。
0: 赵颖慌张了起来，看见三四个警察从前后各个方向快速压来，胖警察把位置让给另一个表情严肃的警官，警官大声问着：
1: 你就是赵颖啊？
0: 是。赵颖点头承认，在经历了一天的磨难之后，精力和体力都不足以抵御警察的提问。
1: 刘国峰在哪里？
0: 赵颖感到周围乘客的目光都在打量自己，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1: 刘国峰在哪里？
0: 不知道。 警官抬起头，在客舱里四处张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察说：
4: 你们继续仔细搜查，他肯定在这架飞机上。
0: 警官转身离开，同时叮嘱胖警察：
4: 你继续询问。
0: 警官的目光落在后舱的洗手间那儿，他快速地向后排跑去，用手推开每一个洗手间的门。当他检查到最里侧的洗手间时，门却打不开。他转过身向空中小姐喊着：
4: 快拿钥匙，钥匙。
0: 空中小姐用钥匙在洗手间门上扭动，门上已经显示出绿色的空闲字样，但是门却被从里面顶住了。警官对着门内大喊：
4: 刘国峰，你跑不了了，快出来，刘国峰，出来。
0: 没有听到应答，他向警察们喊着：
4: 快，你们把门撞开，撞。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警察们发现刘国峰躲在飞往温哥华的 CA952 航班机舱的洗手间里。胖警察离开照影，走向洗手间，使劲撞了一下门，纹丝不动。他向后退了几步，加速把自己巨大的身体撞向洗手间的门。门砰的一声被震裂了一道缝隙，可以看见刘国峰背靠洗手间拼命撕着手里的资料。胖警察更着急了，飞起一脚把大门彻底踢开。刘国峰抵御不住这样的力量，向前撞去，通的一声撞在墙上。这一声乘客们听得清清楚楚。赵颖的心脏疯狂地跳动，他已经不堪这样的刺激了。他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浑身颤抖，泪流满面。胖警察探身进去，想伸手把国峰拉出来。国峰突然跃起，把胖警察顶出门口，迅速把门关上，把手里最后一团纸屑扔进马桶，按下冲水按钮。胖警察气得全身发抖，爬起来看准大门，用尽全身力量向洗手间冲去。这一次他彻底地撞坏了门。警察们有了经验，几个人一拥而上，有的抓手，有的抓脚，把国峰凌空拖出，扔在地上。赵颖心里惦记国峰，忍不住抬头看去，正看见鲜血顺着他的脸部流下。国峰趴在地上，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动静。两个警察拉起他，铐上手铐，一左一右夹着国峰走下飞机。赵颖看见没有人理自己，刚好那个胖警察走过身边，他就站起来问：你们不抓我吗？胖警察被国峰撞了个跟头，帽歪衣斜，看见赵颖拦在前面，问了这么个问题，心里反而不生气了。他笑着说：
6: 哎呦，我第一次遇到主动要求被抓起来的，上面没说抓你，你随便吧。
5: 看见警察们簇拥着国峰已经走出了机舱，赵颖犹豫起来，自己真的要抛下国峰独自去加拿大吗？赵颖下定决心，跟着警察向舱门走去。此时他听到了飞机里的广播：
7: 各位乘客，我们十分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刚才在飞机上的意外事件导致您延迟起飞，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重新检查飞机，确认一切正常后将立即起飞，谢谢您的谅解。
5: 乘客们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幕，看着警察压着国峰离开了舱门，对身后的赵颖指指点点。赵颖心乱如麻，眼睛不敢看周围的乘客，他低着头走出飞机，进入候机大厅。 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只知道跟着警察和国风沿着长长的扶梯向前走。他太累了，他精疲力尽，连续的打击已经让赵颖思维停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不仅失去了国风，失去了周末的婚礼，还失去了钟爱的工作，失去了曾经憧憬的加拿大的学习生活。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毁了。赵颖机械地跟着警察和国风，不敢上前说话。看见国风脸上血迹斑斑，他的眼泪一滴滴地滑了下来。赵颖机械地随着他们出了大厅，看见警察带着国风向门口的警车走去。他突然停下脚步，直觉告诉他不能一起上警车，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向哪儿走。突然一个声音在身边喊着自己的名字，赵颖抬头看见方威站在身边晃着自己的胳膊。赵颖觉得心口一酸，向方威的怀里倒去，哭声和泪水稀里哗啦的同时迸发出来，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安全感。方威感到赵颖柔软的身体毫无保留地靠在自己身上，听着他放声痛哭，用手轻轻拍着赵颖的后背。方威的眼光突然看见将要进入警车的国风朝这个方向看来，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眼里的怒火喷向方威。周一下午2:25，亚太区总裁罗林斯没有签成合同，一言不发地回到公司，立即提出返回新加坡。陈明凯请秘书变更了机票，请林嘉玲陪着一起去机场。看见他们坐进公司专车开往机场，陈明凯马上返回办公室。他要趁林嘉玲不在的时候尽快地处理掉周瑞。签约仪式不仅搞得陈明凯灰头土脸，他还明显地感到了罗林斯的冷漠。经过几次冲突，陈明凯和周瑞在公司里已经是势不两立。他知道公司里有一批人支持周瑞，而且这股力量在不断地扩大。
8: 哎，开始是华东的团队支持周瑞，后来是北京的团队，然后是林嘉玲管理的市场部门，甚至啊，连魏延手下的销售人员也开始为周瑞打抱不平了。哎，只要这个周瑞在公司待一天，我陈明凯就没有办法管理北京和华东的团队。哎，我自己在捷克的根基就要快被周瑞渐渐地掏空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被赶出公司的有可能就是我陈明凯了。
5: 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赶不上这个季度了，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北京和华东地区的订单上。今天已经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周，陈明凯认为周瑞的去留是下这些订单的关键。
8: 哎，今天下午崔龙出去见客户，不在公司。方威那个小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到现在也没有在公司。这两个家伙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做得出来。林嘉玲和亚太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现在林嘉玲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今天下午是对付周瑞的天赐良机。
5: 陈明凯先和魏延商量了一下，叫来了人力资源的经理王丽。魏延开口说：
6: 哎，我说王丽啊，今天我们没有按时和京信银行举行签约仪式，可是周瑞和公司已经签署了在一周内赢下京信银行订单的 PIP， 我想应该讨论一下怎么处置吧。
5: 王丽有点不解，可是我听说虽然合同没有签，但是对我们非常有利嘛。现在我们需要处理周瑞吗？
6: 京信银行组织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肯定要经过新的招标程序才能够重新采购，这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而且现在很难预料最终的结果。这样，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守公司和周瑞签署的协议。那么按照协议，既然没有兑现承诺的话，就应该按照协议的规定来处理。
5: 王丽知道魏延说的不错，如果陈明凯一定要开除周瑞，以前的 PIP 绝对是有效的。他有点犹豫，那我应该做点什么呢？
6: 陈总，我建议现在召开员工会议，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公布。
5: 不行，我得发个邮件向亚太区汇报一下。
8: 哎，王丽啊，你汇报给我，而不是给亚太区，有没有这个啊程序了？周瑞没有按照 PIP 达成承诺，根本就不需要走其他的任何程序。现在你去通知会议的时间，然后尽快开会公布。
5: 王丽还想分辨，却看见陈明凯挥挥手示意他离开。他不想就这样让自己成为陈明凯处理周瑞的工具。这样严厉的手段通常只使用于犯有极大的过错或者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员工。被开除者不仅得不到任何补偿，而且肯定会留下非常不好的记录。王丽站起来走到门口，突然想到元旦放假的事情，向陈明凯请求。
9: 哦，陈总，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公布一下元旦放假的安排，您看可以吗？
5: 陈明凯看了王丽一眼，狐疑地点头同意。王丽心神不定地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回到座位上左右为难。他灵机一动，抓起电话在按键上按出林嘉玲的手机号码，听到对方的声音，他马上就说：喂，嘉玲啊，哎呀，陈总要开除周瑞，马上就要召开全体员工的会议通报，你看我该怎么办呢？林嘉玲没有回答，显然是在和罗林斯商量对策。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在电话里说：王丽，你尽量拖延一下，我马上就回去。王丽通知林嘉玲后，打开电脑，向亚太区人力资源经理发了电子邮件。林嘉玲和亚太区是现在能够挽救周瑞的最后两个渠道。王丽觉得心中安定了一些，自己已经尽力了。开除员工本不需要公开发布，陈明凯却想大张旗鼓高调公开宣布，让支持周瑞的人断了希望。已经签字的开除周瑞的文件就摆在王丽的桌子上，他坐在椅子上长时间地看着这份文件，想象着这份文件被公

0: 开发布时的情景。看到会议时间已到，王丽抓起文件，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1: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会议室里又一次挤满了全体北京的员工，看见陈明凯进来，大家纷纷地让出了一条通道。陈明凯理所当然地坐在中间的位置，魏岩早就坐在左侧，周瑞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由于人数太多，很多销售人员只能站在会议室外围和门口。陈明凯看到人已经基本到齐，站起来，用掩藏在黑镜框后面的烁烁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全体员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大声说道：
2: 本周是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周，结束之后呢，就是元旦假期。各位已经辛苦一年了，但是我要求大家再辛苦这最后一周，我们要把能签的订单都签进来，不能签的也要签进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我谈，只要能够确认订单，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包括价格、折扣，还有付款的条件啊。
0: 陈明凯看了一眼周瑞，向王丽点了点头，坐回座位。王丽站了起来，在人群中她显得更加单薄和瘦小。她看了一眼门口说：
3: 哦，我先说一下放假的事情，马上就是元旦假期了，我来公布一下放假的时间。
0: 李朝东觉得十分诧异，魏岩告诉他会议将要宣布开除周瑞的事情，可是现在怎么变成了元旦放假通知了？可王丽却越讲越复杂。
3: 啊，大家听好，按照国家的规定，元旦放假一天，因为2006年的1月1号是星期天，是法定的假期，所以元旦假期顺延到1月2号。2005年12月31号啊是周末，那么本来呢是应该放假的，现在呢和1月3号调换了一下，照常上班。如果有人一定要在星期六休息的话，可以向人力资源申请，但是1月3号却必须休息，不能够工作，因为办公室由于元旦假期关闭，不能够使用。那么1月3号呢，如果有事情必须工作啊，你也可以向你的主管提出申请，得到批复以后呢，按照正常加班处理啊。由于元旦属于公共假期，所以加班啊是可以得到3倍的薪水的，大家在加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朝东越听越糊涂。
4: 我怎么连个放假通知怎么都听不懂了？看来他们说我笨有点道理，回去啊我得买只甲鱼补补。哎，不过怎么说起来放假的事儿啊？
0: 王丽用了半个多小时介绍完了元旦放假的通知，她的眼角不停地向门口扫，可是却没有看到林嘉玲的影子。他已经把跟假期相关的内容全部都介绍完了，实在没话可讲了，他只能转向大家。啊，你们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所有的听众都茫然地看着王丽，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王丽再一次大声地问：
3: 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啊？哎，怎么回事？啊，知道。
0: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被王丽翻来覆去说糊涂了，包括陈明凯都一起摇起头来。李朝东这才放下心来。
4: 哦，大伙儿都摇头，都没听懂，看来不光是我李朝东缺心眼儿。
0: 王丽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哎，看来我还得再讲一遍。”陈明凯向魏延招招手，魏延立即站起来对王丽说：“
4: 哎，王丽，放假通知不用说了，都听明白了，发邮件通知一下。没听明白的，好好看邮件。还有其他事儿吗？啊？”
0: 王丽看了一眼门口，看样子只能拖到这个时候了。唉，听天由命吧。于是他只好对大家宣布：“啊，最后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京信银行的订单没有签成，按照周瑞签署的 PIP， 他将从今天开始离开公司。”
4: 啊，哎呀，哦，原来是说这事儿啊！
0: 周瑞没有想到王丽居然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更没有想到陈明凯会用这么严厉的手法不留余地地开除自己。他并没有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这明显太不合理了。会议室中所有员工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周瑞站起来问陈明凯：“
4: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魏延站起来替陈明凯回答：“
4: 方威承诺在一周之内将京信银行的订单签下来，可是这个订单现在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了，所以你周瑞应该履行承诺。”
0: 萧云马上站起来大声地反驳魏延：“
5: 不行，这个订单并没有输啊，刘峰出事儿了，他一直支持惠康，那我们的机会就更大了。哎，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周瑞走呢？”
4: 萧云，周瑞走了，我们照样可以赢这个订单，而且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下会做得更好。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由我魏延负责了。
0: 李朝东也跳了出来帮腔：“
4: 对呀，要是这订单早由魏延负责，还能拖到现在吗？哪有惠康的机会啊？我们早就拿下了。”
0: 崔龙不在，钱世伟要接替他力挺周瑞，骂人不是他的风格，他只好硬着头皮大声地说：“
6: 呸！这个订单眼看就要赢了，你跳出来说风凉话。你们要是能把这个订单做下来，我就不姓钱。你这个王八蛋，平时不干正事儿，就知道捡现成的。”
0: 崔龙是李朝东的克星，这次李朝东却被钱世伟骂得坐在座位上，他嘴里小声地说：“
6: 又骂人，没教养，哼。”
0: 钱世伟扯开嗓子后找到了感觉，他瞪着李朝东大声地说：“
6: 李朝东，你说什么？”
0: 陈明凯站起来呵斥钱世伟：“
6: 吵什么吵什么啊！钱世伟，坐下。”
0: 他的手里举起了周瑞两周前签署的 PIP， 他转身对会议室里所有的员工说：“
4: 是这样的，方威答应一周以内签订合同，周瑞也没有异议，而且两个人都签了这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既然没有做到，我们就应该按照他们签的这份 PIP 执行啊。”
0: 看到陈明凯手中的 PIP， 萧云知道对周瑞十分不利，他不得不向陈明凯请求：“
5: 哎呀，陈总，京信银行的项目还没结束呢，合同也还没签呢，请您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好吗？我求求您了。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为这个项目努力了三个多月了，您看多少人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心血呀、啊！您看您看，工程师们准备演示环境，在上海的展览中心测试了一个通宵呢。哦，对了，为了制作建议书，连续几天都睡在办公室。还有嘉玲感冒发烧也坚持着做完方案的介绍，我还挺着肚子东跑西颠呢。哎呀，陈总，您至少等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行吗？求求您了。”“
4: 不行，
2: 周瑞今天必须按照 PIP 的规定立刻离开公司。
0: 钱世伟正要说话，崔龙推门进来了。他正看见萧云捂着肚子请求陈明凯，他胸中的怒火难以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6: 我们在前面千辛万苦地和竞争对手作战，你们这帮王八蛋却在后面捅刀子。你真他妈像透了，那个秦桧和宋朝皇帝，要不是你们这帮人，岳飞早打到黄龙府了。
0: 陈明凯看见崔龙居然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责骂自己，他勃然大怒，指着崔龙大声地说：
2: 我当然有权利，我是捷克中国区的总经理，我有权利开除周瑞，有权利开除你，我更有权利开除这里的每一个人。宁可金星银行这个订单不要，我也要开除周瑞。只要有人胆敢和我作对，就是死路一条。在这里要听我的，我做主，我陈明凯是老大。
0: 陈明凯正在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突然僵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随即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微笑，忽像是一个出土的僵尸。大家的目光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正在陈明凯歇斯底里的时候，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他个子高挑，但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被前面站着的员工挡住，大家并没有注意到他。大家随即发现，坐在他身边的居然是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罗林斯已经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站起来在林嘉玲的耳边叮嘱了几句，转身离开了会议室。陈明凯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先的位置上，他只听到林嘉玲说：陈总，罗林斯先生请您去和他谈一下。陈明凯离开后，会议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周瑞看见林嘉玲笑呵呵地向自己招手，马上走到他的身边问：
4: 哎，嘉玲，你怎么把罗林斯带回来了？
0: 是他给我打了电话呀，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林嘉玲指了一下正在朝这边微笑的王丽：你看，我们来的不早也不晚，该听到的都听到了呀，该翻译的我也都翻译了呀。王丽总算放下心来。哎呀，嘉玲啊，你在电话里让我拖延时间，哎呀，急得我呀，我一直朝门口看，哎呀，怎么也看不到你。刚才宣布元旦放假通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胡说了些什么。
3: 罗林斯出人意料地很快回到了会议室，陈明凯却没有跟出来。看到他再次出现，大家马上安静了下来。罗林斯大声地宣布：
2: I just talked with Mr. Chen.
7: 我刚刚和陈先生谈过，他将要休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周瑞将临时代替他管理中国地区的业务。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将取得优异的业绩。Thank you.
0: 罗林斯的话音刚落，崔龙就跳了起来，大声地高呼，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魏延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李朝东四面张望一下，也开始鼓起掌来。周瑞听到这样的安排，却不觉得有任何欣喜的感觉。他在掌声中迅速思考着措辞。当掌声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看着每一个人。他并不急着说话，而是和每个人交换着目光，从他们的目光阅读着他们内心的想法。罗林斯随即和周瑞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只谈了这个季度的销售任务。周瑞统计了北京和华东能够下的订单，把数字报给了罗林斯。罗林斯面无表情地夹着数字，在离开公司去机场前，他只说了一句话：
2: 你必须达成你承诺的数字。
0: 周瑞放下心来，他对这个数字有绝对的把握。他现在需要规划的是下个季度，京信银行的订单在下个季度肯定可以签下。那么， 下个季度他就不用为销售业绩发愁了。这个订单给了周瑞一个季度的时间，以雷霆的手段处理内部问题。周一下午3:50，今天几乎失去一切的不仅仅是赵颖。当洛嘉上午在航空售票处被问到去哪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世界这么大，却没有自己的去处。洛嘉绝对不是弱者，知道此时不是伤感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控制情绪去面对这一切。洛嘉拥有长期有效的港澳通行证和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也不保险，看来只能去美国了。当售票员询问洛嘉去美国哪个城市的时候，洛嘉回答说哪个城市都可以，只要最近的航班。他在售票员投来的奇怪的目光下付款取票。他盘算着在北京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首先要回家把所有的有价证券都换成现金随身带走，然后还要去公司取护照。家里的事情很简单，唯独舍不得自己养的那只叫做小怪怪的小狗。自从周瑞离开北京去了上海，这两年只有这只小狗朝夕陪伴洛嘉。把它送给谁呢？周瑞以前也很喜欢它，可黄静却不是爱狗的人，看来只能把小怪怪托付给林振威了。洛嘉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在门口看着小怪怪，他心里突然难过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洛嘉走到电梯口，又一次回来，为小怪怪准备好当天的狗粮和清水。他抱着小怪怪，用脸轻轻蹭着它的毛发。小怪怪不知道主人的心思，开心地在洛嘉的怀里撒娇。洛嘉看看时间，把小狗放在地上，小狗却又一次地冲到洛嘉的脚边。洛嘉狠狠心推开小狗，他不解地侧头看着主人，呜呜地叫着。洛嘉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的公寓，他躲避了小怪怪的眼神，他害怕自己会失声痛哭，然后迅速锁上了房门。从家里出来，洛嘉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去公司取护照，之后就可以从机场逃离北京了。他很快把 X5 停进公司的地下停车场，然后进入电梯，看见几个眼熟的同事笑着打个招呼，对方却僵硬地微笑着点点头。洛嘉心中紧张地跳了一下，他一直相信直觉，同事的怪异表情说明公司里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反正就要离开了，他决定先不管这些，径直到达自己的楼层，拿出门卡向刷卡器一挥，等红灯变成绿色，发出咔嚓一声的时候，就可以推门进去了。但等了半天，门灯始终保持着红色。洛嘉立即挥手叫来了保安。
5: 保安，我的门卡失效了，请你帮我开门好吗？
0: 保安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洛嘉。
4: 洛小姐，我刚得到人力资源部的通知，您现在已经不是惠康的员工了。您现在必须和人力资源部门联系才能够进出公司。
0: 洛嘉被保安的这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迟疑地问保安，
5: 你说什么？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0: 保安没有回答洛嘉，却冲着对讲机不断地重复。
4: 洛小姐在公司门口，洛小姐在公司门口。
0: 对讲机很快传出了声音，
4: 请他在门口等一下，等一下。
0: 洛嘉知道公司内肯定是出了事情，他本来马上转身就走，却想到 护照还在办公室里，只好停住了脚步。洛嘉尽力镇定下来，他没有心思去搞清楚这一切，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马上拿到护照，马上出国，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洛嘉在门口终于等到了人力资源经理，两个人在公司共事多年，是不错的朋友，而这个时候他却板着脸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让洛嘉跟着他进来。人力资源经理轻轻推开大门，洛嘉低着头跟在后面，保安跟在最后，把他夹在中间。走到两边的座位上的惠康员工看见洛嘉出现，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呆呆看着他在面前走过。洛嘉看到这些平常很熟悉的同事，居然没有人主动打招呼，也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抬头向前走去。洛嘉心里觉得，这段路长的好像没有尽头。可是洛嘉的外表依然镇静，心里却开始滴血。人力资源的经理把洛嘉领进办公室，合上门，把保安关在门外，才拉住洛嘉的胳膊说：“嘉嘉，嘉嘉，你千万要坚持住啊！”洛嘉现在才觉得稍微可以喘口气了，他马上问：“告诉我，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人力资源经理没有回答，却回到座位，开始从电脑中打印一份文件。打印机立即开始吐出文件，他拿起来交给洛嘉。洛嘉低头仔细看去，这是一份发给惠康中国公司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他低头先看署名，是林振威的名字。电子邮件的内容非常简短：
7: 我公司个别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涉嫌使用非法手段，以上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司法部门协助调查，并郑重重申，惠康中国公司坚决反对各种非法销售行为，对有关人员将进行严厉处理。
1: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洛嘉知道这份文件必有所指，便问人力资源经理：“这份文件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力资源经理坦白地告诉他：“佳佳，今天上午林总他紧急召开所有的员工会议，首先宣读了这个文件，接着就宣布，他说你涉嫌非法交易，马上停职，接受相关的调查。”“
5: 什么？是林总亲自宣布的吗？”
0: 看到对方点头，洛嘉心中如受重击。他没想到林振威居然不通知自己一声就宣布了这样的决定。在连续打击之后，洛嘉感觉心中就像是巨浪在汹涌，他只有默默不语才可以暂时平息心中的起伏。洛嘉提醒自己，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逃离北京。他缓了一下，向人力资源经理说：“别着急，既然公司让我离开，我想收拾一下个人用品，可以吗？”人力资源经理点了点头，他走过来拍了拍洛嘉的肩膀：“洛嘉，你虽然离开公司了，但是我仍然把你看作是好朋友。等你处理完眼前的事情给我电话好吗？”洛嘉的心中被这句话温暖了一下，他勉强笑着点了点头。人力资源经理很快叫来保安说：“你陪洛嘉去取他的个人用品吧。”洛嘉等了一下， 想让保安走在前面，可他却做了个手势，请自己先走。洛家只好先走一步，发现保安戒备地跟在后面。洛家硬着头皮在办公室里穿行，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前，即使遇到熟悉的同事也不点头招呼。洛家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正要关门，保安把门推开一道缝隙，站在门口，从这个缝隙监控着他的一举一动。洛家打开抽屉，拿出护照放在包里，然后从抽屉和柜子里挑些重要的证件带走，其他的东西都属于身外之物，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位置。他突然看见躺在抽屉里的一个 MP3 录音笔，这是自己以前从周瑞那里收到的生日礼物。他心里一动，抓起录音笔放在包里，再仔细地看看这间办公室。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里。洛家压了压情绪，转身对保安说，我想用一下洗手间。保安犹豫着，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对着洛家点了点头，示意他走在前边，跟着他绕到洗手间门口，看着他进去，走到旁边等着。洛家进入洗手间，看看四周没人，立即钻进一个位置，轻轻地脱下外套，把 MP3 夹在皮带之上，将麦克风从衣服内穿过，夹在衬衣的下面。他装好录音的装置后，试着转了一下身体，检查外表没有任何的异常，正要开门出去，却听见有人推门进来。他下意识地缩了回来，听见两个女孩子走进来的声音。洛家静悄悄地等待他们离开，却听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说，哎呀妈呀，洛家真可怜哈，就这样被公司开除了，你说有什么可怜的呀？我现在才知道，他的业绩全是这么给做出来的。以前啊，全被他骗了，什么公司传奇啊，销售人员的榜样啊，哎呀，居然做了这么多的损事儿。哎呀妈，你说真对，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儿了，你说啊？哎呀，咱公司也被牵连进去了，对咱们肯定影响都不好。洛家等到他们离开洗手间，才来到镜子面前擦擦脸，在检查了录音笔没有什么异常，才离开洗手间，被保安压着回到了办公室。洛家回到座位上，拿起电话拨通了林振威的电话。
8: 林总，我是洛家。
0: 想必林振威已经从电话上看出了洛家的号码，他的语气听不出异常。
7: 洛家，我正在找你。
8: 我也想和您谈谈，可以吗？
7: 好吧，你来我的办公室。
0: 洛家放下电话，推开门就去坐电梯，却被保安拦住了。
7: 洛小姐，您现在只能在公司的指定地点活动。
8: 对不起，我已经和林总约好了，您可以和他确认一下。
7: 这，好吧，那我带您上去。
0: 洛家跟着保安坐电梯来到林振威的办公室前，秘书看了一眼洛家，快速地在电话上敲着按键，随即点点头示意洛家跟他进去。洛家轻轻按下录音笔按键推门进去，看见林振威正从桌边站起来，快步走到自己身边，扫了秘书一眼，面无表情地打了一个招呼。等秘书出去，林振威才笑了笑，请洛家坐在沙发上。洛家把手中的公司通知交给林振威。
8: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林振威看了一眼通知，就放在两个人中间的茶几上，反问洛家。
7: 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就要开始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8: 哦，我有急事，暂时离开了。
7: 刘行长出事了，你知道吗？
8: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今天他没有参加签约仪式吗？
7: 他不但没有去，而且据说被双规了。银监会的纪检部门当场就找我谈了话，要求咱们惠康公司配合他们调查刘峰在采购过程中的问题。
5: 问题？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林振威注视着洛嘉，就像扫描着洛嘉的大脑。洛嘉心中紧张，表面却不动声色，静悄悄地看着对方。林振威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7: 我想，一定是为了刘峰儿子出国的事情。
0: 洛嘉放下心来，这句话足以证明林振威参与了这件事情。他开始问真正关心的问题了。
5: 那么，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
7: 洛嘉，刘峰现在已经被双规，阴监会的人正在到处找你。我替你已经想好了，洛嘉，你应该尽快出国。
5: 出国之后呢？
7: 只要出国避开这段时间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
5: 我还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吗，林总？我的出国培训还有吗？我还会担任公关总监吗？你为什么要马上把我赶出公司呢？
7: 你知道，洛嘉，这是公司规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什么选择呢？
5: 如果我不能出国，怎么办呢？
7: 这，你，不管怎么样，当务之急，洛嘉，你应该尽快出去。你买机票了吗？要不现在赶紧订。
0: 洛嘉看了看手机，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对着林振威说：“
5: 林总，那你现在帮我订吧。”“
7: 我，还是你自己订吧，我不太方便帮你订。”
0: 洛嘉身体前倾，盯着林振威说：“
5: 你们都以为京信银行这个项目是我一手运作的。”参加投标的公司说我是高手，你也要把我树立成为公司的榜样。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是那个高手中的高手。现在，我只是一个失去一切的可怜的女孩。真正在幕后规划和运作这个项目的高手，是你，你林振威。这个订单如果赢了，我得到了名声，你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业绩。如果输了，你林振威不需要承担责任。对，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安排，也认可你的安排。可是，现在出事了以后，你的做法却让我伤心。你知道吗，林振威，我将成为替罪羊来承担一切后果。可你却可以继续做你的中国区总经理，对吗？所以，你马上宣布把我开除出公司，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林振威一言不发，洛嘉毫无退让地看着他僵持着。林振威，我看错人了，哼，你只是个胆小鬼，只会在黑暗的角落里谋划，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担责任。你根本不值得我洛嘉去爱。洛嘉站起来，看了一眼林振威，转身离开办公室，拿着装着护照的小包下电梯去停车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该办的都已经办完了，现在是去机场的时间了。洛嘉开车离开公司大楼，沿着东三环向北开去。他猛踩油门，超过一辆公共汽车进入主路，顺着这条路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洛嘉看着周围熟悉的建筑，他的心里有些迷惑。出国之后，我该怎么办呢？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哎呀，好香呀。
11: 你妈

0: 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这个明朝末年呢，政治是极其的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呢，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军。那么由于朝廷政治腐败，这个边防也就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了起来。那么他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我没有说努尔哈赤生平事迹之前，我把他的祖先以及他的族来历向大家介绍一下。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呢，是满族的前身。在明朝初年呢，居住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个部落。这其中呢，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两个部落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这个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女真三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野人女真呢，她的思想行为方方面面是比较落后，他们不种田，专门以打猎为生。那么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呢，虽然也打猎，但是他从事畜牧和农耕，既养牛养马，又种庄稼。那么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那么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这个卫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中央派往地方驻军部队的地方，那是说了算的衙门呢，谁掌握兵权谁就说了算呢。所以啊，在这个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任命建州部的首领作为建州卫的指挥使，这叫以地方治理地方。在当时，在建州卫有一位叫蒙哥铁木尔的，这个人是能杀惯战，足智多谋啊。朝廷呢就封这蒙哥铁木尔为建州左卫都督，那个兵权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蒙哥铁木尔是谁呢？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说起来，努尔哈赤是贵族出身呢。努尔哈赤生于明朝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的父亲叫塔克士，他的爷爷叫觉昌安。父亲塔克士和爷爷觉昌安都被朝廷封为建州左卫官员，可以说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家里头呢也很富裕。塔克士中年丧妻，也就是在努尔哈赤10岁那年，他的生母死了，扔下了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母爱。没过几年呢， 他可是又娶了一方。那么这个后母对这努尔哈赤一开始很好，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这个努尔哈赤渐渐的就有点不友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家产很多呀。后母一琢磨，哎呀，努尔哈赤是长子啊，将来自己老爷们一死，这万贯家产就得落到这长子的身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劝说这塔克氏，能不能让努尔哈赤独立啊，让他从小就锻炼独立生活，让他勇猛，让他刚强，让他自信。这塔克氏啊，还就相信了自己这后老婆的话，就给这努尔哈赤分了点家产，这个家产不多，让努尔哈赤独立生活。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独立生存呢？这个过日子可不像别的，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分配好喽。你这个日子支出平衡才能过好，稍微不慎，小船一歪就奔那穷日子下去了。孩子还不能独立呢，你愣让他独立，这个努尔哈赤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日子就渐渐的过得穷了。怎么办呢？努尔哈赤还是个好脸的人，不愿意向父亲伸手要，就跟本村同伴在一起，都是一些小不蛋子，钻进了茫茫的林海啊，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儿，挖蘑菇，就搞了一些野山货。哎，有的晒干了，有的直接就先卖。因为他住这地方离这个抚顺不远，抚顺呢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抚顺市。那时节明政府在这地方开了一个很大的贸易集市啊，供给满汉在这儿交易，所以努尔哈赤呢就带了他的这些产品，带了他这些货，隔三日五日的就到集市里去卖，以维持生计。一到这个抚顺大集的日子，努尔哈赤起来的特别早，心里头也特别的兴奋，把马带过来，把一些货装到马背上，翻身上马，这就够奔抚顺下来了。每当吉日，这个抚顺这个集市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呀，形形色色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奇货，另外各种好吃的也都摆到街面上来了，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哎呀，努尔哈赤就找了一地摊，把自己这货往这儿一放，为了快点出手，所以他这个价钱呢就很低，人们也喜欢这小孩，纷纷的抢购，不大一会儿这货就卖出去了，钱揣到兜里了，赶紧走，上哪儿去啊？前几日啊，努尔哈赤有一天卖完东西卖早了，也饿了，买了两个烧饼，买完这烧饼之后一看边上有个茶馆，他自溜钻进去了。这个茶馆里头有个说书的，正在那儿说书，说的什么书呢？三国演义。一下子努尔哈赤就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有的听众问说，努尔哈赤懂得汉语吗？嘿，努尔哈赤不但懂得，他爹他爷爷都懂。为什么？那时代真正的满文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啊，这女真族为了记录点什么，有时候还借助汉字。第二个，这个抚顺这地方是满汉交流之地，女真族啊汉族啊都在这儿交流，用的都是汉语，所以他这个汉语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台上这位说书的说的是有声有色，说的是凝眉瞪目，说的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听得努尔哈赤如醉如痴啊。他被这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英雄好汉的人物吸引了。所以今天努尔哈赤卖完货第一步蹭钻这茶馆里边去了，听书。这回听的是水浒，哎呀，这水浒说得好，棒极了，特别说那鲁智深 啊，方便连环铲，哈楞楞这么一抖啊，满场叫好。努尔哈赤听得眼珠瞪多了大，所以啊，这个努尔哈赤对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书，凡是一些英雄类人物的书，他都挑大拇哥，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扎下了英雄的形象。他暗中咬牙，我一定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此时的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好几个部落就免不了你争我斗，为争地盘啊，争那些牛，争那些马，争那些部落里的族人，就产生了互相的厮杀。你的部落派兵打他的部落，他的部落跟那个部落结盟了，打那个部落，一时之间呢，战火四起，杀声一片，这个中国的东北啊，可就乱了套了。你争我斗，那说朝廷不管吗？这个明朝廷啊，在这个东北派了一个总兵来弹压地面，这个人姓李，叫李成梁。这个总兵的权职很大，而且明朝在北方呢，他怕这些各部落各族叛乱，也派了不少兵来统辖各部各族各卫所。可这个李成梁啊，有李成梁的想法，朝廷也有朝廷的想法。你部落乱杀乱砍你就乱，你愿意怎么乱你就怎么乱，只要你们不联合起来跟朝廷乱那就行。嘿，是这么个想法。一旦这些部和这族要不乱了，李成梁就琢磨呀，怎么着，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呀？你们要一友好了，该跟朝廷干了啊，该跟这大明朝分庭抗礼了。不行，我给你制造点乱子。他还在中间制造乱子，让这些部和这些族内讧。你这李成梁是这么一种想法，他就是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转眼之间就到了公元1583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是25岁，25岁的棒小伙子，身材高大呀，体格健壮，身上那腱子肉啊，一握拳头嘎里嘎哒呀，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而且还看书能习文。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女真青年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多见，所以努尔哈赤呢很受大家的拥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是格外的冷，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是大雪飘飘啊，东北那雪脚往下一踩，哭哧都没到你腰。这个总兵啊，李成梁在屋中烫了壶酒，东北那老白干烈性酒啊，他暖身子，烧了块牛肉刚要吃，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卫兵，报告总兵大人，土伦城的城主尼堪万兰来了，要有急事求见你。哦，李成梁就把这肉撂下了，那就让他进来吧。土伦城的城主，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族长，这人叫尼堪万兰，由外边进来给总兵大人见礼。坐下吧，坐下吧，啊，来来来，一起喝。哦，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呀，总兵大人呢，

您帮我个忙啊，这次无论如何，您得帮我攻打古洛寨城啊。这个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跟我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万望总兵帮我一臂之力。哎呀，这李成梁把这脑袋呀，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我说你看万兰呢，别的忙我都能帮，唯有这个忙我帮不了。我是干什么呢？我是总兵啊，我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谭家地面的，我是维护一方治安的，我是维护各部各族平安的，我是维护你们不让你们打仗的。现在你土伦城跟古洛寨城两下又交火，我不管，这就给面子了，我再出兵帮你打仗。嘿嘿嘿嘿，那不行，朝廷要知道了，恐怕要处置我呀。哎呀，总兵啊，您不知道啊，我跟古洛寨城有大仇，现在我兵少，我没人家兵多，我打不过他，我就得求助于您。另外，山高皇帝远，你不说他不说，朝廷怎能知道？万望总兵大人网开一面说的话，砰，在身后拽出一兜子来，哐当就往桌子上一放，里边全是金克子，还有算条金，足能有5000多两。李成梁一看，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人那眼睛，眼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那金的可是黄的，那个白的、黑的和那红的，他就没干过那黄的。好，嘿嘿嘿，你看万兰，我帮你一次啊，只此一次。多谢总兵大人，这个李成梁就答应了尼堪万兰出兵攻打古洛寨城，攻打这鄂台。鄂台啊，就是古洛寨城的一个城主，也是地方的一个部落族长。两下又厮杀，这个风声可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塔克士的耳中。塔克士啊，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这个塔克士就把这事情赶紧跟自己的爹爹觉昌安说了，觉昌安那就是努尔哈赤他爷爷呗。说现在尼堪万兰和这明军要攻打古洛寨城，攻打鄂台，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觉昌安大吃一惊啊，老头子噌就有点炕上跳下来了，说老头子怎么这么着急呀？怎么急了？那与自己有关系啊，因为这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的妻子是这觉长安的孙儿，是他大儿子的女儿，这个塔克士是他的二儿子。那么现在大儿子的女儿要大祸临头了，孙女婿也要大祸临头了，老头能不管吗？他就告诉塔克士赶紧备马，立刻前往古洛寨城啊，咱们到那儿就地解决问题，打不了，对方提什么条件答应，惹不起，人家花上钱了，咱们在中间周旋一下。就这么的，带领卫兵，爷两个骑着马，星夜兼程的赶到了古洛寨城，见到了鄂台。鄂台一看爷爷来了，立刻磕头见礼，一看叔叔来了，见礼。鄂台的妻子出来，也给爷爷见礼，给叔叔见礼。老头气喘吁吁往这儿一坐，孩子，现在这尼堪万兰的军队，还有明朝的军队，正往你这儿走呢，马上就要围城了，展开屠杀呀！你怎么跟这个尼堪万兰翻了脸？你们什么矛盾？爷爷此番来是想给你们解决，对方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

0: 免战火，避免百姓遭殃。老头子这个话音刚落，就听这城外啪啪啪炮声连天，是杀声震耳啊！杀呀，冲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外边啊，这尼克万兰领的明军就来了，杀声震耳，哗，把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给破开了，这兵哗就进来了，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这顿乱杀乱砍，气得咔嚓，气得哭哧。最可叹的就是觉长安和塔克士两个人在乱军中被明军杀死。这个觉长安和塔克士本身就是左卫所的官员，可是打仗时候杀红眼了，杀乱套了，说我是来劝说他们的，我是左卫所的觉长安，我是塔克士。谁管你塔克士觉长安呢？这都杀红眼了。结果两个人爷俩双双毙命。这圣军就打扫战场，一打扫战场问了，这怎么还有觉长安和塔克士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就立刻禀报李成梁。李成梁也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这是左卫所的两个官员呢，这有身份的，眼珠一转就说我们是误杀，绝不是有意的。就这么的把爷俩的尸体运回了原地家中。可这一运到原地家中，努尔哈赤此时已25岁了，大小伙子了，现在已然独立了。一听爷爷和父亲死了，趴在爷爷和父亲的身上是嚎啕大哭，哭了一阵之后，他沾沾眼泪，一咬牙，一跺脚，用13副铠甲发兵起义，这才引出一段建立大后金，要跟明朝分庭抗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的父亲塔克士两个人呢，在古勒寨城被这明朝的军队和土伦城的军队给误杀死在城内，这个尸体就运到了家乡。那么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的死，在清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当时啊，也就是在东北，在女真部落当中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呆。这个王呆在建州女真中，他的势力是最强，兵是最多，胆儿是最大。就因为兵多胆儿大，这个王呆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就攻打这个辽阳府，想把这辽阳府打开，把这个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抢走，还真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啊，他杀死了明指挥王国栋，就把这首府的总头给宰了。这家伙惹起了大祸呀，这个明朝廷就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抓住这王呆，一定把他逮住。你这些部落的势力再大，你能大过朝廷吗？这明朝廷再不怎么地下上力气，三下五除二还真就把王呆给逮住了。抓住了之后立刻解送北京城，就在菜市口问斩了。这个王呆一死啊，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东北。王呆有个儿子，谁呢？就是鄂台啊，也就是古勒寨城的城主鄂台。这个鄂台一听说父亲被杀，那是杀父之仇，那必然得报，就带领兵卒夜袭明军，在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的二月，他袭击一个明军的军营，杀死明军2000多人。这个惊天大案制造出来了，哗，这朝廷就下了圣旨了，就派这李成梁带领军队前往东北抓这鄂台。 这李成梁到了东北了，就联系了土伦城的城主尼开万兰，用重金买下了尼开万兰。也偏巧这个尼开万兰跟这个鄂台两个人私下还有点过节，有点仇口，嘿，借这高骑这驴吧，就这么样，这个尼开万兰就领着明军攻打了古勒寨城，杀死了鄂台，没想到在当场又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氏。因为这觉昌安的孙女嫁给了鄂台，他是到这劝说自己这孙女女婿千万别跟明军作对，投案自首，以我们的身份能保你条活命。可正劝说的时候，明军攻打进来了，结果呀就被误杀在当场。那么我在第一集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这都是有记载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的，有待于清史学家们去考证。我只不是把这两种说法说给咱们的听众。总而言之，爷爷父亲被杀，努尔哈赤痛哭一场，哭完了一想怎么办呢，这个仇我是不能不报，杀死我父亲我爷爷的凶手是谁，是明朝的军队，是土伦城的尼开万兰，我冲他们要人。可转念一想，以自己现在的势力，跟朝廷跟明廷分庭抗礼谈不上，那叫以卵击石，但是我也得说道说道，我也得找到他，最起码你得把尼开万兰交给我，我要为我爷爷为我爹报仇。就这么样，这个努尔哈赤把爷爷和爹埋了之后，骑着马这就来到了李成梁的总兵衙门。这个把门的军兵往里头一报，你还别说，李成梁啊降阶相迎，怎么的他心里有愧呀、啊、你管怎么地，那个觉昌安和塔克氏那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误杀了朝廷命官，那不是一桩小事啊，人家现在家人找来了，塔克氏的儿子找来了，所以啊这个李成梁很客

气的把努尔哈赤迎接到客厅。哎呀，贤侄啊，我跟你父亲是同僚，我们都是朝廷的臣子，万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事情，我这个心里头啊，哎哎哎哎，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万望贤侄原谅原谅。我已上表朝廷，准备给你家拨银子。努尔哈赤一看人家都这么说，明知道这个李成梁是收了尼克万兰的金子，他帮助尼克万兰攻打土伦城，可是现在事到如今，自己人单势孤，跟李成梁拼不过人家，他就把这怒放到了尼克万兰的身上。李大人呐，我来没别的意思，我父亲我爷爷的仇我必定得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事有起因，你得把尼克万兰交给我。我呢冲他说话，哎，贤侄啊，这事儿是朝廷办的，尼克万兰再有不对啊，再有过错，他也是为朝廷出力呀，所以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你啊，你呢原谅原谅。说什么也不把尼克万兰给努尔哈赤，那知道给就没好啊。哎呀，努尔哈赤就回来了，可刚到家中，那边朝廷就派官员来了，李成梁也派人来了，为了安抚努尔哈赤，这个朝廷给努尔哈赤射书30道，就你允许你犯30个错误，有1道射书免你1道错误，这30道射书就你犯30个错误，朝廷不怪你。第二个，给马30匹，又要封这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子承父业，你父亲那官你来做。努尔哈赤啊，还真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为什么呢？惹不起朝廷啊，既然你先给我，我就留下吧，但是我爹的仇我必须得报，这个尼克万兰我是必须得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内心里头是波涛翻滚呐。赶这个朝廷的使者和李成梁派来的人这一走，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准备了，朝廷我拼不过你，早晚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你，但是尼克万兰我不能饶你。他就翻箱倒柜的找，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是领兵的，那么在领兵期间呢，家里就收藏点东西，就13副盔甲，在那个年头啊，这个盔甲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有这13副盔甲垫底儿，这就有了家伙了，就备了13件兵刃，预备了13匹快马，召集了13个猛汉作为他的将官。他这些将官都是跟随努尔哈赤父亲多少年的仆人，忠实的仆人，没啥事儿也都练，练的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舌斜天吊脚脑瓜门啊，精选挑又挑选又选的，弄了这么13位，都把这盔甲穿吧上了，哎呀，一看挺威风，行，又召集家人，又把自己也就是他父亲这块领地的那几个护院兵啊，护城兵10来号召集在一起，就列举了尼克万兰的罪行，我的父亲就死在他的手中，现在我是本地的城主，大家想为老城主报仇不？这些人呢，平日里头塔克士对他都不错，这个老上级和这下级呢有多年的感情，既然少主人一声令下，那哪个不听啊？放心吧，我们拥护你，我们为老城主报仇，我们要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奋勇杀敌，雄赳赳气昂昂，我们要打破土伦城，抓住尼克万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扒他的皮儿，扒他的皮儿，我要做皮鞋的，什么口号都喊出来，哗哗哗，

0: 25岁的努尔哈赤，就以13副盔甲，带领10来号，就够奔土伦城，这就下来了啊！这就正式起兵。努尔哈赤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李成梁总兵写了封信。这封信什么意思呢？您是总兵，弹压地面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最高首长。您是为我们安危来的，有外敌的侵略，外敌来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共同抗之。我跟土伦城，我跟尼开万兰属于族中之事，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呐。这事儿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万望大人您不要出手管这事儿，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里事儿。一旦我们家里事儿平息了，我们一定效忠朝廷，共同对外。嘿，写了这么封信。这封信到了李成梁的手中，李成梁打开看了半天，苦笑了一声，这多有意思，这努尔哈赤有头脑啊，这人不了得呀，说的也很在理呀、啊、你是总兵，是朝廷派来的，到这儿来维护地方治安，共同对外的，我是你的臣民，我们建州女真都是你的属下，我们现在打是族里的事儿啊，是我们窝里的事儿，与您没关系的事儿，您就作弊上官吧。李成梁一想啊，尽量别管，让你们乱吧，朝廷暗中有这意思，你们自乱比你们联合起来跟我们朝廷作乱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嗯，传令，对于努尔哈赤攻打土伦城，咱们趴桥望水流。是，这就下来令了。他这一下令啊，可给这努尔哈赤开了一条路啊。单说这努尔哈赤带领10来人小行夜住，这就来到土伦城下。那说什么呢，说的红眼了，眼珠子一瞪，杀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四起。这城上的守城兵吓一跳，土伦城的守城兵啊，500来人。杀呀，为塔克市报仇。早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内厅。这尼卡万兰呢，正搂着4个小老婆子睡觉呢，突然外边报报，努尔哈赤带领他的族中军队打来了，要为他爷爷为他爹报仇，给我顶住顶住。是，这就开始打。努尔哈赤来的时候已经把手下的这些兵啊，那劲儿啊，那气儿啊，给打的咕咕的，那劲儿蹦蹦的，那脑袋咣咣的，那体格子梆梆的，那家伙轮的嗡嗡的，怎么的都玩的命了。努尔哈赤就告诉手下人，如果咱们败了，一个也回不去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你想人家城里500多人，真要是反了劲儿了，咱们一个也逃不掉，只有杀进城中咱们才能活。所以他手下这些兵丁个个的勇猛顽强，顺着那爬城蜈蚣索往上攀登，顺着那云梯往上登城。这一顿乱杀，有2名勇士冲上城头，大刀片一挥，这土伦城的守军呢，一看，我的妈呀，来了一堆妖精，这哪惹得起呀，这简直是亡命徒，玩了命了，受得了吧，跑吧。这里头跑有2个原因，第一个，努尔哈赤的军队太猛，第二个，也偏巧这尼开万兰呢，这小子平日不得人心，老克扣军饷，对待下属不礼，对待下属不好，所以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也不愿意替他玩命。这个土伦城就被努尔哈赤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你吃也得吃，给吃开了，咔就打开。 城也被打开。你可万难，你看大事不好，翻身上马，丢下了土地，丢下了房舍，丢下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丢下了27个小老婆子，哇，逃了，跑得了吗？他在前边跑，后边努哈赤带领军队，这就在后边追。你看万兰呢，带的有6-7个亲兵，前边跑，后边追呀、啊。这一追是长途跋涉的追呀、啊，不是10里地、20里地的追呀、啊，是追出去接近1000里。就在追的过程中，努哈赤大小部落又收了那么7-8个。他收编这7-8个部落呀，有的那个头领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一看这努尔哈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了大爷，我把我这部落呀归顺你吧。有的那小部落呀，干脆没有首领啊，很民主，一看来了这么一位，行了，我们大伙听你的吧。每个部落都有点骑兵啊，百川会大海呀、啊，架不住这部落多，一下子努尔哈赤这个军队呀、啊，这个兵员就壮大了，有100多人变成200多人，有200多人变成300多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编，收来收去，接近10000人了，10000多军队了，那在当时的东北，当时的建州女真当中，那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就把尼堪万兰追到了鄂勒辉。鄂勒辉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追到这儿，这个尼堪万兰实在没地方跑了，也追懵了。正巧前边有个明军所啊，是明朝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小子嗖就钻进去了。他这一钻进去，努尔哈赤的军队呼啦朝就把明朝的这个军队所给围上了。这个所里头驻扎的明朝的军队有10000多人，10000多军队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姓高，叫高大清，因为他好吃，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逮什么，吃的时间还长，吃的直瞪眼珠子，当了舌头吃，所以啊，私下里都给他叫高大吃。这高大吃正在屋里头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正吃呢，外边的尼开万拦就进来了，有兵丁拦都没拦住。这小子边往里跑边喊，我是土伦城的城主，我有事要见你们头。他闯进来了，高大吃一看，妈，你是谁？我说头啊，我叫尼开万拦的，土伦城的城主，事情是这么回事。妈，这有嘛呀，交给我完了啊，条件就是放点银子，我买点吃的，买吃的，哎，好，要钱有。说的话噌拿出半袋金子来，足能有1000多两，放到了高大吃面前。行啊，还真能买不少吃的。上城上城，顶住顶住，为了吃顶住他们。呼啦着这个明朝的军队剑拔弩张，就跟这努尔哈赤的军队两军对峙。努尔哈赤这个军队把这个锁围上，因为人这锁是兵营，那墙很高，上边都架了火炮。努尔哈赤带住马的四将，让你们首领搭话，我是努尔哈赤。高大赤站在墙上，你是谁？我是努尔哈赤，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开万兰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我爷爷和我父亲报仇。妈呀，行了，听我的吧，你呀别打了，回去吧。那个尼开万兰呢，给了我金子，让我买了吃的了，你呀就回去，省得咱们两下干起来呀。真要是打呀，你还不是个，我要把你吃了怎么办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 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0: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龙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3: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0: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

0: 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努尔哈赤兵为了明朝的兵营啊，要人呢，你看万兰呢，那是我的仇人，跑到了你明朝的兵营里，你得把人交出来，因为他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明朝的营盘，这个头领高大清，因为收了尼卡万兰的钱，他不放人，你看努尔哈赤的兵就把这兵营围上了。但是努尔哈赤不想打，为什么呢？不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的势力还不够那么强大，一旦跟明军开战，势必引起朝廷的震怒，恐怕派官兵，自己遭到绞杀。他是以围为主，努尔哈赤就写了几封信，找了其他的几个部落的铁哥们儿，又调来了兵，共计集合了5万部队，就把这兵营围上。我不打你，我围你，我困死你，我让你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里边的高大清啊，也不敢轻易伸手。最近这努尔哈赤这名声可挺大呀，草原上的大腕儿，一颗闪耀的新星，真要如果打个乱七八糟，恐怕自己收不了摊子，就得腾。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你想啊，那个军营里能有多少粮食？哎呀，半个月以后是要水没水，要粮没粮，这高大清可上了火了。妈呀，这是妈呀，干嘛呢？收点银子，我这儿挨饿了。甭说一个人挨饿了，全体弟兄们都跟我挨饿了。这个事儿立刻就传到了总兵衙门府。这李成梁总兵一听，怎么的？哎呦，努尔哈赤集结了5、6万军队，把那座兵营围上了，要尼开万兰。现在不打光围怎么办？如果派兵去，那就坏了，要跟努尔哈赤打起来呀、啊！这个地方，整个建州女真的地盘啊，这部落全起来，恐怕东北就要乱套，那乱子就大了。真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李成梁吃罪不了啊！不能因为一个尼堪万兰，引起这么大麻烦，他就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那个好吃的高大清，那守军的军官，立刻把人交给努尔哈赤。这个命令就到了军营了。哎呀，高大清拿了这道命令，那不敢不听啊！我说你看万兰呐、啊，对不起你了，上边来了命令了，你出去吧！砰，一脚把你看万兰给踹出来了。祸事头啊，谁敢留这样人呢、啊？因为李成梁有李成梁的想法，我受朝廷之命来此滩压地面， 尽量避免麻烦，尽量少跟这些部落产生矛盾。舍得一个尼堪万兰换了一个平安，这就完了。尼堪万兰一被踹出去，那能有好吗？立刻被这努尔哈赤给抓住了，立刻把人就带到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坟前，杀了尼堪万兰，为父亲和爷爷大报了冤仇啊。努尔哈赤杀了尼堪万兰，这个名声可就大了，哗就出去了。草原上的大腕啊，为什么呢？一来努尔哈赤有胆，第二豪气冲天，第三敢跟明朝的军队谈条件，谁不尊重这样的人呢？所以啊，建州女真部落都拥戴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在当时这个建州女真族啊，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几十个呀，各自为政，各养军队。大的军队有10000多人，小股的军队也有几百人。这一各自为政，就避免不了互相的残杀。努尔哈赤一想，这不行，咱们都是兄弟啊，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啊。所以他把建州女真族给统一了，统一了一个大家庭。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恐慌。因为在当时啊，在东北地区，除了建州女真族以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两股势力也非常大。特别是海西女真族当中有个叶赫部落，这个叶赫部落是最强大的，人强马壮啊，而且叶赫部落的兵马是能杀惯战。这几个部落一看这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给统一了，心惊肉跳呀，这小子狂啊，有两下子啊，看这意思早晚要对咱们下手啊，他要把咱们这部落也给统一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早伸手谁早是东北王。所以这几个部落就联合了起来，集结了军队，共同对付努尔哈赤。这结成联盟，合兵30000，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你别看这个军队就30000人马，但有一点，这个士兵个个是能杀惯战的，英勇无敌，挑的都是精锐之兵啊，组成了精锐之师。这九部是以叶赫部为首领的，大兵浩浩荡荡就够奔古勒山来了。这个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呢沉着应战，布置好了战斗任务，躺在床上是呼呼睡大觉。把他的妻子吓一跳啊，就跟努尔哈赤说，莫非你害怕了吗？努尔哈赤笑了，呵呵，我还什么怕呀，啊，他来九路，我有一路之分，个个击破，你就放心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睡不着，一旦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我心里头早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才能睡得着。九路大兵兵在古勒山下扎下了，努尔哈赤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兵败九路大军，势如破竹。这一场仗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立刻就在大东北起到了影响，起到了震慑力。所有部落的首领闻听努尔哈赤是闻风丧胆呢，个个是心惊肉跳。那么努尔哈赤那是乘胜追击呀，又经过不懈的努力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啊，把这女真人编为8个旗，旗呢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军事组织。 每个旗下有很多牛录，一个牛录300人，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日里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呢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那么努尔哈赤的心里头装的不光是一个大东北，不光装的是一个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话，甚至可以把明朝吃掉。但是现在他又感觉到自己还是不够力量，跟天朝大国明朝对抗，那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和一定的军事，所以他现在在养，在等待。他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进贡称臣，甘为臣子。这个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一看这人不错，对朝廷挺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有事儿没事儿把那土特产品都拉了点儿啊，给皇上大臣后宫娘娘分点儿，没啥事儿把那肥羊肥牛肥马啊送进朝廷点儿，让皇上吃涮羊肉。所以啊，这个朝廷感觉努尔哈赤恭顺，就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而且努尔哈赤还会来事儿，多次到北京亲自拜见皇上。实际哪是看皇上去，那就是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啊，搞侦查，看一看到底你们朝廷内怎么样，什么时机下手为妙。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附近，继位成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咱们能区别开，历史上呢把它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共活了68岁，从他25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他是统一女真各部；第二个是统一东北地区，因为这个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努尔哈赤在和他儿子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统一了东北，不但统一了东北，还制定了满族文字，因为金朝灭亡以后能懂得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这个满洲就没有了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当了大汗，这个建州与这个朝鲜或者明朝来往的公文都得找汉人用汉字书写，因为他本民族没有文字。努尔哈赤一看，这像话吗？啊，我这大小也是个政权呢，跟你别的国家往来怎么用汉字呢？他就命人在蒙语的基础上，在蒙古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使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就是促进满族形势，因为当时大东北各民族很多，那么努尔哈赤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些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他的儿子皇太极在天崇9年正式对外宣布，我国建号满洲。哎，这个满洲就这么来的，满族也这么叫出来的。这个努尔哈赤的功绩还有很多呀，像什么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扶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努尔哈赤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是用兵如神呢，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役、乌戒严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青之役、沙尔虎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花岛之役12次大胜利，其中有很多战役都成为了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可以说努尔哈赤是非常会打仗的，但是在他最后指挥一次战役中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这个人还是个文人，他的名字叫袁崇焕。努尔哈赤总想把山海关以北所有的地盘全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当时明朝在辽西走廊、在宁远、在广宁都驻有重兵，这成了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所以啊，他为了扩大地盘就不断的发动战争攻打明军，想把明军轰回山海关以内，然后再攻进关内占领北京城。可是明朝军队也不甘示弱，两下连年的战火呀，在明天启六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军队攻打辽西走廊。他首先第一站到了重镇广宁，这个辽西重镇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宁市。这地方拥有明朝的重兵，炮火连天，几昼夜的战争把这广宁给打下来了。广宁一打下来，明军是大败，努尔哈赤是乘胜追击。这一追下来啊，前边有个要塞，这个地方叫宁远，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如果把宁远要拿下，这条大路是直通山海关的，那过了山海关就离北京不远了，到了北京就离皇上那个位置就不远了。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兵兵到宁远城下，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如果宁远城拿下，整个大东北那真正成了努尔哈赤的。由于广宁大捷，杀的这个明朝军队啊是闻风丧胆的，所以一见到努尔哈赤的军队都是弃城而逃，兵败如山倒。可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到了宁远这个守城的将官没走，不但没走，而且把这墙筑高了，沟挖深了，这个士兵们精神头都倍儿足了。这谁呀？努尔哈赤也没管你谁谁谁呀，啪啪，这大兵就拥上来了。这个明朝守着宁远城的这个官啊，姓袁，袁崇焕，是个文职官。此人有胆气啊，心中暗想，我说什么不能让你把宁远城打开，一旦把宁远城打开，那山海关就危险了，北京城就危险了。所以啊，袁崇焕把宝剑拔出来，号召三军儿郎以及城内的百姓，一定要把敌人挡在城外，两下杀得惨不忍睹啊。敌人几次冲上了城头，袁崇焕亲自战前指挥，杀在前边，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有几次这敌人把城都炸开了，拼着命的又给杀回去了。几次冲锋，努尔哈赤的军队没找着便宜。最后一次冲锋，努尔哈赤都急了，把眼珠都瞪起来了，坐在马背上大喊一声，我打了一生的胜仗，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个小小的宁远城。上，哈，这个八旗军队玩了命了。这时节啊，袁崇焕在这城上也来了一个绝招。怎么的？他的宁远城新引进了几门西洋大炮，从来没用过，拿出来给他们试试。哎，就把那西洋大炮搬到城头上来了。新式武器啊，各位啊，在当年那就等于飞毛腿导弹了。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顿西洋大炮炸的努尔哈赤的军队是死伤一片，炮炸之处尸堆如山。这努尔哈赤的军队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家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个响。努尔哈赤在马背上一看这个军队往下溃败，他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我往回杀，哗，这军队又杀回来了。这炮声又响了，尸体又是一片。袁崇焕站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切切的，一声火炮就炸在了努尔哈赤的身边上。因为努尔哈赤啊是亲临阵前指挥，他为了鼓舞斗志，他第一个一马当先跑到这个阵地的最前沿。结果这一声炮，再看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努尔哈赤是翻身栽倒。下一个人物，我们讲清朝帝王史话的皇太极，欢迎您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4: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本头。
0: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5: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优质高产多大量，就找老毛徐总祥。
0: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4: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他这一生啊，竟取得胜利了，没败过。可攻打宁远，就遇到了袁崇焕，天敌啊。几次的冲杀，也没把宁远城打下来，而且还遭到了西洋火炮的攻击。这个八旗军死伤无数，爹一声妈一声的。努尔哈赤都急了，擦来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到阵地的最前沿，给我冲！啪！一声火炮，这个炮弹正落在他的马前边啊！啪！一声爆响啊！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溜暴叫，前蹄往上一抬，把努尔哈赤由后边给揍下去。了不得啦，主帅受伤啦，哗，这赶紧过来人呐，这就把努尔哈赤抬起来往后就跑。这一仗痛心的一仗，是努尔哈赤打了一辈子仗最惨的一次仗。这一仗使努尔哈赤刻骨铭心的记住了袁崇焕。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44年，几乎没有打过一个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啊。但他占领了广宁之后，这个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懒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不认识这人，甚至没听说过袁崇焕，没名，就是一文人。所以啊，他对这个宁远里边的炮械什么装备也不清楚。就因为前边这个仗赢的太多了，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打下去。另外呢，八旗兵常胜军，那士兵往上冲的时候都不猫腰，挺着胸脯往前干，胸赳赳气昂昂，一步一步往前冲，如入无人之境，没把别人当回事儿。结果就在这宁远吃了这么大一亏。说努尔哈赤到底受没受伤，这个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史料上记载一个事儿，说袁崇焕这个炮出去了，打中了一个大头目。这历史学家就研究这个大头目是谁呢，估计是努尔哈赤。我呢方才说一炮落到他马前把他栽下去了，到底受没受伤我也不知道。反总言之，努尔哈赤这一亏吃的可不小啊，兵败宁远。回来之后，努尔哈赤这精神可就不振了，两眼无光啊，没啥事就流汗，哎，对着墙就一声叹息，忧郁而死。你看这总打胜仗的人，领丁他吃亏他不干，就像咱们下棋似的，总赢总赢总总赢，突然有一天输了，心里都别扭，我怎么就输了呢？ 为啥要输呢？你看，你跟自己斗什么气儿？努尔哈赤就跟自己斗气儿。结果这一斗气儿，可能还有点伤。结果就在公元1626年8月11日，在沈阳东40里的暖吉浦，忧郁而死。我们得说努尔哈赤这一生很伟大，也很辉煌。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就是对待汉族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但是呢，功大于过。他统一了东北的各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群体，使这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跟明治分庭抗礼。其实啊，在当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可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假装的归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了远交近攻、连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做大，黄衣成阵，挥师西进，千丁沈阳啊。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去协调、去集结、激发女真的社会力量，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那么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谁呢？皇太极。说起这皇太极，他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在这个八大贝勒中啊，他排行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这个皇太极小时候命很苦，11岁母亲

又没了。20岁那年，就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是带兵打仗。35岁登基，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最棒的、最英明的、最嘎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很乱。当时呢，在中国的上空啊，有4颗明星，响当当的4个大腕。第一个大腕是谁呢？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二个大腕，那就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第三个大腕，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再一个大腕，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的林丹大汗呢。这4个大腕，这命都不同，命运不一样，因为这4个人各自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就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那个命运怎么不同呢？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林丹大汗败了，败死在青海的打草滩，死那年呢43岁。崇祯呢，哎，更惨，他逼死皇后，然后砍伤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眉山上吊自刎。多大岁数？34岁。再就是那位大腕李自成，在紫禁城就做了1天皇帝，就让人家打败了，败走九宫山，死在了九宫山。死那年呢40岁。那么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三归一了，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那么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呀。那么这个赢家赢得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高明得多。因为皇太极是苦中长大的，他有奋发图强的志向。皇太极是出生在明朝万历20年10月25日，公元1592年呢。他出生那年呢，他的父亲努尔哈赤34岁，他的母亲呢是那拉氏，那年18岁。他的母亲那拉氏是叶赫部贝勒杨家努的女儿，名叫孟古，称孟古格格。这个那拉氏长得很漂亮，很俊，14岁那年就嫁给了努尔哈赤，29岁就死了，撒手西归，是宾天而去啊。很小的皇太极至此失去了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他没长什么病，应该说是心情忧郁而死。这个那拉氏从结婚到患病到逝世，在这个当中，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一直是打仗，一直是敌对。你说一头是丈夫，那头是娘家，老在一起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你杀我砍的，哈哈，噗噗的，这人脑袋满草原咕噜。作为一个女性，她受得了吗？你说像的谁呀？啊，像了丈夫，像了娘家，这两头受挤呀。所以呀，这个那拉氏这个心情极度的坏，有时候俩眼溜直望着墙，一言不发，啊，每天不吃不喝，受得了吗？特别是古勒山一战，
这鼓楼山一战。

0: 是努尔哈赤一生当中打的最辉煌的一战。他抵挡九路人马，这九路人马就是以叶赫部为首的。这场仗啊，好家伙，非常的惨烈。结果呀，这个那拉氏有个堂兄，这个堂兄叫不斋贝勒，这个不斋贝勒就在这次战争中被这努尔哈赤人给杀掉了，死于非命啊。而且努尔哈赤还命人将这不斋贝勒的遗体劈作两半，把那半还给了叶赫。这个叶赫部落接到了半拉尸体，嚎啕大哭，全部落的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我们跟你不共戴天。努尔哈赤，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让你死于非命，让你的子孙不得安宁。这有一段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叶赫部被这个努尔哈赤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族人们就发了一个誓，我们活着就要跟你干，哪怕剩一个人也要跟你努尔哈赤干到底，即便男人都死光了，剩一个女人，我也要把你搅得不得安宁。叶赫那拉氏吗？叶赫部吗？到最后大清朝出了一个慈禧啊，这个慈禧就是叶赫那拉吗？他就把这大清朝给搅得嘁嘁嘎嘎嘁嘁嘎嘎嘁嘁口嘁嘁口，哎，就搅开锅了，说是不是那当初那毒誓起了作用？这个传说，清史上绝没有记载。反总而言之，最后大清国朝确实败在了慈禧的手中。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夹在了中间，没说嘛，一面是丈夫，一面是娘家，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位那拉氏，这位孟古格格，茶不思饭不想，大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行了。不行的时候有个要求，我能不能见见我的生母？他这话呀是跟努尔哈赤说的。努尔哈赤一听，好吧，这媳妇都要死了，要见见他母亲，这就立刻派人前往叶赫部，跟叶赫贝勒商量。可叶赫部落把话说了，不见。嫁出门的女人，泼出门的水，坚决不让他母亲见，因为我们跟你们有仇。可叹呐，那拉氏孟古格格临死都没见到生母，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这是族中之仇所造成的呀。那么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穷影相吊。可是在他的家庭呢，就是在努尔哈赤这个家庭里，却是一个大家族。这皇太极有4个叔叔，要连大爷全都算上，大爷生的那些孩子，叔叔生那些孩子加在一起，再加上努尔哈赤别的老婆生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多达140-150号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啊。可是皇太极就哥一个，他的母亲没给他生哥哥什么弟弟啊妹妹姐姐什么的，所以很孤单，很凄凉。那么就这种孤单和凄凉，使这皇太极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性格，独立，一定要独立。那么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和困苦，也锻炼了他独立性格的顽强意志。 那么没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皇太极又养成了他谨慎少言的性格，又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再就是皇太极因为自己舅舅，也就是姥姥那边跟自己父亲这边两族不和，有仇，长期的冤冤相报，那么使皇太极在家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促成了他多长心眼，工于心计。这个皇太极这个心眼是实在的多呀，可能比诸葛亮还多呀。努尔哈赤一死，谁来登基呢？为这一天，皇太极整整运作了15年呢。这一天终于到了。说怎么运作15年呢？你看，用人早教，用钱早攒，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就得长时间的进行计划，进行安排。那么最后而皇太极能走到了权势的顶峰，那与他平日里的安排是密不可分的。你以为他咔嘣一下就上去，咕咚一下就整上去，那可能吗？那早已经把这心计埋伏下去了。这个努尔哈赤带领大兵攻打宁远城，遇到了袁崇焕，这个西洋大炮梆梆梆梆几家伙，把这个努尔哈赤的军队打的是溃不成军，这家可长得厉害了。赶努尔哈赤回到家中，忧郁成疾。这个皇太极每天都床前伺候，是伺候吗？是观察病情，是看看父亲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因为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做一个思想准备。另外，这努尔哈赤也挺得意，这个皇太极愿意让皇太极在身边。可是都是儿子，这努尔哈赤好多儿子。不过到了晚年呢，努尔哈赤有时候老泪横生。为什么？早年的时候，他把他大儿子给杀了，杀了长子。这件事情对努尔哈赤的打击很大。那么究竟把皇位传给谁？哎呀，努尔哈赤躺在病床上啊，就开始想啊。可就在他想的时候，这边皇太极已然开始行动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总要为什么而燃烧。徐立民用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给出最闪亮的答案。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他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为村民兴修水库，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用立民之心实践。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

0: 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3: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4: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啊！
2: 嗨，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4: 叫你呢？
2: 叫你呢？
4: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2: 那应该叫
3: 巨头。
2: 巨头呢？哎，哥们儿，
4: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
3: 初恋情，
4: 记了第一次见面吗？
2: 嗯，
4: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2: 你给我上来吧！
4: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2: 关门！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扑克牌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
1: 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吧，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3: 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慢的。哎，
3: 行，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嗨，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笑，
0: 哟，外国朋友，不是看个图北京，嘿，哥们儿，图北京，图北，那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看个图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哎，
0: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图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图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图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不是卡马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前进了，
5: 一二一，一二一，
0: 都转，
5: 一二一，
4: 哎，
0: 哎，哎，
4: 啊，咋给转向了？哈
0: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4: 五位。哎
0: 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4: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4: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就上上。
4: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4: 大哥，嗯，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改楼的，
0: 你们是
4: 拆楼的。
0: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1: 谁找谁呀？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
0: 也算。哎，我说，

0: 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1: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2: 没钱你们上车呀？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3: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大哥，你不知道。
2: 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那个，我掏一块钱。
3: 没有，
2: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3: 捂的是口袋。
2: 你有钱？
3: 没有，
2: 你有钱。
3: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2: 救命钱？
3: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2: 那交押金也不能捂着一块去啊！
3: 俺们得献血呢，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0: 的血
2: 性，你得凑齐了。喂，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2: 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2: 不要，
0: 你拿着，不要，你拿着，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2: 真难产，
0: 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 那天整整是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10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
2: 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的妹妹。
3: 大哥，俺替臣服，谢谢你了。
0: 你起来，你干什么这？
4: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我得下车了。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你坐车，我自己逃票。
0: 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哎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
2: 哎，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
4: 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不得抽死我呀！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3: 大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4: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3: 您看哟，
4: 这是这么多人呢、嗯、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嗯，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3: 那可不，
4: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哟，
3: 您怎么了？
4: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3: 哟，怎么回事？
4: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嗯，结了婚我才发现，
3: 发现什么？
4: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嚯，
3: 好。
4: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3: 那是什么呀？
4: 随便花。哟，一个字就是买。嘿，只要花钱啊，她就高兴。
3: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4: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3: 是吗？
4: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嗯，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哦，我说行吧，嗯，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哟，我说你干点什么行？嗯，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3: 哇，好家伙的。
4: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哎，
3: 这也太小点了。
4: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嗯，奔泰国吧，
3: 出发。
4: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了。哎
3: 呦，又怎么了？
4: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哇，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哎，
3: 都有这项服务。
4: 人家空姐过来了，嗯，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二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3: 什么行为啊这？
4: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嗯，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哎呀，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哎，赶紧，
3: 一对没羞没臊啊，
4: 给我臊的呀！我
3: 什么人呢？这是。
4: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嗯，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嗯，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3: 也得住啊。
4: 多少钱一天？嗯，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嗯，我们贵有原因。 你猜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4: 说我们贵有原因。嗯，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3: 有道理。
4: 我说那这样，嗯，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4: 他们不同意。
3: 哎，是我也不同意。
4: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嗯，坏了。
3: 怎么了？
4: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3: 问问。
5: Hello，Hello。嗯，
4: 坏了。
3: 怎么了？
4: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3: 瞧你这脑子。
4: 幸亏是我呀。嗯，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3: 那管什么呀？
4: 管什么呀？嗯，管大用了。
3: 是吗
4: ？You know Tom and Jerry。
3: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4: ？Yes。
3: 知道。
4: Jerry is here。
3: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好好。您这小脑子呀，
4: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3: 是，
4: 赶紧回国吧。嗯，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嗯，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3: 不至于。
4: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3: 是，
4: 在家里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3: 是吗？
4: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嗯，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

0: 说你呢，瞧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给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的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儿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哎，
1: 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啊！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哦，推，
1: 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哦，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嚯，
1: 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哦，
1: 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对对，
1: 看过那个。
0: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着。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哟，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碗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哎，
1: 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压我头发了。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嚯！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哎
1: 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嚯！

0: 您的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哦，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嗯，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哎嗨，
1: 啊不，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哎呦，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嘿，
1: 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哇，
1: 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哎，
1: 好狗名啊！哎
0: 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他抬杠拌嘴。嗯，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容易。哎呦，
0: 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哎
1: 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啊。说什么呀？嗯，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哎，
1: 这就对
0: 了，行了吧？知错能改。嗯，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哦，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嗯，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哎，对，嗨，樊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要我就该开除你。哎
0: 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嚯，
1: 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嗯，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嗯，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哟，给送家去了。嗯，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嗯，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啊，正大光明。嗯，乾隆书赠与王总。哎，王。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哼，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嗯，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哦，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哎呦，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哎，
1: 前年
0: 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哎，
1: 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哟，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哦，五行，
1: 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嗯，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哦，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嗯，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嗯，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2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您看，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哎，
1: 别说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3: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2: 我也高兴啊，
3: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2: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3: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2: 不是，
3: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赶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2: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3: 还面条呢。
2: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3: 进来。
2: 哎，在哪儿交钱呢？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3: 吃啥？
2: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4: 二位老板里边请。
2: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3: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2: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哎呀，来来来，坐坐坐。
3: 我坐哪儿啊？
2: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的羊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3: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2: 尝碗肉。
3: 我今天请你洗脚。哎呦，
2: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说，走，回家。
3: 会。
2: 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3: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2: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3: 那叫鸡脚。
2: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那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3: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2: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5: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2: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5: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2: 是。
5: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啊？
2: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5: 对，这是新的创意。
2: 姓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3: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2: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您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5: 八十。
2: 对对，多少钱？
5: 八十啊！
2: 洗个破脚八十啊！
3: 哎呀，老板，八字儿不是吉利吗？
2: 还八字儿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5: 没有。
2: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哎呀，
3: 走啥呀走？
5: 小姐，开票。
2: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5: 谢谢。
2: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3: 放下。我说你一个干活你活不了了又咋的呀？
2: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3: 这点不懂生活。
2: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3: 你说啥叫生活？
2: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3: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用手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2: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是。忙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3: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2: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3: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想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2: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3: 越来越俗气。
2: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3: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2: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了呀！
3: 讨厌！
2: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3: 散就散，
2: 散就散。
5: 老板，票。
2: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3: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5: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2: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3: 这听也不顺耳了。
2: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5: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2: 他洗。
3: 他洗。
2: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3: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2: 还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我
5: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儿洗吧。
2: 都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3: 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5: 我不是为了让你一块儿洗吗？
2: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儿洗吗？
5: 一张票怎么一块儿洗啊？
2: 我一人洗一只。
5: 一
2: 能洗不？
3: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2: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 杀毒啊。
5: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2: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5: 两只啊，
2: 那就完了吗？这叫虾仁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5: 满脑子计价器。
2: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5: 老板，洗哪只啊？
2: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5: 张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2: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5: 洗刹车那只。
2: 洗油门那只。
5: 洗刹车那只。
2: 油门那只。
5: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你
2: 去踩离合器那只。
5: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
2: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你看，整。
5: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2: 还行，
5: 能调理调理吗？拿，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2: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2: 有好处，有好处。
5: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2: 笑了，笑了，笑了。
5: 老板，你看下面小品还高兴吗？
2: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观众发生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5: 小姐，我来试试。
2: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5: 还养吗？
2: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5: 讨厌！
2: 我这是你开玩笑呢。
5: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脚都肿了。
2: 没事儿，个破脚你。
5: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2: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吃饺子行，洗脚舍不得。
5: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歇歇手。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2: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5: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百年中国电影史，群星璀璨，其中有一颗红星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她就是党的女儿，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抗战年代，十二岁的田华毅然加入八路军，成为抗敌剧社的一名文艺战士，用自己的表演才华激励着广大军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以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带给人们强烈的共鸣和极大的精神鼓舞，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女性形象之一。1958年，田华出演电影《党的女儿》，她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将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对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融入表演。她所塑造的李玉梅坚贞勇敢，不畏牺牲，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落泪。
2: 我是个党的女儿，党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不老的灵魂。
1: 从艺80余载，她以卓越演技和奉献精神，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有民族品质的新东方女性形象，以拳拳之心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永远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开放处处变，乡镇企业大发展。虽然我是农家女，如今开上了大酒店。喂，我是兴隆酒店的总经理。

0: 运的海鲜马上到货了。好，我马上啊都派人去取。再见。
1: 变了，全变了，天边飘。

也在四处漂泊。我，唉，本想出国当老板，做梦都想赚大钱，可惜好梦没成真，我刷了八年盘子碗。我是天天刷天天洗，这双手秃了了五次皮，如今我回来把家还，高兴的两天没吃饭，有心想进大酒店，一摸兜里剩了2美元，惨呐、我回来了，我回来喽，我现在已经饿的

0: 最好再放一勺味精，家乡的饭菜想起来就香。啊，
1: 是你？
0: 是你？
1: 贾宝玉？
0: 薛宝钗？
1: 宝玉。对，
0: 自从出国我就改名了。
1: 改名了？
0: 我现在叫林肯。
1: 贾林肯。
0: 叶斯。
1: 再改名啊，你的小名我也记着。
0: 还知道我的小名吗？
1: 小时候啊，你长得瘦，大伙都管你叫棍。
0: 对，我就是那根棍，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啊。
1: 你还记得我的小名吗？
0: 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啊，小时候你经常的生病，所以大伙都叫你赖瓜。
1: 对，我是瓜。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好。
1: 记得8年前我们在坟头歪脖树下相遇。
0: 对，第二天我带着你美好的祝愿，我的理想就去了美国纽约。
1: 今天你终于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在国外发财了吧？
0: 我发财了。
1: 那你就是衣锦还乡了。
0: 对，我是一二一。
1: 我当初打老毛病了。
0: 我老想跟你说外语。
1: 到家了，都说家乡的话吧。
0: 哎，那你要早这么说的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么说话他也怪别扭的。
1: 来，快到酒店坐坐吧。
0: 哎，不，我自个儿来吧。
1: 哎，
0: 坏了，一定以为我在国外赚了大钱了，这是想让我到大酒店请他吃饭，这2美元咋请啊？这个 我说瓜啊，你别客气了，这饭我在飞机上都吃过了。
1: 啥？你吃过了？
0: 我吃过了。
1: 那我还没吃呢。
0: 那啊，他还吃定了我了。
1: 进来吧。
0: 哎，咱就进。哎，我说这饭还是吃不成啊。
1: 咋了？
0: 你看现在休息。
1: 这休息不休息呀、
0: 啊、
1: 我说了算
0: 啊，
1: 我就在这儿工作。
0: 你我还跑不了了。
1: 进来吧。
0: 啊，这么说你从乡下也到这城里的酒店打工来了？
1: 打工
0: 啊？
1: 对，打工。
0: 啊，
1: 你呀先坐一下。
0: 哎，
1: 我用几个菜来。
0: 中，
1: 快坐。
0: 哎，好。哎呀，看这架势啊，跟我在国外干的是一个工种啊，肯定也是刷盘子的。要不咋这么馋呢，非得让我请他吃饭。
1: 今天呐，
0: 啊，
1: 我请你。
0: 啥？
1: 为你接风。
0: 哦，我明白了。
1: 来，
0: 对，趁着老板不在，咱是不吃白不吃呀。我跟你说吧，我在国外刷盘子碗的时候也偷吃过。
1: 啥？
0: 啊，
1: 你刷盘子碗？
0: 哦，不，我说我在国外酒店当老板。
1: 你真的当上大老板了？这么多年在国外辛苦了吧？
0: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快说说说说。
0: 哎，这么跟你说吧，在国外打工啊，他不如在国内呀、啊。
1: 嗯，
0: 都说外国人的盘子你刷不干净啊，这外国人呐、啊，不是吃黄油，就是吃奶酪，黏黏糊糊的，怎么洗都洗不净，
1: 那个、
0: 也洗不干净，老板都扣你钱。
1: 当老板还刷盘子？
0: 不是，当老板，我那啊，那个，我不是从中国去当的老板嘛、
1: 嗯，
0: 我是把咱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国外，干部要联系群众。所以每天呢，我这两只手都不闲着，每天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那老板他都不能干点别的啥？他都刷盘子？
0: 没老刷呀。
1: 那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干啥呢？
0: 他是啊，你不稀里哗啦，他谁给钱呢？他就得稀里哗啦，所以我就稀里哗啦、稀里稀里、稀里稀里稀里。我这稀里哗啦是打电脑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打电脑？
0: 对，我们酒店都是危机管理。
1: 太好了。你呀、快跟我说说
0: 啊，
1: 怎么用危机管理大酒店。
0: 哎呀，用危机管理大酒店，它这个危机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危机啊，打个比方吧。
1: 哎，
0: 比方说刷盘子啊。
1: 还是刷盘子。
0: 不光是盘子，也有碗，也有刀，也有叉子。你要到了中国餐馆吧，还有筷子呢。这个刷的时候要分门别类，一项一项做的细致一点。盘子要擦净，碗要刷干，筷子要洗喽。
1: 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的。
0: 他这些他属于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
1: 啊。
0: 我要是说的复杂喽、深奥喽，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啊，
1: 我学过电脑，懂得危机。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学过电脑？8年前我离开咱村的时候有啥电脑啊？你还懂危机了？你还，我看你就只会危机，你喂那个鸡还不下蛋，
1: 我还会喂鸭呢。
0: 咋着？
1: 除了糖果都瞧不起人了。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你。
1: 告诉你吧，
0: 啊，
1: 现在我们酒店收钱
0: 啊，
1: 都是用电脑记账的。
0: 啊？
1: 看吧，电脑。
0: 真的？哎呀，没想到啊，这出去这几年，这家乡变化这么大呀。
1: 你呀，现在快跟我说说，那最深奥的复杂的管理知识，
0: 哎，
1: 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啊。中，
1: 说吧
0: 啊。这个深奥，这个复杂，这个复杂都是深奥，
1: 哎，
0: 深奥都是复杂呀。
1: 嗯，
0: 那个啥，我先吃几口菜吧。
1: 行，吃吧，
0: 哎哎哎呀，这个深奥呢，都是做起来费事，做起来费事的菜它都好吃。你这个简单的呢，它都是差了一点。
1: 看你这阵势，这也不像刚吃过饭呢。
0: 对，我都2天没
1: 吃饭。
0: 我2天前就惦记回家吃这顿饭了。
1: 哎呀，
0: 这面对的家乡饭菜，我真是忍不住了。有一首诗不都是那么朗诵的吗？
1: 是啊。
0: 啊，美不美？家乡菜，勤不勤？故乡饭。
1: 都改饭菜了。
0: 对，那歌不也那么唱的？
1: 啥歌？
0: 我爱家乡的饭和菜，我吃起来特别的快。
1: 哪是那个词儿啊？
0: 啊，
1: 那歌不那么唱的吗？
0: 咋唱的？
1: 我爱家。

0: 哎呀，我的乖儿啊！哎呀，乖儿，这一天我想起八年前外国叔家你送我的时候，你唱的就，我再给你弄几个菜去吧。哎，慢着，乖儿，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菜别再往出拿了，拿多了明儿老板一发现就把你炒了鱿鱼了。
1: 不能，
0: 啥不能啊？我在国外让人炒了三回呢。
1: 啥？
0: 不，我在国外当老板炒了他们三回呢，
1: 在这儿不能
0: 啊！
1: 我呀说了算，
0: 真的？
1: 这个酒店呢，我是总经理。
0: 老板呐，这菜不是我拿。

0: 啥的？
1: 他是那个
2: 啊？
1: 不，寡儿啊，我看出来了，我是没你干得好啊。
2: 我不如你呀、啊。
1: 来，寡儿，
2: 包外的老板有钱。
1: 不行，为了你事业的成功，我得敬你一杯呀、啊。
2: 滚！
1: 寡儿，
2: 为你海外归来，干杯！
1: 干杯！咱棍儿刮了他。
2: 寡儿、啊，这次回到家乡有啥打算呢？
1: 是，我有啊，我打了，我也算了，我就是个大头算呢。
2: 为家乡做点贡献。
1: 我是想啊，是贡啊，是献呢、啊，我是献了眼了。
2: 那你为家乡投点资吧。
1: 我是想投，我投是投不了了。
2: 咋了？
1: 我想跟大伙借点钱呢。
2: 啥？你这大老板还借钱？
1: 我是傻老板呢，我在国外给那老板刷盘子洗碗呢。
2: 你在国外也是打工了
1: 八年了。
2: 滚儿，听我一句话，万事开头难，要想干大事儿都能刷好盘子碗。
1: 花
2: 儿，哎，
1: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2: 我
1: 让我从现在开始总在你这儿打工，给你刷盘子碗。我跟你说，我这个碗刷得干净，我盘子擦得也漂亮。我跟你说吧，没问题，我值得会刷盘子。
2: 握着你的手啊，想起八年前，
1: 寡儿，你有啥话，请你对我谈。
2: 那时你的手粗壮又有力，
1: 那时我的手是刨山挥扬鞭，
2: 现在你的手腰白是又软呢、啊、
1: 如今我的手没法不白软，成天水里泡，刷着盘子碗都泡糊了嘞。
2: 历劫八年，光阴似箭，
1: 海外归来，我是感慨万千。
2: 有啥感想？
1: 我的感想是，
2: 说吧。
1: 海外八年刷盘子碗、
2: 嗯、
1: 回来之后还刷盘子碗，与其给别人刷盘子碗，不如给你
2: 咋了
1: 再刷盘子碗。我是说刷就刷，说干就干，我现在就走了。
2: 行
1: 啊，
2: 后厨在那边，
1: 这就给他打上工了。
2: 对。

0: 界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话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听你老妈的。
3: 我们来认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7: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0: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9: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善于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哎，其实你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规矩存在。
10: 哦，每一件事都有规矩，
9: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
10: 那是。
9: 你拿随便说啊，你拿这个笑来说，
10: 就大家这个笑，
9: 这就有规矩。有规矩。
10: 这笑有什么规矩？
9: 有真笑，有假笑。
10: 哦，这个笑嘛，还分真笑和假笑。
9: 当然是了。
10: 那么真笑是怎么回事？
9: 大家听相声这个笑啊，这都是真笑。
10: 哦，听相声笑这是真的，
9: 发自肺腑的笑。
10: 哦，打心里笑出来的。
9: 这种真笑带一个特点。
10: 什么特点呢？
9: 笑容来得非常快，回去的非常慢。
10: 是啊，
9: 你看谁笑都这样。
10: 哎，
9: 他们说相声，哎，有意思啊。这才完事儿，
10: 好嘛，这可真够费事的，
9: 是不是？笑容回去的非常慢，哎，
10: 啊，那笑来得快，回去的也快，不行吗？
9: 不行啊。那瞧着难看呢。
10: 那怎么能难看呢？
9: 有这么笑的吗？哎，他们相声说的有意思。
10: 这神经病啊，那是。
9: 是不是？
10: 没这么笑的。
9: 笑容非得回去的慢，你瞧着是真笑。
10: 哦，那是真的。
9: 哎，
10: 那么假笑呢？
9: 假笑啊。比如说介绍朋友，介绍同学，俩人初次见面，用这个假笑。
10: 是吗？
9: 也叫陪笑。
10: 他怎么叫？
9: 这是老张，这是老李，你们二位认识认识。哎呦，老张同志你好。
10: 好。
9: 哦，假笑。
10: 假的。
9: 哎，
10: 皮笑肉不笑，
9: 是不是？笑分真和假。你看这哭也分真和假。
10: 这哭也分真哭和假哭啊？
9: 当然是了。
10: 那么这哭有假哭的吗？
9: 有假哭的呀。在旧社会谁家死人了不讲这出份子吗？
10: 是啊，
9: 出份子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10: 为什么呀？
9: 有的是跟死者是有亲戚关系活着的时候有感情，到这儿来哭一通来。有的呢是街坊，说亲戚也不是什么亲戚，到这儿来出份子，其实他就为吃一顿来的。
10: 哦，就为吃去的。
9: 哎，他进门这哭呢纯粹是假哭。
10: 他怎么哭？
9: 一进门哭的声挺大。
10: 是啊，
9: 掏出手绢捂上就哭啊。哎呀，
10: 火。哎呀，这哭的还够惨的。
9: 干打雷不下雨。
10: 怎么叫干打雷不下雨呢？
9: 嚷嚷挺厉害，一个眼泪都没有。
10: 是啊，
9: 你还别劝他。
10: 怎么呢？
9: 越劝他哭得越厉害。
10: 那哭起来没完了。
9: 别说， 除非有一个人劝还行。
5: 谁劝呢？
9: 就是那个知客劝。
5: 哦，就茶坊。
9: 哎，他那一嗓子，他这就不哭了。
5: 怎么劝呢？
11: 少通吧您呢，天够热的了，这会儿摆上一桌九位，还差一位啊。
10: 我就这儿
5: 啊。这就是为吃去的，这是。这是假的。
9: 这是一种假哭吧？
5: 那么还有没有假哭？
9: 还有的是见面熟。
5: 是啊，
9: 尤其是过去那北京的有一些女的。
5: 哦，女的。
9: 哎，嗯，见谁呀、啊、都熟。
5: 是，
9: 见人就请安。嗯，进来一哭一大套。哦，就说了他反正是想什么他哭出什么来，
5: 家常话。
9: 哎，
5: 好，
9: 你看见人一进来啊、嗯、就开始请安了。
5: 什么样？
9: 哎呦，三姑
5: 二爷谁都认识。
9: 大婶。嗯，二舅。说起
5: 什么呀？
11: 小狗子。
5: 嗨，给狗也请啊。
9: 是不是啊？说着好好的他就哭上了啊。你看真想不到这是怎么了。嗯，我哭叹几声得了。
5: 商量着来啊。
9: 是啊，往这儿一坐，把旗袍往起一撩。
5: 撩起来干嘛？
9: 借的啊，脏了赔不起人家。
5: 借的。
9: 哎，掏出手绢来一捂这下巴磕就哭上了。
5: 怎么哭？
9: 女的这个哭啊差不多都带俩字儿。
5: 什么？
9: 我弟什么什么。
5: 哦，什么都带我弟。
9: 哎，你看哭出来一大套，假的。
5: 怎么哭？
9: 我弟。啊呀。
5: 啊，我的啊呀。
9: 你那断了道了一去不回头。
5: 是，
9: 您派人给我送个信儿啊。嗯，我在家正做饭呢，饭也煮好了，菜也炒熟了，还没顾得吃，全凉了。
5: 那还不凉了？全想起来了。
9: 我赶紧花了3毛钱雇辆三轮车，我就往这儿跑。下了车进了门，正赶上你演戏。
5: 瞧这巧劲啊，
9: 连句知心话都没说。我的三婶儿。
5: 三婶儿。
9: 男二舅啊。
5: 你哭什么呀？这是
9: 哭了半天，他不知道谁死了。
5: 你这不起哄吗？
9: 纯粹就为吃顿饭来的。
5: 哦，这都是假的，
9: 是不是假的呀？
5: 嗯。那么这个真哭，
9: 真哭啊！啊，你看过去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5: 哦，那是真的。
9: 想哭什么呢？
5: 哭什么呀？
9: 哭肉。
5: 为什么要哭肉呢？
9: 说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5: 哦，所以哭。

0: 肉，
1: 哎，哭起来是有腔有调，
0: 有板有眼的。
1: 是啊，哭出艺术性的。哦，
0: 他都怎么哭啊？
1: 我给你学学啊。
0: 来学一学。
1: 老太太哭儿子，嗯，一捂下巴哭，哇。

0: 这怎么回事？
1: 非得有这三哈哈一勾。
0: 这还有零碎呢。
1: 哎，你听着，他有板有眼呢。
0: 是啊。
1: 哎，
0: 哦，
1: 整20个字
0: 够20个字吗？
1: 你为你数着。
0: 嗯，数一数。
1: 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嗨嗨嗨，哦嘿。
0: 整20字啊，
1: 不多不少。
0: 是啊。
1: 哎
0: 哎，那些零碎字要都不要，就哭一个字不行吗？
1: 那就没什么艺术性了。
0: 光那也不一定，
1: 光哭肉
0: 啊，
1: 一捂下巴颏，肉卖肉的。
0: 没这么哭的。
1: 是不是？
0: 哦，
1: 这是一种真哭。
0: 那么还有没有真哭？
1: 还有啊。
0: 谁哭谁呀？
1: 媳妇儿哭丈夫也是真哭。
0: 哦，也哭肉。
1: 没说像话吗？也别说他们家就这么哭。
0: 没有，
1: 还是
0: 没这么哭过。
1: 那有哭肉的吗？
0: 那哭什么呀？
1: 讲着哭天儿。
0: 哭天儿？
1: 哎，
0: 为什么要哭天儿呢？
1: 我这么理解啊，
0: 嗯，
1: 过去这个男女不平等啊，
0: 是
1: 男的是男子大丈夫嘛。
0: 啊，
1: 丈夫的夫字怎么是天字出头？
0: 对呀。
1: 男子是一家的当头人。
0: 哦，
1: 头没了不就剩那天了吗？
0: 哦，这么回事。
1: 想哭天儿
0: 啊，
1: 哭出来也很好听。
0: 怎么哭啊？
1: 我的天儿哎，自顾了你，撇下了我，你撂下了他。要不哪儿那么仨人？
0: 我也不知道。
1: 我的天儿哎，
0: 这也三哈哈一勾啊？
1: 哎，也得这样才好听，
0: 是吗？
1: 哎，
0: 哎
1: 啊，
0: 那要是。多拐几个弯不行吗？
1: 多拐几弯
0: 啊，
1: 难听了。
0: 我看也不一定难听。
1: 有这么哭的吧？
0: 啊，
1: 我的天儿哎哎哎哎哎哎，改棒子了。
0: 是哭，
1: 就是
0: 没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真哭。
0: 哦，那么还有没有真哭呢？
1: 还有啊。
0: 谁哭谁？
1: 丈夫哭媳妇儿。
0: 哦，那也是真哭。
1: 可是不能大哭。
0: 为什么呢？
1: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啊。
0: 哦，
1: 在旧社会的时候，比如说男的死了，女的是披麻戴孝，可以痛哭。
0: 对呀、啊、
1: 越哭的厉害，人亲戚朋友越伸大指。
0: 哦，那么女的死了呢？
1: 女的死了，男的有眼泪都得旁边掉下。
0: 呵
1: 啊，就是这样
0: 不平等吗？
1: 你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正在30多岁的时候，
0: 嗯，
1: 感情非常好，
0: 是
1: 结婚10几年了，从来没打过架，没吵过嘴，
0: 感情好。
1: 甭说别的事情，
0: 嗯，
1: 早晨起来沏一杯茶都要互相的让一让。
0: 那是
1: 啊，早晨把茶沏好了，
0: 嗯，
1: 端到这儿来，你喝茶吧。啊，哦，沏好，你先喝吧。你看唠我干嘛？说你先喝吧，你还要上班去呢。我上班忙什么？你看还1个钟头呢，骑车10分钟就到了。你先喝吧。不，还是你先喝吧。你看你喝，要不甭喝了。
0: 怎么不喝了？
1: 船凉了。
0: 谁让你让了这？
1: 感情这么好，
0: 嗯，
1: 突然媳妇儿死了
0: 啊！
1: 你说这男的心里能不难过吗？
0: 那能不难受吗？
1: 可是不许哭出来。
0: 哼
1: 啊！就当时这个劲儿
0: 啊
1: 啊！啊，心里啊，就说相声没办法描写他。
0: 是，
1: 哎，如果让这个话剧演员给你演出来，
0: 怎么样？
1: 如同一幕最悲的剧一样。
0: 是啊。
1: 哎
0: 哎啊，您能不能给表演表演这段
1: 当时这个场面
0: 啊？啊，
1: 可以给你演一演。
0: 哎，演演，
1: 你瞧是不是这劲头啊？
0: 哎，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事情落在我身上了。
0: 对了，你媳妇死了。
1: 你别找我。
0: 就这么说呀。是吧？
1: 这个死人在这儿停着，还没有入殓
0: 啊，
1: 等亲戚朋友来帮忙入殓。
0: 对，
1: 他在这地方来回走柳，
0: 怎么样？
1: 留下一个小孩在里屋里玩。
0: 哦，
1: 你看他当时那个难过那个劲头啊，给你表演表演。
0: 真难过呀，真可惜了这岁数。还这是瞧见什么了？
1: 看见10年前俩人结婚那张相片了。
0: 哦，10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
2: 完喽。 我们结婚那天我们俩人是多么高兴。
0: 那是比今儿差多了呢。
2: 这时候啊，里屋那孩子不懂事，
0: 是
1: 过来叫他爸爸。
2: 爸爸，我找我妈。
1: 哼，就这句话如同扎心一样，
0: 真难过。
1: 赶紧的把眼泪擦一擦，过去哄这孩子。
0: 这点最惨了，
3: 别哭啊，宝贝儿。哎，
0: 我呀，我多少哭了我呀？
2: 你妈找你姥姥去了？
0: 有那么找姥姥？
1: 这孩子不懂事啊。
0: 那是。
2: 爸爸，我也去
0: 啊。
2: 别去啊，你去了你琢磨琢磨你回得来吗？
0: 那怎么回来？
1: 这时候街坊过来帮着入殓来了。
0: 我帮忙来了。
1: 赶紧的过去给人家道谢。
0: 谢谢人家。
2: 谢谢兄弟，
1: 让你花钱受累的。对方呢总要安慰他几句，
0: 是劝你吗？
1: 哎，大哥不要难过了。嫂子这病我知道十几年了，中西医全请到了，什么大夫都请过，
0: 是
1: 什么药也吃过了，治不好也没有办法，你别难过了
0: 啊。
1: 你再一难过有个好点，我这小侄子不就更苦了吗？
0: 对
1: 啊，别难过了，
0: 别难过了。
2: 哎，我不难过。
0: 那还不难过呢。
2: 少来兄弟，你把那墙上那相片你给摘下来。
0: 摘相片干嘛？
2: 我看着他我心里不好受。
0: 哦，
2: 你别搁那桌子上。你给装棺材里。
0: 装棺材里，
2: 让他想我的时候那边看我去。
0: 看见吗？什么事
2: 是吗？那还件玻璃雨衣。你摘下来给搁棺材里的。
0: 那也搁棺材里。
2: 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件玻璃雨衣，我托朋友打上海买来的，买了三年没下过一回雨。
0: 瞧这俩钱花的。
2: 对吗？那还有那熊猫牌收音机。
0: 收音机
2: 你给装罐子里边。活着时候最喜欢听我相声了。一直没听够，让您那边听听。
0: 他听得见吗？
2: 听短坡吧。
0: 短坡也不像话呀。糊涂。
2: 对吗？那抽屉里还有两双玻璃丝袜子。你给装罐子里，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留。你说我卖了我不值当的，留着我没用，送人我又舍不得。
0: 你这都废话吗？这
2: 对吗？那床底下还有双高跟皮鞋。那还有那玻璃皮包，墙上挂着汗伞，全装罐子里的。对吗？那桌子上还有台灯、暖水壶，全给装罐子里的。对吗？外头还一辆自行车，
0: 那个装不下去。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微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骑来的车？有人吗？还是辆村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4: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三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3: 姑娘，
4: 姑娘，
3: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两毛，打一下一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毛。
4: 干什么呀？干什么？
3: 干什么？
4: 打气儿。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3: 哎呀，这是你的车呀。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4: 我乐意
3: 乐意。
4: 讨厌。
3: 事儿都打好了，骑吧。
4: 我骑
3: 是。
4: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

0: 啊，哎呀，
1: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2: 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什么？
1: 我这开个玩笑。
2: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
1: 老丈人呗。
2: 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修车的。
2: 刚才你跟我提门星了吧？
1: 你啥意思啊？
2: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就爱罚人家的气门芯，我就被罚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在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
1: 哎，你他妈气死我了！你
2: 看看，就是个神经病嘛。
1: 你等会儿
2: 干什么？
1: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2: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啊。
1: 哎，
2: 禁止动手，不动手。
1: 你不是慢撒气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
2: 哎，你干什么？
1: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0: 气门芯，
1: 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
2: 起吧。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1: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2: 没气我怎么提啊？
1: 你拿嘴吹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2: 干什么？
1: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2: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给我气上加气。
1: 不是你年轻时候你哪来那么多气呀？
2: 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1: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来？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掉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
2: 你还打气？你还来气？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掉。
1: 哎呦，那就不是呲楞了，那是吧唧呀。我说调哪儿去了？
2: 不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四文联。
1: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2: 好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四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1: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吗？
2: 这么好吗？去妇联干了一年半，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1: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2: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1: 对了，水要都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2: 我怎么这么苦哟？怎么这么不顺呢？
1: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这亏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2: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嘛？
1: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2: 啊，那倒是，
1: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2: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1: 差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2: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2: 你看出来？
1: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 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3: 我把话说大了，把车胎给你打炸了。
4: 补胎，我给你补胎。
2: 老同志，你下岗了？
1: 不瞒你说，小伙，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它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2: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1: 没事儿，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2: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
1: 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你还没有开业？
2: 没有。
1: 怎么回事啊？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吗？
2: 你找我呀？
1: 真的呀？
2: 一句话吗？
1: 哎呀，我说姑爷呀，
2: 啊？
1: 哎呀，我的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听说这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吗？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2: 哎，你干什么？
1: 我给你换个新胎。
2: 哎，老丈人
1: 啊，
2: 老同志，我给你签字。
5: 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6: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7: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5: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1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

0: 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卿。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卿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卿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卿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靳长卿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靳长卿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靳长卿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隆·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凝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100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 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金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靳长青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 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0: 金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1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 来产生这个聚变的。

0: 过程。而肌肉亲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肌肉亲的话呢，
1: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0: 所以亲入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亲入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2: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2: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它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它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镜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2: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近常氢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真正的实现

0: 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大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1: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3: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4: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5: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6: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7: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2: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1: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2: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1: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2: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1: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3: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1: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怡芳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2: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s.
4: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1: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2: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

0: 就被测出来了。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1: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0: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1: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2: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1: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0: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那。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1: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3: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1: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3: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1: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3: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1: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4: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1: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3: 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 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

0: 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1: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那个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1: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0: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1: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2: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果把忠诚写在路上，那是把伊卡凯利迪别克在被称为死亡之谷的红旗拉夫37年间巡逻700余次，巡遍3万多公里的历程。1972年，20岁的巴伊卡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边防连巡边向导的接力棒，也牢记父亲不要让界碑挪动1毫米的嘱托。37年前，边防战士换防更替，而他却总是走在队伍最前面探路，一次次帮助战士们化险为夷，完成巡边任务。风雪中，阿伊卡为找回物资因冻伤险些致残，碎石坡上他舍身守护战友，差点翻下悬崖。2009年，巴伊卡像父亲一样将这份责任和爱国守边的精神传给了儿子拉齐尼巴伊卡。
1: 扎实的伤故事中没有国家的戒备，哪里有你
0: 如今年迈的巴伊卡已不再巡边，但那颗一家三代70余年守边卫国的大爱之心永远年轻着，热烈着，日夜守护那条永不挪动1毫米的忠诚线。无限忠诚，守边卫国，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巴伊卡凯利迪别克。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干的活一定要让它漂漂亮亮。
0: 这个动作他曾做过无数次，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他用自己的双手完美诠释了共和国的工匠精神。他是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初中文凭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习劲头，一本英汉字典，80万字读书笔记，他以钉钉子般的精神自学成才，破解核心技术，成为桥吊专家。他练就满身绝活，也带领出一支高效有序的团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他带领团队进行油改电的技术改造，填补了国际领域的空白，也以创新不断引领行业的发展。
3: 在岗位上创新，为工匠精神注入时代新内涵。
0: 当绝活成为基本功，当突破已蔚然成风，他让振超效率享誉全球，也让工匠精神继续传承。更多的年轻人已经过他的火炬，续写工匠精神新奇迹。以极致铸传奇，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在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上，周瑞对洛家说明了他危险的处境。洛家吃了一惊，但是他觉得周瑞说得很有理，他看着周瑞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了京信银行的大门。洛家打开钱包，看了看现金和信用卡，应该可以足够支付机票和国外短暂的生活。他进入车库，启动 X5， 向西单的民航售票厅开去。周瑞看见洛家匆匆离开了京信银行，稍微的放下心来，平静了一下情绪后，他重新返回了大堂。方威把刚才的一幕全都看在了眼里，他凑过来在周瑞的耳边轻声地问：
4: 周瑞，你告诉洛家了？
3: 周瑞慢慢地吸了口气，目光还看着洛家消失的方向，点头。

0: 承认。方威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哼，你做的对。要是我啊，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洛家有那样的下场。
0: 周瑞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看看表，已经接近10点签约的时间。他的目光转动之间，看见林嘉玲正在把崔国瑞介绍给罗林斯，三个人礼节性地聊着。陈明凯和魏延站在几米以外，明显地被抛在一边。周瑞把方威带到罗林斯身边介绍给对方，罗林斯向崔国瑞打了个招呼，和方威走到一边，仔细了解打下这个订单的经过。崔国瑞看时间已经到了10点，可是刘峰还没有出现，他默默摇摇头，心里觉得难堪。
1: 哎，刘行长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居然可以迟到，这是签约现场啊，又不是在银行里，也不是在他的会议室啊。
0: 崔国瑞心头还另有事情，他问林嘉玲：“
1: 嘉玲啊，开发通信接口的事情，你和罗林斯先生谈了吗？”“
0: 哎，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说呢。”“
1: 不，怎么不该谈呢，嘉玲啊？”
0: 林嘉玲已经把崔行长当作朋友，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崔行长，现在都要签合同了，说了又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技术人员，而且就算真的解决不了，又能怎么样呢？合同就要签了。崔国瑞心中叹气，反而不再多想，不管怎么样，都得等签了合同之后再想办法了。他又低头看了看表，问林嘉玲：“
1: 哎，嘉玲啊，几点了？我的手表是不是不准了？”“
0: 啊，已经10点20了。哎，怎么还不开始啊？”“
1: 哦，他们都在等刘行长，这种场合怎么能迟到呢？你看，各方面的领导都来了。这样，嘉玲啊，你等一下，我去瞧一下。刘行长在这个仪式上首先要发言致辞，他不到，咱们这个签约仪式肯定开始不了。”“
0: 好的。”林嘉玲看见崔国瑞从身边消失在人群之中，她注意到周围的宾客们也在向签约台方向看去，他们大概也注意到了时间的延迟。林嘉玲来到罗林斯旁边，方威正结结巴巴地用英语和他交谈着。他觉得陈明凯和魏延还在不远处，时不时地向罗林斯这边张望。林嘉玲注意到，自从罗林斯下了飞机之后，几乎没有和陈明凯交谈，反而对周瑞和方威十分感兴趣，抽空问了很多他们的情况。看来，陈明凯危险了。周瑞也不停地看着时间，他刚才还感到奇怪，现在却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崔国瑞在签约台神情紧张地正在和几个人交涉着，大堂里的宾客们意识到了有事情发生，都关注地看着签约台，大厅中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和崔国瑞说话的人显然不是京信银行的客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方威仔细辨认着，突然认出其中一位就是和吕传国在一起的警察，可是今天这位警察怎么穿了便衣呢？崔国瑞意识到宾客们都围了上来，低声和那个便衣警察商量了一下，便拿起麦克风宣布：“
1: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意外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签约仪式暂停举行，请各位稍等片刻，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0: 说完，他和周围几个神秘的陌生人匆匆地离开，走进大厅旁边的一个保安室，将所有来参加仪式的嘉宾留在了大厅。人群马上骚动了起来，他们互相打听着缘由，虽然猜不到原因，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只有方威从那个警察的出现判断出来，
1: 刘峰一定是出事儿了。
0: 崔国瑞和这些神秘的陌生人在保安室没有逗留多久，就匆匆地走了出来。他重新拿起麦克风，看了一眼大厅中的人群，大声地说：
1: 非常抱歉，今天的签约仪式暂时取消，请大家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同时，我们对给各位嘉宾带来不便之处表示非常的抱歉，谢谢各位。
0: 崔国瑞说完，没有回答任何提问，转身和那些神秘的陌生人离开大厅，进入电梯，消失在了电梯之中。方威从刘峰联想到刘国峰，又从刘国峰联想到了赵颖。
1: 这样，刘国峰和赵颖的婚礼会受到影响吗？
0: 周一上午9:40，如果抱怨刘峰迟到，那真的是冤枉了他。为了按时参加签约仪式，他早早的就起床，早饭之后和夫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商量着国峰婚礼的细节。两家人在周六一起吃了晚饭，虽然赵颖的父母穿戴整齐，但是从言谈举止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底层社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赵颖的母亲受不了这种服务，甚至招呼人家坐下，弄得赵颖在旁边暗暗地拉母亲的衣角。刘峰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了。两家父母千挑万选，终于选中了大家都满意的良辰吉日。其实可选的日子并不多，因为元旦之后一周之内，两个人就要飞往加拿大了。随着婚期的临近，赵颖越来越多地往国峰的家里跑，已经成了刘家的常客。国峰不在的时候，赵颖也会一个人来到家里陪国峰的母亲聊天做饭。国峰妈妈有意培养她的手艺，手把手地教赵颖，赵颖用心去学，晚餐的时候偶尔做一个菜混在所有的菜之中，国峰和他爸爸居然尝不出来，这让国峰的母亲十分满意。看来儿子到了加拿大不会吃不习惯了。国峰的母亲每天都带着赵颖去选购结婚用品，她也喜欢上了这个温柔孝顺可爱的儿媳妇儿。既然人家有这么好的女儿，现在也不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时候了，国峰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好挑的了。刘峰热情地招待着赵颖的父母，夹菜劝酒，响当当的金融巨子和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居然相谈甚欢。还有五六天就是国峰和赵颖的婚礼了，他刘峰期待着这一天，更期待着早点抱上孙子。儿子就要踏上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了，刘峰回忆着国峰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心头有点酸楚。刘峰散步之后道别家人，出了家门，司机已经把车子停在门口。刘峰离开家门的时候，一直在回头看那栋在阳光下孤零零的别墅。早上的街道车并不多，奥迪上了高速公路，向市中心飞奔而去。刘峰想起银行的事情，心中开始烦躁起来。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订单切了一大半给杰克。
1: 这个吕传国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为方威帮忙吗？他到底是怎么知道加拿大的事情呢？他到底知道多少呢？
0: 车子减慢速度，盘上立交桥，进入了市区。司机不停地通过后视镜向车后看去，在等红灯的时候探头向后望。刘峰感觉奇怪，他看着司机问：
1: 哎，后面怎么了啊？
0: 司机狐疑地回答：
1: 刘行长，好像有一辆车一直跟着咱们，我觉得这车挺眼熟的，昨天晚上好像就停在您家旁边的那个公共停车场里面。
0: 刘峰心里一跳，他回头仔细打量着这辆帕萨特，对司机说：
1: 哎，加速加速，在前面的小道右拐，看看他跟不跟上来。
0: 看到那辆车也跟着奥迪进入小巷，刘峰心头狂跳，他向司机喊着。
1: 加速，甩掉它！
0: 司机猛踩油门，车子加速向前冲去，后面的帕萨特也立刻提高速度紧跟而来。奥迪高速行驶着，很快就接近京信银行了。司机正要减速拐进去，刘峰大声地说
1: ：“不去银行，不去！哎，那辆车还在吗？
0: 奥迪已经拐回了道路，停在红灯前。司机看了看后视镜，说
1: ：“行长还在，不过咱不去银行，去哪儿啊？先甩掉它，不要管红灯，加速冲过去。
0: ”司机吓了一跳，回头看见刘峰斜靠在扶手上，身体前倾，目光凄厉。他从来没有见过刘行长这样的表情。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刘峰拿出手机，拨通夫人的电话。他用手捂着听筒说：“
1: 喂，是我，听我说，现在立刻拿上咱们的护照和行李出门，千万别回去，等我的电话，记着，让国峰一分钟也不要耽误，立刻出国，立刻。”
0: 刘峰挂上电话，回头看见那辆车越追越近，他向司机面目狰狞地喊着：“
1: 快快快快快跑，加速，快一点，快！”
0: 刘峰的奥迪连闯了几个红灯之后，尾随的帕萨特亮出警灯，呼啸着高速飞奔跟来。交警也发现了这边的异常，警报声响成了一片。刘峰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夫人的手机，却听到对方的手机占线的提示音。刘峰急得手脚冒汗，换了国峰的号码拨了出去。奥迪已经无路可逃了，司机也害怕了起来。眼看警车从四面八方围来，司机一脚刹车，把奥迪停在路边。紧跟在后面的警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来，追到了奥迪的尾部。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向奥迪冲来。刘峰已经听到国峰手机的回铃音了，也听到有人开始敲车门。他大声地向司机喊着：“
1: 别开门，不许开门！”
0: 刘国峰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听到儿子的声音，刘峰顾不得身体已经被撞得剧痛，他大声地向儿子喊着：“
1: 国峰，别回家，赶紧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立刻买机票出国。”
0: 车窗被金属物品砰砰地砸着，有人向司机亮了证件。司机看见刘峰已经打完电话，便打开了门锁。一个警察马上打开车门，刘峰被拖出车门，推进轿车，帕萨特飞驰而去。周一，上午10:10，赵颖喜欢宜家的家具。在组合之后，总是能够发现新的用途。他兴致勃勃地在一个柜子前琢磨着。虽然婚后只能在国内居住一周，他仍然满怀兴趣地构想和布置着他和国峰的新房。新房就在国峰家别墅二层的主卧室，这本是国峰父母的卧室，他们乐呵呵地暂时为两个新人腾了出来。婚礼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两个人已经拍好了婚纱照。国峰的母亲十分喜欢，等不及婚礼已经摆在了新房的正中。挂了婚纱照后，国峰的母亲每天都拉着赵颖去看几眼，她满意地说：“哎呀，你们走以后也要这样挂着，直到有了孙子， 或者是孙女儿，找了全家福啊，咱们再换。举办婚礼的酒店已经定好了，赵颖和国峰将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去领结婚证，然后就直奔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刘峰地位显赫，必然宾客如云，所以订了50桌酒席，至少可以容纳400-500位客人。即使这样，刘峰还是担心座位太少。赵颖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女方的宾客就是她的同事，所以婚礼邀请的大都是国峰家里的亲朋好友，请柬都已经发了出去。赵颖看着柜子，国峰却偷偷看着赵颖。这段时间，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可是国峰却始终觉得看不够。想到婚礼临近，心里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早上商店里顾客不多，国峰的手机铃声划破了这片安静。他走到一边打开手机，听到一个走调的声音在手机当中大声喊着：
1: 国峰，别回家，赶紧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立刻买机票出国。
0: 国峰想了半天才分辨出来，那个声音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还来不及回答，就听到那边剧烈的声响。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马上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声音颤抖地问：你在哪儿啊？
1: 妈，我刚到宜家看家具呢，爸爸打电话给我，可是他的声音很奇怪，出什么事儿了吗？妈，
0: 没什么大事儿啊。国峰啊，你现在就来赵颖父母住的酒店，我也正在去那儿，你不要耽误时间，现在就来啊。
1: 不，妈，你怎么了？妈啊，
0: 没什么。风儿啊，你赶快过来。
1: 可是赵颖还在挑家具呢，我们刚到这
0: 儿。儿子，听话，不要耽误，马上来酒店，快。
1: 好好好好，妈，你别急啊，马上。
0: 国峰答应着挂上电话，他疾步走到赵颖的身边。
1: 赵颖，家里有急事，我们得赶紧回去。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没事，咱们现在先走吧，快。
0: 国峰开始着急起来，父母的声音告诉他，一定是家里出了大事。赵颖看见国峰脸色僵硬，口气紧张，他点点头，跟着国峰乘电梯下楼，在停车场找到宝马。国峰启动了汽车，缴纳了停车费，狠踩油门，宝马向前猛扑了出去。车子走机场高速公路，很快就到了酒店。国峰拉着赵颖跑进去的时候，看见母亲已经坐在大厅旁边的沙发上。他右手支着头，肩膀在抽搐，左手在脸上抹着。国峰知道一定是出了大事，他向母亲身边跑着问母亲：
1: 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母亲用手把眼泪擦干，她试图掩饰着自己的表情。国峰啊，你爸爸出了点事儿。没关系的啊。
1: 不，什么事儿啊？妈，是出车祸了吗？
0: 国峰想起父亲挂电话时的巨响，他猜测可能是两车相撞的声音。他知道这绝不是小事，否则母亲不会流泪的。峰儿啊，你爸爸他身体都好，只是单位出了点事儿。母亲拉着国峰的手，心里觉得安慰了一些。她看了看儿子，语气坚定地说：但是风儿，你必须今天出国。你看，我已经买好了机票，3个半小时以后就走。
1: 啊，不，妈，今天就出国？怎么提前？爸爸怎么了？
0: 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听妈的话，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出来了，准备走吧。说完了这些话，他转向赵颖，也把赵颖拉到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
3: 颖颖，国峰就托付给你了。
0: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放心。虽然你还没过门，临走之前能叫我一声妈妈。赵颖知道国峰家里一定是出了大事，被国峰的母亲搂在怀里，她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她抬起头，对着国峰母亲的耳朵轻轻地喊着：“妈。”国峰母亲把儿子和赵颖紧紧地搂在怀里，由于紧急出国，就不能为儿子举办婚礼了。再想到刘峰前途未卜，现在的生活将会被彻底的摧毁。此时他听到赵颖在耳边叫自己妈妈，他的眼泪顺着苍老的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他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他马上推开了儿子和赵颖。你们现在就去机场啊，颖颖啊，你现在去和父母说说吧，啊！出国本来就是这两周的事情，赵颖马上就接受今天就走的现实，可是说服父母就费了很长的时间。父母不听赵颖的解释，他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而且一定要坚持办了婚礼才能出国。赵颖无论如何也劝不通，只好请来了国峰的母亲。三个人关在房间里很长的时间，国峰母亲眼圈红红的出来叫赵颖进去。赵颖的父亲直截了当地问他：“
1: 颖颖，你真的喜欢国峰吗？”啊，
0: 看到赵颖坚决的点头，父亲又问：“
1: 那么颖颖，无论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你都坚持嫁给国峰吗？”“
0: 爸爸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颖颖，我再问你一次，无论国峰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你都肯定会嫁给他吗？”“
0: 爸，不管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都喜欢国峰，我都要和他在一起。”赵颖的父母互相看了一眼，母亲伸手抱住赵颖：“孩子，你赶快准备吧，今天就走。”
3: 周一下午1:15，签约仪式被推迟了。方薇说不出什么感觉，判断不出是好事还是坏事。
1: 这个刘峰一直支持惠康，现在刘峰出事了，对我方薇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可是客户组织机构也一定会大幅调整，那么这个项目必然会搁置下来。
0: 合同没有签成，方薇打电话叫来崔龙。崔龙没有女朋友，现在已经天天和方薇泡在一起。崔龙见面就笑着说：“
4: 嘿嘿，恭喜恭喜恭喜你。哎，今天啊，你方薇得请客吧？”
0: 方薇也笑了：“
4: 我说崔龙，合同没签呢，今天呢得你请。”
0: 崔龙愣了一下：“
4: 啊，没签？如果没签，你笑呵呵的呀，你。”
0: 方薇把上午的事情讲了一遍，崔龙想了想说：“
4: 方薇啊，这刘峰倒了，对咱们很有利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呀。”
0: 方薇指了指对面的饭馆说：“
4: 嗨，甭管怎么着，反正啊，该吃午饭了，就去那儿吧，哈哈，咱们的老食堂。”
0: 两人坐下点了饭，方薇接着说：“
4: 崔龙，我倒不是担心订单能不能拿下来，只是这刘峰出事以后，客户组织机构要调整，咱们呀又得重新开始，等于一切要重新来一遍。”
0: 崔龙想了想也点头表示同意。“
4: 嗯，这么重新折腾一回，哎呀，多不容易啊。况且销售这事儿就像是打仗，你呀始终就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一句话，不签合同啊，就始终是提心吊胆的。”
3: 看到方威一个人埋头吃喝，崔龙知道他确实被这个项目折腾得够呛，于是他就换了个话题。
1: 哎，方威啊，这反过来说，你追赵颖的希望不就有了吗？啊？
3: 这句话说得方威眼前一亮，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筷子说：
1: 你说的有道理，刘国峰这个花花公子现在失去了靠山，什么都不是了，婚礼很可能就取消了，宝马没了，别墅也要充公，出国的事情肯定没戏了，我的内线随时都可能给我好消息。
3: 崔龙替方威思考着。
1: 那你说赵颖现在知道刘峰的事儿了吗？你不是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3: 方威现在刻骨铭心地想赵颖，他边想边分析着。
1: 刘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肯定不会举办婚礼了，我方威只要有时间就能够反败为胜。
3: 崔龙绝对佩服方威这方面的能力，他笑了。
1: 你啊，既然能够打倒刘峰，击败骆家，这个刘国峰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么方威啊，等你和赵颖签约那天，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方威心中的希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兴奋，他盘算着把赵颖抢回来的计划。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抓起桌子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是何琳的号码，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1: 喂，啊，何琳啊，你好。
5: 喂，方威吗？哎呀，不好了，赵颖今天就要出国了，我们就要去送她了，你快来机场吧。对，要不然啊，你就见不到他了。
1: 谢谢啊，何琳啊。好的。
3: 这个消息让方威措手不及。崔龙看着方威发呆，推了他一把。
1: 哎，方威，怎么了呀？丢神了？
3: 方威突然清醒过来，拿起钱包，转身就跑。到了门口，才向崔龙喊着：“
1: 赵颖去机场要出国了，我得去把她拦回来。崔龙，你先结账啊。”
3: 方威冲出饭馆，来到街上，被冷风吹得一激灵，他招手叫来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加速向机场驶去。他不停地看着时间，上车之后又拨通了何琳的手机。何琳说人已经到机场了。车子上了高速公路，方威和何琳通了电话。何琳告诉方威，赵颖已经办好登机手续了。当方威到达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何琳在电话里用哭腔告诉方威，赵颖已经开始排队进安检了。方威问他排队的人多吗，却听见何琳正在大声地哭喊：赵颖，赵颖，一路顺风。方威心急得冒出火来，他不停地催促着司机，出租车在车流中飞速地穿行着。到达国际出发大厅门口，方威把100元钱丢给司机，向大厅里狂奔寻找赵颖的身影，却迎面看见何琳和几个女孩子陪着三位老人向外面走来。方威一把抓住何琳的胳膊，大声地问：
1: 何琳，赵颖呢？赵颖呢？
3: 何琳和几个赵颖要好的姐妹们刚刚抱着赵颖哭了一场，他们红着眼圈把赵颖和国峰送进安检门口，又扶着赵颖的父母向外走。这个时候，何琳突然被人拉住胳膊，她抬头看清是方威，大声地说：
5: 来不及了，已经进去了。
3: 周一下午1:50，赵颖心神不宁地过了机场的安全检查，坐在候机大厅里。她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做梦一样。自从国峰在宜家接了那个电话，赵颖就连续哭了好几场。第一次是两个人匆匆来到酒店的时候，国峰和他的母亲抱头痛哭。赵颖猜到是国峰的爸爸出事儿了，陪着国峰哭了一场。然后是说服父母同意他今天出国，赵颖又抱着妈妈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了一场。 在机场又和几个匆匆赶来送别的姐妹们抱在一起，流着眼泪告别。突如其来的三场痛哭已经把赵颖的经历

0: 已全部耗尽了。他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地等待登机。他看着机场大落地窗外起起落落的飞机，自己马上就要告别这片土地了，那边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赵颖想起国风给他的照片，慢慢地开始憧憬起来。
1: 乘坐 CA952 飞往温哥华的乘客请注意，你们的航班开始登机了，请带好随身物品，从第15号登机口登机。
0: 大厅中的广播响起，国峰轻轻碰了一下赵颖，两个人站起来开始排队进入机舱。地面工作人员最后检查了登机牌，赵颖顺着登机走廊进入了机舱，空中小姐微笑着向她点头。她看着熟悉的飞机，发现自己的座位正好在中部机舱的第一排，她可以把腿伸直，这个座位很适合长途飞行。赵颖坐在座位上看看手表，等所有的乘客上完，飞机就会起飞了。与此同时，方威却在安检关口外急得跳上跳下，想看见赵颖的身影把他叫回来。方威后悔自己忘了带港澳通行证，那上面有半年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只要有通行证，方威就可以买一张票进入候机厅把他拉出来。赵颖的父母看着方威着急的样子，不知道这个高个子的小伙子和女儿是什么关系。何玲把方威拉到他们身边介绍了一下，方威看见赵颖的母亲，心里十分难过。
2: 哎，这两位老人肯定不知道女儿将和一个贪官的儿子亡命天涯，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国内了。两位老人能受得了再也见不到女儿的打击吗？
0: 互相介绍了一下之后，赵颖的母亲劝方威：
3: 小伙子，哎，你来晚了，颖颖她已经走了，回去吧。啊，
2: 伯母您别着急，等等再看。
0: 何玲看见大家都要离开，走到方威面前说：
3: 方威，哎呀，你回去吧，赵颖都走了，哎呀，你也别太伤心了啊！走，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0: 方威固执地摇摇头，同时提醒自己，越到关键的时候越要冷静。他看着所有送行的人离开了机场大厅，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拍打着面孔，眼睁睁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2: 我方威就这么认输了吗？
0: 方威从镜子旁边的容器里按出洗手液，在手里搓着，看见无数个粉红的小泡泡从手中泛起，他心中灵机一动，顾不得擦手，连忙掏出手机拨通了吕传国的号码。吕传国的声音出现在方威的耳边：
4: 哎，方威啊，哎，你好。
2: 刘峰的儿子马上就要出国潜逃了，你知道吗？
4: 啊？什么时候？
2: 就是现在，他们现在已经进了安检，飞机就要起飞了。
4: 你告诉我什么航班？
0: 方威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洗手间，看着大屏幕搜寻着飞往温哥华的航班，终于等到屏幕刷新，找到航班号，大声地告诉了吕传国。方威挂上电话时，隐隐约约听到从机场广播传来的声音：
1: 这是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 CA952 航班的最后一次登机广播，飞机就要起飞了，请还没有登机的旅客抓紧时间登机。
5: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国峰的心里既紧张又害怕，他也像赵颖一样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天。现在总算登上飞机，心里稍微轻松了一些。他不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知道问题一定很严重。他舍不得丢下父母独自远逃，但是母亲哭着要自己必须离开，他只能听从母亲的安排。上飞机前，母亲把一个小包交给他，他现在打开小包，发现里面是各种证件，包括缴纳学费的证明，以及在银行存款的证明，还有一张旅行支票。刘国峰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的数字是10万美元。
2: 啊，10万！这个小包可以保证我们在加拿大过上舒适，哦不，过上奢华的生活了。难道这些东西都跟父亲出事有关联吗？
0: 刘国峰捂着小包，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和父母相逢，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飞机的座位已经被乘客坐满，就要起飞了。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赵颖，不安的心里总算有了些安慰。突然之间，国峰感觉到冰冷的左手被一只温暖柔软的手掌抓住，他侧脸看到赵颖正在看着自己，听到他凑在耳边轻声地对自己说：“国峰，别想太多了，好好休息一下吧。”飞机缓慢地向后退去，脱离了乘客通行的廊桥，然后调转机身，开始在地面滑行。赵颖知道，飞机正在进入飞行待命通道，向跑道驶去。就要起飞了。赵颖再一次检查了一下安全带，身体靠在座椅靠背上，她感到推力越来越大。飞机发动机的高速轰鸣淹没了一切声音，飞机正昂首窜向天空。国峰看见飞机已经离开地面，觉得噩梦开始褪去，闭上眼睛，感受着赵颖手上传来的温柔，全身放松了下来。赵颖看见国峰不再全身紧绷，便低头从窗口向外看去，可以看见河流、房子、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越来越模糊。飞机在机场上空稍作盘旋，向北飞去。赵颖的心思开始摆脱今天的烦恼，他幻想着在异国全新的生活。温哥华的雪山，从照片上看真美呀。也许明天就可以爬上去了。赵颖闭上眼睛，沉醉在梦想之中。方威几次试图找到一个缝隙钻进候机大厅，绕来绕去也找不到任何机会。他远远望着在检查每一个乘客证件的身穿制服的边检工作人员，掂量着能否冲过去，却突然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被当场拘留。方威看着手表，走过2:10，航班起飞的时间，他的心里绝望了起来，极度失望的感觉从心中涌起。方威压下这种感觉，取出电话打给吕传国，可是对方却一直占线。方威看了看时间，又过了5分钟。如果没有意外，飞机应该起飞了。方威终于拨通了电话，他马上问：“
2: 哎，老吕啊，你的手机怎么一直占线呢？到底怎么样了？”
4: 方威，别着急，我们正在通过有关方面通知机场，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
2: 不，老吕，已经过了5分钟了，飞机已经起飞了，来不及了。
0: 国峰通过赵颖身边的窗户俯视着冬日的北京，城市的雪已经化尽了，但是原野上还是白茫茫的。他试图在地面上搜寻自己的家园，地面的楼房越来越小，哪里能够看见呢？飞机一路向北，要穿过

0: 伯利亚、北极和阿拉斯加，10个小时之后就会降落在温哥华。郭峰的目光从窗外收回，看着赵颖的面孔，心里开始平静了下来。这时，空中小姐却突然从前舱匆匆地跑向后舱，她的速度太快，而且太突然，乘客们都抬头向她看去。她到了后舱，拿起播音电话向所有的乘客广播：
1: 各位旅客，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我们的飞机将返回北京首都机场，请大家重新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在座位上等候飞机降落，谢谢。
0: 乘客们知道一定是有紧急情况，纷纷向空中小姐询问，机舱里面马上喧哗了起来。赵颖知道这十分反常，因为空中管制只限制正在等候起飞的飞机，现在这个航班已经起飞了，怎么还会因为这个原因返航呢？他看见身边的国峰也紧张了起来，他预感到这一定和刘峰有关系。飞机开始急速下降，乘客们紧张地闭口不言，接着听到刺耳的声音，飞机落地之后在跑道上滑行着。国峰紧张地看着窗外，这架飞机在一辆电动车的指引下向候机楼的方向行驶。赵颖轻轻抓住国峰的右手，发现他的手心里全都是汗水。赵颖向窗外张望，看见四周的飞机多了起来，说明这架飞机重新回到了停机坪。一架驮着扶梯的汽车高速驶来，几辆警车紧随其后。国峰的心里绝望了起来，他下定决心不能把包里的东西交出去，这将是指控父亲的证据。飞机停稳之后，乘客们开始吵闹了起来，空中小姐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神情紧张地劝着乘客。国峰四处看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洗手间，看到舱门打开，进来几个警察，从前往后检查着每个乘客的证件。国峰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把那张现金支票塞在赵颖的手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2: 颖颖，不管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离开这里，继续去加拿大读书。无论我怎么样，你都要开心地过下去，你能答应我吗？
0: 赵颖紧张地看着警察越来越近，他知道他们是冲着国峰来的，可是他却紧紧拉住国峰的双手，拼命地摇头，眼泪夺眶而出。国峰看着赵颖的泪花，心如刀绞，他使劲地拉出双手，目光凄厉地看着赵颖，小声却坚定地说：
2: 颖颖，你一定要走，只要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受多大苦都能忍受，你知道吗？啊！
0: 看到赵颖点头，国峰依依不舍地离开他，悄悄起身，混在排着长队的乘客之中向后走去，推开洗手间的门钻了进去。赵颖看了一眼支票，上面写着10万美元，他马上放进提包之中，抬头看见警察越来越近。国峰为什么要去洗手间呢？赵颖紧张地攥紧拳头，忍住巨大的恐怖，绝望地看着警察靠近。一个胖乎乎的警察看着赵颖：
2: 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
0: 赵颖感觉到他的肚子压向自己，赵颖交出了护照。胖警察直起身体，把护照放在眼前，仔细地对着，然后举着护照，高声向其他的警察喊着：
3: 在这里，
4: 在这儿，这儿，这儿。
0: 赵颖慌张了起来，看见三四个警察从前后各个方向快速压来。胖警察把位置让给另一个表情严肃的警官，警官大声问着：
2: 你就是赵颖啊？
0: 是。 赵莹点头承认，在经历了一天的磨难之后，精力和体力都不足以抵御警察的提问。
2: 刘国峰在哪里？
0: 赵莹感到周围乘客的目光都在打量自己，她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2: 刘国峰在哪里？
0: 不知道。警官抬起头，在客舱里四处张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察说：
2: 你们继续仔细搜查，他肯定在这架飞机上。
0: 警官转身离开，同时叮嘱胖警察：
2: 你继续询问。
0: 警官的目光落在后舱的洗手间那儿，他快速地向后排跑去，用手推开每一个洗手间的门。当他检查到最里侧的洗手间时，门却打不开。他转过身向空中小姐喊着：
2: 快拿钥匙，钥匙。
0: 空中小姐用钥匙在洗手间门上扭动，门上已经显示出绿色的空闲字样，但是门却被从里面顶住了。警官对着门内大喊：
2: 刘国峰，你跑不了了，快出来，刘国峰，出来。
0: 没有听到应答，他向警察们喊着：
2: 快，你们把门撞开，撞。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警察们发现刘国峰躲在飞往温哥华的 CA952 航班机舱的洗手间里。胖警察离开照影，走向洗手间，使劲撞了一下门，纹丝不动。他向后退了几步，加速把自己巨大的身体撞向洗手间的门。门砰的一声被震裂了一道缝隙，可以看见刘国峰背靠洗手间拼命撕着手里的资料。胖警察更着急了，飞起一脚把大门彻底踢开。刘国峰抵御不住这样的力量，向前撞去，通的一声撞在墙上。这一声乘客们听得清清楚楚。赵颖的心脏疯狂地跳动，他已经不堪这样的刺激了，他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浑身颤抖，泪流满面。胖警察探身进去，想伸手把国峰拉出来，国峰突然跃起，把胖警察顶出门口，迅速把门关上，把手里最后一团纸屑扔进马桶，按下冲水按钮。胖警察气得全身发抖，爬起来看准大门，用尽全身力量向洗手间冲去。这一次他彻底地撞坏了门。警察们有了经验，几个人一拥而上，有的抓手，有的抓脚，把国峰凌空拖出，扔在地上。赵颖心里惦记国峰，忍不住抬头看去，正看见鲜血顺着他的脸。

0: 不留下。郭峰趴在地上，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动静。两个警察拉起他，铐上手铐，一左一右夹着国峰走下飞机。赵颖看见没有人理自己，刚好那个胖警察走过身边，他就站起来问：“你们不抓我吗？”胖警察被国峰撞了个跟头，帽歪衣斜，看见赵颖拦在前面，问了这么个问题，心里反而不生气了。他笑着说：“
1: 哎呦，我第一次遇到主动要求被抓起来的，上面没说抓你，你随便吧。”
0: 看见警察们簇拥着国峰已经走出了机舱，赵颖犹豫起来。自己真的要抛下国峰，独自去加拿大吗？赵颖下定决心，跟着警察向舱门走去。此时，他听到了飞机里的广播：“
2: 各位乘客，我们十分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刚才在飞机上的意外事件，导致您延迟起飞，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重新检查飞机，确认一切正常后，将立即起飞。谢谢您的谅解。”
0: 乘客们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幕，看着警察压着国峰离开了舱门，对身后的赵颖指指点点。赵颖心乱如麻，眼睛不敢看周围的乘客，他低着头走出飞机，进入候机大厅。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只知道跟着警察和国峰沿着长长的扶梯向前走。他太累了，他精疲力尽，连续的打击已经让赵颖思维停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不仅失去了国峰，失去了周末的婚礼，还失去了钟爱的工作，失去了曾经憧憬的加拿大的学习生活。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毁了。赵颖机械地跟着警察和国峰，不敢上前说话。看见国峰脸上血迹斑斑，他的眼泪一滴滴地滑了下来。赵颖机械地随着他们出了大厅，看见警察带着国峰向门口的警车走去。他突然停下脚步，直觉告诉他不能一起上警车，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向哪儿走。突然，一个声音在身边喊着自己的名字。赵颖抬头，看见方威站在身边，晃着自己的胳膊。赵颖觉得心口一酸，向方威的怀里倒去，哭声和泪水稀里哗啦的同时迸发出来，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安全感。方威感到赵颖柔软的身体毫无保留地靠在自己身上，听着他放声痛哭，用手轻轻拍着赵颖的后背。方威的眼光突然看见，将要进入警车的国峰朝这个方向看来，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眼里的怒火喷向方威。周一下午2:25，亚太区总裁罗林斯没有签成合同，一言不发地回到公司，立即提出返回新加坡。陈明凯请秘书变更了机票，请林嘉玲陪着一起去机场。看见他们坐进公司专车开往机场，陈明凯马上返回办公室。他要趁林嘉玲不在的时候尽快地处理掉周瑞。签约仪式不仅搞得陈明凯灰头土脸，他还明显地感到了罗林斯的冷漠。经过几次冲突，陈明凯和周瑞在公司里已经是势不两立。他知道公司里有一批人支持周瑞，而且这股力量在不断地扩大。
3: 开西西华东的团队支持周瑞，后来是北京的团队，然后是林嘉玲管理的市场部门，甚至啊，连魏延手下的销售人员也开始为周瑞打抱不平了。只要这个

0: 周瑞在公司待一天，我陈明凯就没有办法管理北京和华东的团队。唉，我自己在捷克的根基就要快被周瑞渐渐的掏空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被赶出公司的有可能就是我陈明凯了。
1: 星系银行的订单已经赶不上这个季度了，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北京和华东地区的订单上。今天已经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周，陈明凯认为周瑞的去留是下这些订单的关键。
0: 今天下午，崔龙出去见客户，不在公司。方威那个小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到现在也没有在公司。这两个家伙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做得出来。林嘉玲和亚太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现在林嘉玲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今天下午是对付周瑞的天赐良机。
1: 陈明凯先和魏延商量了一下，叫来了人力资源的经理王丽。魏延开口说
0: 哎，我说王丽啊，今天我们没有按时和京信银行举行签约仪式，可是周瑞和公司已经签署了在一周内赢下京信银行订单的 PIP，我想应该讨论一下怎么处置吧。
1: 王丽有点不解，可是我听说虽然合同没有签，但是对我们非常有利嘛。现在我们需要处理周瑞吗？
0: 京信银行组织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肯定要经过新的招标程序才能够重新采购，这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而且现在很难预料最终的结果。这样，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守公司和周瑞签署的协议。那么，按照协议，既然没有兑现承诺的话，就应该按照协议的规定来处理。
1: 王丽知道魏延说的不错，如果陈明凯一定要开除周瑞，以前的 PIP 绝对是有效的。他有点犹豫，那我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陈总，我建议现在召开员工会议，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公布。
1: 不行，我得发个邮件向亚太区汇报一下。
0: 哎，王丽呀，你汇报给我，而不是给亚太区，有没有这个程序了？周瑞没有按照 PIP 达成承诺，根本就不需要走其他的任何程序。现在你去通知会议的时间，然后尽快开会公布。
1: 王丽还想分辨，却看见陈明凯挥挥手示意他离开。他不想就这样让自己成为陈明凯处理周瑞的工具。这样严厉的手段通常只使用于犯有极大的过错或者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员工。被开除者不仅得不到任何补偿，而且肯定会留下非常不好的记录。王丽站起来走到门口。突然想到元旦放假的事情，向陈明凯请求：“哦，陈总，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公布一下元旦放假的安排啊，您看可以吗？”陈明凯看了王丽一眼，狐疑的点头同意。王丽心神不定的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回到座位上，左右为难。他灵机一动，抓起电话，在按键上按出林嘉玲的手机号码。听到对方的声音，他马上就说："喂，嘉玲啊，哎呀，陈总要开除周瑞，马上就要召开全体员工的会议通报，你看我该怎么办呢？"林嘉玲没有回答，显然是在和罗林斯商量对策。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在电话里说："王丽，你尽量拖延一下，我马上就回去。"王丽通知林嘉玲后，打开电脑，向亚太区人力资源经理发了电子邮件。林嘉玲和亚太区是现在能够挽救周瑞的最后两个渠道。王丽觉得心中安定了一些，自己已经尽力了。开除员工 本不需要公开发布，陈明凯却想大张旗鼓高调公开宣布，让支持周瑞的人断了希望。已经签字的开除周瑞的文件就摆在王丽的桌子上，他坐在椅子上长时间地看着这份文件，想象着这份文件被公开发布时的情景。看到会议时间已到，王丽抓起文件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2: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会议室里又一次挤满了全体北京的员工，看见陈明凯进来，大家纷纷地让出了一条通道。陈明凯理所当然地坐在中间的位置，魏延早就坐在左侧，周瑞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由于人数太多，很多销售人员只能站在会议室外围和门口。陈明凯看到人已经基本到齐，站起来，用掩藏在黑镜框后面的烁烁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全体员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大声说道：
0: 本周是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周，结束之后呢，就是元旦假期，各位已经辛苦一年了，但是我要求大家再辛苦这最后一周，我们要把能签的订单都签进来，不能签的也要签进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我谈，只要能够确认订单，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包括价格、折扣，还有付款的条件啊。
1: 陈明凯看了一眼周瑞，向王丽点了点头，坐回座位。王丽站了起来，在人群中她显得更加单薄和瘦小。她看了一眼门口说：我先说一下放假的事情，马上就是元旦假期了，我来公布一下放假的时间。李朝东觉得十分诧异，魏延告诉他会议将要宣布开除周瑞的事情，可是现在怎么变成了元旦放假通知了？可王丽却越讲越复杂。大家听好，按照国家的规定，元旦放假一天，因为2006年的1月1号是星期天，是法定的假期，所以元旦假期顺延到1月2号。2005年12月31号是周末，那么本来呢是应该放假的，现在呢和1月3号。调换了一下，照常上班。如果有人一定要在星期六休息的话，可以向人力资源申请，但是1月3号却必须休息，不能够工作，因为办公室由于元旦假期关闭，不能够使用。那么1月3号呢，如果有事情必须工作啊，你也可以向你的主管提出申请，得到批复以后呢，按照正常加班处理啊。由于元旦属于公共假期，所以加班啊是可以得到3倍的薪水的，大家在加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朝东越听越糊涂。
3: 我怎么连个放假通知怎么都听不懂了？看来他们说我笨有点道理，回去啊我得买只甲鱼补补。不过怎么说起来放假的事儿了？
1: 王丽用了半个多小时介绍完了元旦放假的通知，他的眼角不停地向门口扫，可是却没有看到林嘉玲的影子。他已经把跟假期相关的内容全部都介绍完了，实在没话可讲了，他只能转向大家。你们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所有的听众都茫然地看着王丽，不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王丽再一次大声地问：“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啊，哎，怎么回事？啊，知道。
0: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被王丽翻来覆去说糊涂了，包括陈明凯都一起摇起头来。李朝东这才放下心来。
1: 哦，大伙儿都摇头，都没听懂。看来不光是我李朝东缺心眼儿。
0: 王丽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哎，看来我还得再讲一遍。”陈明凯向魏延招招手，魏延立即站起来对王丽说
1: ：“哎，王丽，放假通知不用说了，都听明白了，发邮件通知一下。没听明白的，好好看邮件。还有其他事儿吗？啊？”
0: ：“王丽看了一眼门口，看样子只能拖到这个时候了。唉，听天由命吧。”于是他只好对大家宣布：“最后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京信银行的订单没有签成。按照周瑞签署的 PIP，他将从今天开始离开公司。”
1: 哦，原来是说这事儿啊！
0: 朱瑞没有想到王丽居然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更没有想到陈明凯会用这么严厉的手法，不留余地地开除自己。他并没有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这明显太不合理了。会议室中所有员工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朱瑞站起来问陈明凯：“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魏延站起来替陈明凯回答。
1: 方威承诺在一周之内将京信银行的订单签下来，可是这个订单现在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了，所以你周瑞应该履行承诺。
0: 肖云马上站起来，大声地反驳魏延：“不行，这个订单并没有输啊！刘峰出事儿了，他一直支持惠康，那我们的机会就更大了。哎，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周瑞走呢？”
1: 肖云，周瑞走了，我们照样可以赢这个订单，而且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下会做得更好。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由我魏延负责了。
0: 李朝东也跳了出来帮腔。
1: 对呀，要是这订单早由魏延负责，还能拖到现在吗？哪有惠康的机会啊？我们早就拿下了。
0: 崔龙不在，钱世伟要接替他力挺周瑞，骂人不是他的风格，他只好硬着头皮大声地说
1: ：“呸！这个订单眼看就要赢了，你跳出来说风凉话。你们要是能把这个订单做下来，我就不姓钱。你这个王八蛋，平时不干正事儿，就知道捡现成的。
0: 崔龙是李朝东的克星，这次李朝东却被钱世伟骂得坐在座位上，他嘴里小声地说。
1: ”又骂人，没教养，哼！
0: 钱世伟扯开嗓子后找到了感觉，他瞪着李朝东大声地说：“
1: 李朝东，你说什么？
0: 陈明凯站起来呵斥钱世伟，
1: 吵什么吵什么啊！钱世伟，坐下。
0: 他的手里举起了周瑞2周前签署的 PIP，他转身对会议室里所有的员工说
1: ：‘是这样的，方威答应一周以内签订合同，周瑞也没有异议。’”而且两个人都签了这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既然没有做到，我们就应该按照他们签的这份 PIP 执行啊。
0: 看到陈明凯手中的 PIP，肖云知道对周瑞十分不利，他不得不向陈明凯请求：“哎呀，陈总，京信银行的项目还没结束呢，合同也还没签呢，请您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好吗？我求求您了，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为这个项目努力了3个多月了，您看，多少人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心血呀？您看，您看。”工程师们准备演示环境，在上海的展览中心测试了一个通宵呢。哦，对了，为了制作建议书，连续几天都睡在办公室。

0: 不是，还有嘉玲，感冒发烧也坚持着做完方案的介绍。我还挺着肚子东跑西颠呢。哎呀，陈总，您至少等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行吗？求求您了。
1: 不行，周瑞今天必须按照 PIP 的规定，立刻离开公司。
0: 钱世伟正要说话，崔龙推门进来了。他正看见萧云捂着肚子请求陈明凯，他胸中的怒火难以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1: 我们在前面千辛万苦地和竞争对手作战，你们这帮王八蛋却在后面捅刀子，你真他妈像透了！那个秦桧和宋朝皇帝，要不是你们这帮人，岳飞早打到黄龙府了。
0: 陈明凯看见崔龙居然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责骂自己，他勃然大怒，指着崔龙大声地说
1: ：“我当然有权利，我是捷克中国区的总经理，我有权利开除周瑞，有权利开除你，我更有权利开除这里的每一个人。”宁可金星银行几个订单不要，我也要开除周瑞。只要有人胆敢和我作对，就是死路一条。在这里要听我的，我做主，我陈明凯是老大。
0: 陈明凯正在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突然僵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随即，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微笑，活像是一个出土的僵尸。大家的目光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正在陈明凯歇斯底里的时候，林嘉玲从门口走了进来。他个子高挑，但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被前面站着的员工挡住，大家并没有注意到他。大家随即发现，坐在他身边的居然是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罗林斯已经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站起来在林嘉玲的耳边叮嘱了几句，转身离开了会议室。陈明凯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先的位置上。他只听到林嘉玲说：“陈总，罗林斯先生，请您去和他谈一下。”陈明凯离开后，会议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周瑞看见林嘉玲笑呵呵地向自己招手，马上走到他的身边问：“
2: 哎，嘉玲，你怎么把罗林斯带回来了？”
0: 是他给我打了电话呀，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林嘉玲指了一下正在朝这边微笑的王丽，你看，我们来的不早也不晚，该听到的都听到了呀，该翻译的我也都翻译了呀。王丽总算放下心来。哎呀，嘉玲啊，你在电话里让我拖延时间，哎呀，急得我呀，我一直朝门口看。哎呀，怎么也看不到你！刚才宣布元旦放假通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胡说了些什么。罗林斯出人意料地很快回到了会议室，陈明凯却没有跟出来。看到他再次出现，大家马上安静了下来。罗林斯大声地宣布
3: ：“I just talked with Mr. Chen。”
2: 我刚刚和陈先生谈过，他将要休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周瑞将临时代替他管理中国地区的业务。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将取得优异的业绩。Thank you。
0: 罗林斯的话音刚落，崔龙就跳了起来，大声的高呼，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魏延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李朝东四面张望一下，也开始鼓起掌来。周瑞听到这样的安排，却不觉得有任何欣喜的感觉。他在掌声中迅速思考着措辞。当掌声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看着每一个人。他并不急着说话，而是和每个人交换着目光，从他们的目光阅读着他们内心的想法。罗林斯随即和周瑞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只谈了这个季度的销售任务。周瑞统计了北京和华东能够下的订单，把数字报给了罗林斯。罗林斯面无表情地夹着数字，在离开公司去机场前，他只说了一句话：“
3: 你必须达成你承诺的数字。
0: 周瑞放下心来，他对这个数字有绝对的把握。他现在需要规划的是下个季度。京信银行的订单在下个季度肯定可以签下。那么下个季度他就不用为销售业绩发愁了。这个订单给了周瑞一个季度的时间，以雷霆的手段处理内部问题。周一下午3:50，今天几乎失去一切的不仅仅是赵颖。当洛嘉上午在航空售票处被问到去哪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世界这么大，却没有自己的去处。洛嘉绝对不是弱者，知道此时不是伤感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控制情绪去面对这一切。洛嘉拥有长期有效的港澳通行证和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也不保险，看来只能去美国了。当售票员询问洛嘉去美国哪个城市的时候，洛嘉回答说哪个城市都可以，只要最近的航班。他在售票员投来的奇怪的目光下付款取票。他盘算着在北京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首先要回家把所有的有价证券都换成现金随身带走。然后还要去公司取护照。家里的事情很简单，唯独舍不得自己养的那只叫做小怪怪的小狗。自从周瑞离开北京去了上海，这两年只有这只小狗朝夕陪伴洛嘉。把它送给谁呢？周瑞以前也很喜欢它，可黄静却不是爱狗的人。看来只能把小怪怪托付给林振威了。洛嘉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在门口看着小怪怪，他心里突然难过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洛嘉走到电梯口又一次回来，为小怪怪准备好当天的狗粮和清水。他抱着小怪怪，用脸轻轻蹭着他的毛发。小怪怪不知道主人的心思，开心地在洛嘉的怀里撒娇。洛嘉看看时间，把小狗放在地上。小狗却又一次地冲到洛嘉的脚边。洛嘉狠狠心推开小狗，他不解地侧头看着主人，呜呜地叫着。洛嘉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的公寓，他躲避了小怪怪的眼神，他害怕自己会失声痛哭，然后迅速锁上了房门。从家里出来，洛嘉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去公司取护照，之后就可以从机场逃离北京了。他很快把 X5 停进公司的地下停车场，然后进入电梯，看见几个眼熟的同事笑着打个招呼，对方却僵硬地微笑着点点头。洛嘉心中紧张地跳了一下，他一直相信直觉，同事的怪异表情说明公司里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反正就要离开了，他决定先不管这些，径直到达自己的楼层，拿出门卡向刷卡器一挥，等红灯变成绿色发出咔嚓一声的时候，就可以推门进去了。但等了半天，门灯始终保持着红色。洛嘉立即挥手叫来了保安。
4: 保安，我的门卡失效了，请你帮我开门好吗？保安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洛嘉。
3: 洛小姐，我刚得到人力资源部的通知，您现在已经不是惠康的员工了，您现在必须和人力资源部门联系才能够进出公司。
0: 洛嘉被保安的这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迟疑地问保安，
4: 你说什么？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0: 保安没有回答洛嘉，却冲着对讲机不断地重复。
3: 洛小姐在公司门口， 洛小姐在公司门口。
0: 对讲机很快传出了声音。
1: 请她在门口等一下，等一下。
0: 洛家知道公司内肯定是出了事情，他本来马上转身就走，却想到护照还在办公室里，只好停住了脚步。洛家尽力镇定下来，他没有心思去搞清楚这一切，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马上拿到护照，马上出国，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洛家在门口终于等到了人力资源经理，两个人在公司共事多年，是不错的朋友，而这个时候他却板着脸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让洛家跟着他进来。人力资源经理轻轻推开大门，洛家低着头跟在后面，保安跟在最后，把他夹在中间。走到两边的座位上的惠康员工看见洛家出现，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呆呆看着他在面前走过。洛家看到这些平常很熟悉的同事，居然没有人主动打招呼，也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抬头向前走去。洛家心里觉得，这段路长的好像没有尽头。可是洛家的外表依然镇静，心里却开始滴血。人力资源的经理把洛家领进办公室，合上门，把保安关在门外，才拉住洛家的胳膊说：佳佳，佳佳，你千万要坚持住啊。洛家现在才觉得稍微可以喘口气了，他马上问：告诉我，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人力资源经理没有回答，却回到座位，开始从电脑中打印一份文件。打印机立即开始吐出文件，他拿起来交给洛家。洛家低头仔细看去，这是一份发给惠康中国公司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他低头先看署名，是林振威的名字。电子邮件的内容非常简短。
2: 我公司个别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涉嫌使用非法手段，以上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司法部门协助调查，并郑重重申，惠康中国公司坚决反对各种非法销售行为，对有关人员将进行严厉处理。
5: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洛家知道这份文件必有所指，便问人力资源经理：这份文件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力资源经理坦白地告诉他：佳佳，今天上午林总他紧急召开所有的员工会议，首先宣读了这个文件，接着就宣布，他说你涉嫌非法交易，马上停职，接受相关的调查。
4: 什么？是林总亲自宣布的吗？
0: 看到对方点头，洛家心中如受重击。他没想到林振威居然不通知自己一声就宣布了这样的决定。在连续打击之后，洛家感觉心中就像是巨浪在汹涌，他只有默默不语才可以暂时平息心中的起伏。洛家提醒自己，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逃离北京。他缓了一下，向人力资源经理说：别着急，既然公司让我离开，我想收拾一下个人用品，可以吗？人力资源经理点了点头，他走过来拍了拍洛家的肩膀：洛家，你虽然离开公司了，但是我仍然把你看作是好朋友，等你处理完眼前的事情给我电话好吗？ 洛家的心中被这句话温暖了一下。

0: 他勉强笑着点了点头。人力资源经理很快叫来保安说：“你陪洛嘉去取他的个人用品吧。”洛嘉等了一下，想让保安走在前面，可他却做了个手势，请自己先走。洛嘉只好先走一步，发现保安戒备地跟在后面。洛嘉硬着头皮在办公室里穿行，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前，即使遇到熟悉的同事，也不点头招呼。洛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正要关门，保安把门推开一道缝隙，站在门口，从这个缝隙监控着他的一举一动。洛嘉打开抽屉，拿出护照放在包里，然后从抽屉和柜子里挑些重要的证件带走。其他的东西都属于身外之物，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位置。他突然看见躺在抽屉里的一个 MP3 录音笔，这是自己以前从周瑞那里收到的生日礼物。他心里一动，抓起录音笔放在包里，再仔细地看看这间办公室。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里。洛嘉压了压情绪，转身对保安说：“我想用一下洗手间。”保安犹豫着，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对着洛嘉点了点头，示意他走在前边，跟着他绕到洗手间门口，看着他进去，走到旁边等着。洛嘉进入洗手间。看看四周没人，立即钻进一个位置，轻轻地脱下外套，把 MP3 夹在皮带之上，将麦克风从衣服内穿过，夹在衬衣的下面。他装好录音的装置后，试着转了一下身体，检查外表没有任何的异常，正要开门出去，却听见有人推门进来。他下意识地缩了回来。听见两个女孩子走进来的声音，洛嘉静悄悄地等待他们离开，却听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说：“哎呀妈呀，洛嘉真可怜哈，就这样被公司开除了。你说，有什么可怜的呀？我现在才知道，哼，他的业绩全是这么给做出来的。哼，以前啊，全被他骗了，什么公司传奇啊，销售人员的榜样啊，哼。”哎呀，居然做了这么多的损事儿！哎呀妈，你说真对，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儿了。你说啊？哎呀，咱公司也被牵连进去了，对咱们肯定影响都不好。
1: 洛嘉等到他们离开洗手间，才来到镜子面前擦擦脸，在检查了录音笔没有什么异常，才离开洗手间，被保安压着回到了办公室。洛嘉回到座位上，拿起电话拨通了林振威的电话。
0: 林总，我是洛嘉。
1: 想必林振威已经从电话上看出了洛嘉的号码，他的语气听不出异常。
2: 洛嘉，我正在找你。
0: 我也想和您谈谈，可以吗？
2: 好吧，你来我的办公室。
1: 洛嘉放下电话，推开门就去坐电梯，却被保安拦住了。
2: 洛小姐，您现在只能在公司的指定地点活动。
0: 对不起，我已经和林总约好了，您可以和他确认一下。
2: 这，好吧，那我带您上去。
1: 洛嘉跟着保安坐电梯来到林振威的办公室前，秘书看了一眼洛嘉，快速地在电话上敲着按键，随即点点头，示意洛嘉跟他进去。洛嘉轻轻按下录音笔按键，推门进去，看见林振威正从桌边站起来，快步走到自己身边，扫了秘书一眼，面无表情地打了一个招呼。等秘书出去，林振威才笑了笑，请洛嘉坐在沙发上。洛嘉把手中的公司通知交给林振威。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林振威看了一眼通知，就放在两个人中间的茶几上，反问洛嘉：“
2: 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就要开始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0: 哦，我有急事，暂时离开了。”
2: 刘行长出事了，你知道吗？
1: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今天他没有参加签约仪式吗？
2: 他不但没有去，而且据说被双规了。银监会的纪检部门当场就找我谈了话，要求咱们惠康公司配合他们调查刘峰在采购过程中的问题。
1: 问题？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林振威注视着洛嘉，就像扫描着洛嘉的大脑。洛嘉心中紧张，表面却不动声色，静悄悄地看着对方。林振威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2: 我想，一定是为了刘峰儿子出国的事情。
1: 洛嘉放下心来，这句话足以证明林振威参与了这件事情。他开始问真正关心的问题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
2: 洛嘉，刘峰现在已经被双规，银监会的人正在到处找你。我替你已经想好了，罗家，你应该尽快出国。
1: 出国之后呢？
2: 只要出国避开这段时间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
1: 我还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吗，林总？我的出国培训还有吗？我还会担任公关总监吗？你为什么要马上把我赶出公司呢？
2: 你知道，罗家，这是公司规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什么选择呢？
1: 如果我不能出国，怎么办呢？
2: 这，你，不管怎么样，当务之急，罗家，你应该尽快出去。你买机票了吗？要不现在赶紧订。
1: 洛嘉看了看手机，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对着林振威说：林总，那你现在帮我订吧。
2: 还是你自己订吧，我不太方便帮你订。
1: 洛嘉身体前倾，盯着林振威说：你们都以为京信银行这个项目是我一手运作的，参加投标的公司说我是高手，你也要把我树立成为公司的榜样。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是那个高手中的高手，现在我只是一个失去一切的可怜的女孩。真正在幕后规划和运作这个项目的高手是你，你林振威。这个订单如果赢了，我得到了名声，你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业绩。如果输了，你林振威不需要承担责任。对，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安排，也认可你的安排。可是，现在出事了以后，你的做法却让我伤心。你知道吗，林振威？我将成为替罪羊来承担一切后果，可你却可以继续做你的中国区总经理，对吗？所以你马上宣布把我开除出公司，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林振威一言不发，洛嘉毫无退让地看着他僵持着。林振威，我看错人了。你只是个胆小鬼，只会在黑暗的角落里谋划，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担责任。你根本不值得我洛嘉去爱。洛嘉站起来，看了一眼林振威，转身离开办公室，拿着装着护照的小包下电梯去停车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该办的都已经办完了，现在是去机场的时间了。洛嘉开车离开公司大楼，沿着东三环向北开去。他猛踩油门，超过一辆公共汽车进入主路，顺着这条路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洛嘉看着周围熟悉的建筑， 他的心里有些迷惑。出国之后，我该怎么办呢？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5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2集。
4: 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错把时代的发展当成了自我的巨大成长，时常有一种自我能力远超父辈的错觉，于是总想抗拒，总想逃离，幼稚而鲁莽。就像1938年秋天时的那个我，当时我以为自己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的计划完美无缺，可其实却漏洞百出，并早早的就被我的父亲识破了。
5: 秀花，怎么样？
6: 是我。
5: 爹，你怎么来了？
6: 心意啊，你真要去延安？
5: 你怎么知道的？
6: 你呀，让翠花频繁地跑当铺，你葛叔还误以为她倒卖家里的东西，平白地把她责骂了一通。
5: 好吧，我确实打算去延安。
6: 哎，也好，你们走吧。
5: 什么？你不拦我们？
6: 不拦了。武汉啊，怕是守不住喽。你们走吧，走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5: 你不是还逼着我跟陈家结亲吗？
6: 还结什么亲呢？政府已经发出了通告，要撤退外侨，疏散居民。听说，还要征收大批木船，装载石块废铁，准备沉船封江。陈公子昨天就已经跑往重庆了。
5: 既然这样，爹你也走吧，我们一起去延安。
6: 爹走了，咱们的祖产家业怎么办？

0: 年清明，谁给先人给你娘扫坟呢？
1: 爹，都到这个时候了，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0: 爹也知道，所以爹更不能走。底下的工人还要靠我在日本人那里讨一碗饭呢。
1: 爹，走吧，日军走到哪儿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到时候您再……
0: 好了，我在英法租界里有些关系，自保足矣。
1: 可是我……
0: 好了，心意莫要再劝了，当下紧要的是你。来，这些钱和这本册子你拿上。
1: 这是……
0: 这是新制中国地图，上面有全国的铁路线，你用得上。
1: 嗯，好。
0: 还有，照顾好翠花，她爹跟了我一辈子，我们虽是主仆，可情同手足。
1: 我明白，我也当翠花像亲姐妹一样。
0: 好，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亲自送你们去八办。现在啊，陇海线、平汉线都不畅通，要想去西安，还得靠他们。哦，对了，这本册子上还有全国主要城市的邮局分布，你安顿下来以后，一定要给我来信啊。这样，万一失去联系，将来我也好知道在哪里寻你。
1: 爹。爹，我错了，我不孝，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的。
0: 你呀，女儿身，男儿心，就那脾气，爹不怪你。哎，再说了，你这性子在日本人治下，难免出祸端，还是去延安的好。那说不定将来就能立下光耀门楣的奇功，嘿嘿，到时候爹就富贫女贵喽。
1: 爹，
0: 好啦，好啦。

0: 第二天，我们顺利在巴办做了登记，并按照安排就近住下。两天后，我们启程出发，但不知何故，当天火车提前发车。等父亲和老葛叔赶来时，火车已经启动了。
1: 写信。

0: 就这样，在匆忙和遗憾中，我们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当时与我们同行的还有20多名青年。后来，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多路段因交战停摆，负责护送我们的同志就在地方的配合与帮助下，让我们分批从不同线路继续西进。一路上，我和翠花都受到了优待，各处同志都尽量给予了我们乘车的便利。就这样，费尽周折，才终于抵近陕西。
1: 翠花，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我爹了，感觉自己对不起他。
1: 翠花，我知道你舍不得，还有点害怕，我也一样。但你要想开一些，我们不是偷跑出来的，而是带着理想和他们的希望去投奔革命。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鬼子从家乡赶跑，然后再回到他们身边。
3: 这姑娘年纪轻轻的，讲起道理来倒是老成得很。
1: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我打扰到您休息了。
3: 没有没有。你俩是去延安的吧？
1: 嗯，是啊。
3: 去上学？
1: 对。
3: 哎，那你们恐怕要白跑一趟了。抗大已经发了公告，说是学生严重超员，现在已经停止招生了。哟，你们还不知道呢？
1: 啊，这不会吧？嗨，这期招满了，我们等下一期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闪工、鲁艺，还有女大吗？学校多得很，哪还招生，我们就去哪儿。
3: 你们还挺倔。不过延安的条件可差得很，毕业了也没有什么好出路。
1: 那我们不怕，只要是抗日，让我们织袜子、打猪草都行。
3: 嘿。那还上啥学嘛，直接去战地服务队和抗协就行了，反正都是服务革命、支援抗日一样。
1: 这
4: 你说啥呢？那能一样吗？这差老鼻子了。你说的这些啊，只是社会团体，那可不是正经的学校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想先拿个毕业证呢。
3: 那也不用去延安嘛，不就是想上学吗？去战干四团或者七分校，这俩都是正统，教学条件和质量比延安那些学校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而且就在西安，还不用跋山涉水，适合你们。
4: 你可别忽悠他们了啊！啥玩意儿就适合呀？让俩老妹儿去战干团上军校啊？将来指挥打仗，当女将军？
3: 哎，姑娘，你听我说，哎，他们设有医务报务文化科目，这都是专门给女学员开设的。
4: 你还少设一个呢，是不是还有谍报啊？
2: 我们还是去延安吧。
3: 行啊，小子，叫啥？
4: 我叫张守成，守，守信的守，诚，诚实的诚。
3: 干啥的？
4: 东北那嘎达来的，还能干啥玩意儿？难民呗。
3: 小子，管住嘴巴，家没了不要紧啊。别把命丢了就行。
4: 呵，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像你这么想，所以我们东北啊才丢得那么快。哼，
3: 行，小子，有种啊！我后会有期。
0: 张守成人高马大，幽默又勇敢。从武汉八办出发时，工作人员就特意交代他，让他紧随我跟翠花，保护我俩的安全。也就是自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5: 哎，我跟你俩说，刚那人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哎呀，真的假的？看着也不像啊。
4: 啥叫看着不像啊？那特务又不是山炮，还能把特务俩字写脑门子上啊？
1: 那你是咋看穿的？
4: 这遭瘟的是，街上的狗没几条，这特务倒是满地的跑。尤其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共通电全国，号召统一战线，那是深得人心呐。这有志青年成群结队的奔赴延安，国民党呢，这看着眼红了吧，也设了几处学校。不过他真的目的啊，一半是培养人才，可另一半啊，是为了抢夺人才，防止中共壮大。就刚那人啊，兴许就是骗着你们入学的这些爪牙们，
1: 差点就被他骗了。
4: 你们还是了解的太少了，他劝你们去战地服务队抗协，对不？嘿，你们以为他说的战地服务队是啥？西战团呢？
1: 对呀，西北战地服务团呀，难道不是？
4: 那当然不是了。哎，西战团一共才几十号人，而且他就在延安，西安根本就没有分部啊。你们寻思寻思，他让你们不要去延安，却又劝你们进西战团，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确实奇怪。
4: 还有啊，他说的那个什么战干四团七分校，那可都是国民党治下的组织。
2: 可是他也说了抗协，光听名字的话，我还当和新义参加的抗敌剧社一样，也是正儿八经的抗日组织呢。
4: 他是故意不说清楚的。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少这抗协那抗联啥的，大部分是真的抗日的社会团体啊，但是有一部分呢，那是国民党为了阻止爱国志士投奔延安而设下的，那都是假的。我跟你说，那叫截流战，知道不？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培养反共力量的秘密基地。
1: 张守成，我们哪知道这些呀，得亏有你，不然我们怕是要上大当的。
2: 就是就是，不过不是已经合作抗日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啊？
4: 嗨，那国民党貌合神离罢了。他们当中啊，反对联合的人可不在少数。今年二月份，他们陕西省党部还一口气解散了13个真正的抗日救亡团体呢。
1: 太难了。哎，你说说，我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有什么错？结果不但要跋山涉水，还要面对这重重的反动陷阱。
2: 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是啊，
4: 他们越是这样，就越说明我们到延安是对的。这更是说明啊，只有共产党才有救中国的希望。
2: 没错，
1: 抗日救国去哪里？陕北延安寻真理，我们一定会到达延安的。
0: 那个奇怪的男人离开后，我心里一直感到隐隐的不安。后来在前往潼关时，我们全部乘客都被要求换乘另外一辆火车，它处处都充满了诡异，这让我们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又被勾了起来。
2: 新义，新义，
1: 嗯，
2: 我刚才去其他车厢看了，都一样，整个火车的窗子全被封起来了。
1: 我上车的时候就看到了，窗子外面还加装了钢板。
4: 没错，里面还装了一层木头，封得死死的。
2: 仙叶，张守成，你们说这车是去潼关的吗？不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什么手脚，要拉我们去什么见不得光的地方吧？
4: 你们啊，别自己吓自己，这车呀就是去潼关的，才弄成这样应该是为了防炮。
2: 防炮？
4: 这潼关的对面啊，就是山西的枫林渡，小日本鬼子呀在那儿架了大炮，专门炮轰到潼关的火车。
2: 啊，这也太吓人了，
1: 还过潼关呢，这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嘛。
4: 新义，
5: 这次你还真说对了，他们都管这叫闯关，既是闯潼关，也是闯阎罗关，生死关呐！
2: 哎呀，这说的我心里砰砰直跳。
1: 守城，就没啥别的方法安全过关吗？就这点钢板木头，又能经得住几炮？
2: 就是。
4: 这个嘛，我来之前啊，也打听过了，这方法倒是有几个。
2: 啊？什么方法？
5: 我听说吧，为了抢修铁路，躲避轰炸，这当地的人吧，在铁道旁边专门修了小路，咱可以从那儿一直步行到潼关。
2: 走到潼关，那得多远啊？
1: 没有别的方法吗？
5: 那就只有摸黑冲关了，趁着天黑，鬼子没法瞄准的时候，咱这火车开足马力冲过去。

0: 这不就是赌命吗？是呀，就算看不见，可火车动静这么大，这总能听出个大概方向。兴许鬼子一轮骑射就给咱们打着了。是这样，所以我听说呀，现在又有了新的办法了。
1: 怎么个新法？
0: 就是先把火车开到隧道里，天黑了之后呢，把火车头先开出来，想挤上喇叭，再赶紧退回去。
1: 这个时候呀，日本鬼子误以为有人闯关呢，就会胡乱放炮。等他们打过这一轮，换弹的时候，咱们再冲过去。这感觉还是很危险。是啊，这鬼子白天那都是预瞄过的，这样过去，还是有可能挨炸呀。再者一个，兴许第一轮炮击就把前面的铁轨给炸坏了，这火车冲过去。
2: 很可能要翻车呀！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了。还不知道咱们要咋闯关，会不会挨炸呀？唉，想去延安，真不容易呀。
3: 那天，随着火车离潼关越来越近。 车厢里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后来连车里的灯也完全熄灭了，所有人猝不及防地被抛进黑暗里，还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远处的车厢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喊。 但这声音随即便被大人按回在咽喉里。我真切地听着，仿佛我的嘴也被一张有力的手捂住了，使我喉头发紧，呼吸急促。
4: 星夜，你没事吧？啊，
5: 没事儿，没事儿。他从小就怕黑，
4: 这坚持一下啊！出了隧道呀，那就亮堂了。
5: 火车已经进隧道了。
4: 前面啊，就是潼关了。
5: 全部蹲下，不许说话，不许弄出亮光。哎，带娃的看好吧，不准哭。

我们已经到了隧道了，闯关了。火车像一头钢铁巨龙般冲出山洞，于茫茫夜色中载着我们在龙海铁路上狂奔。而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尊大炮正牢牢瞄准着我们。 漆黑而阴冷，仿佛来自地狱的丑陋刑具。火车似乎也察觉到了，但它保持着隐忍。只有车轮碾压铁轨时的阵阵异响。

0: 快，快下车！前面的铁轨被炸断了，快，快走，快走！
1: 翠花，快！
2: 别怕，翠花，心意啊，拿上箱子，跟着我走。
1: 走。
2: 大家都注意脚底下啊！哎，你们几个别推别搡啊！都往亮光的地方走，那亮的地方是车门啊！小心点啊，慢点。
1: 哎呀，好冷啊！

0: 赶紧走，靠近火车，离铁道越远越好。到下面的小路上去，快走，快！哎呀，仙逸，
1: 快起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张守成，我们接下来咋办呀？
0: 别跑，沿这条小路一直走，应该就是潼关了。到了那儿啊，咱们再坐火车去西安。
1: 我们真走到潼关呀！你别说潼关了，就算这延安，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爬，咱也爬过去。
2: 翠花，
1: 张守成说的对，咱们得有这个决心跟毅力。好，我能行，这就对了。走。
2: 站住！是你。
3: 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晚。先是火车遇袭，而后我们又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张守成为了保护我们，与他狠狠地打了一架，不但受了伤，还被抢走了行李。
4: 我和翠花心里难受极了。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二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 导演王子玉、刘蓓，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心意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
2: 离开家里之前，我以为到延安就是一场浪漫的远行，但一次小小的火车闯关之行就让我狼狈不已。直到来到西安，我才从疲倦和惊恐中缓过神来。
3: 我们到西安了。
4: 对，
3: 到了这儿，咱们就算是向延安前进了一大步。
5: 没错，这算是属于咱仨的阶段性胜利了吧？啊，
3: 嗯，守城。歇业，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6: 吃饭。
5: 八饭。
3: 我看还是先吃饭再八饭吧。
5: 好好好，先吃饭。
7: 哎，你三个是干啥的？你到二大去？
3: 啥？
8: 你们是学生吧？
3: 是。
9: 不是不是。嗯。哎呀，老总。我们毕业了，毕业了，不算学生，不算。
8: 那来西安干啥的？去延安上学呀？
9: 不是，
7: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自己来干啥的还不知道？
8: 就是，说谎也没用。我们每天查多少人呢？哎呀，你们这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去延安念书的。
9: 大哥，大哥。我们本来啊是想去延安的，可到时候才发现呀，咱这没有到延安的火车，那我们就不去了。
3: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去了，不去了，
9: 不去了，
8: 不去延安了。那刚好，跟我们走吧。
3: 哎，去哪儿？
8: 延安去不成了，那就去站干团嘛，一样是为国出力。
3: 不不不不不，两位大哥，我们哪儿也不去了，这就回家啊。这就回。
9: 哎，对，我们回家。
7: 站住站住站住，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抗日救国，咋了？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是抗日救国，参加我国民党的站干团就不是了？
8: 就是，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听风是雨，结果走错了路，站错了队。
7: 别跟他废话，我跟你说，今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哎，
8: 箱子给我。
3: 哎，等等，你们想干嘛？松手。哎，
5: 光天化日还想抢人呢？
7: 那好呀，飞哥赶紧走。哎，
3: 放开我。
5: 小心，别看老年国民党有在欺负咱们啊。哎呀，
10: 咱们快去救人吧。
5: 啊，走，还在指挥去。
3: 走。哎，
11: 谁来喽？谁来喽？谁来喽？
10: 对不起，对不起，老总。哎呀，是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
12: 这个鸟
5: 啊！快点上车，快点上车，快点上车！我们在救你们嘞，快点，快点！
10: 翠花，
5: 心意，
10: 老总，
5: 快走，
10: 老总，
5: 快走！
3: 好，快走！
10: 走！
7: 站住！站住！站住！

0: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抗战的烽火燃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这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
1: 一首抗战歌曲和一个因为拉车而晃动的后脑勺，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刘孝行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想起他，就会不经意间哼唱起这首歌。
2: 大哥，你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0: 洞庭。哎，对了对了，不用跑了。
3: 好，好，好，停车喽，停车喽。
0: 哎呀，同学们，到这儿就安全了。哎，来来来，大家下车吧。
4: 哎，好，好，好，
5: 好，
4: 走。小姨，慢点。
5: 好。哎，
3: 同学，
0: 哎，
3: 敢问尊姓大名啊？
0: 哎，我叫刘孝行，就是咱西安本地人。
2: 刘孝行。
0: 哎，
2: 哪三个字啊？
0: 就是孝顺的孝，行动的行。
2: 大哥你呢？
3: 哦，我叫东平儿，平安的平儿。我是四川的。
4: 哎呀，谢谢啊，谢谢。哎呀，今天呀、啊、感谢你俩帮我们解了围啊。
0: 哎呀，别客气，
2: 就是就是，要不然我们可就麻烦了。
3: 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都是小事情，小事情。
0: 就是。而且啊，这国民党的匪兵特务是整天在火车站盯梢，只要发现去延安的青年，那是连哄带骗加胁迫，想尽办法都得把他们弄到这个什么所谓的训导队、站干团。
3: 对头，我们早都看不下去喽。
2: 那这么说，你们是？
0: 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要到延安去的。
3: 哎，说不定啊，我们以后还是同班同学嘞。
2: 真的？
3: 那是噻，为了攒路费，我们两个都拉了一个月的车了。
6: 既然这样了，那干脆一起呗。
2: 就是啊，人多相互，咱们也有个照应。
0: 求之不得呀、啊！
2: 哎呀，真好。
0: 走，我先带你们安顿下来，咱们再瞅机会去西办。
2: 啊？去八路军办事处还要瞅机会？

0: 就是啊，为啥呀？
1: 哎呀，你们是晓不得，那个西班牙都要遭特务包围了，
2: 而且周边的茶馆、酒楼，包括那个高一点的民房，还有学校里面，全都是监视的特务。
0: 那我们进去，那岂不是很危险？
1: 哎，也没事的，主要他们针对的呀，还是来往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八路军。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没落到他们手头的好。
2: 哎呀，别说咱了，不少跟西办打交道的老百姓啊，都遭到了迫害。这逼得西办的人啊，现在自己开始在里面打井种菜了。
0: 啊？那我们咋办？我们还进得去西办吗？
3: 我们到西安后第三天，迎来了一个灿烂的艳阳天。那天晌午，万里无云，西班外面的街道也空无一人。我们瞅准机会，一股脑涌了进去。之后我们就被分别请进了接待室。
4: 哎呀，兵荒马乱的，又是女娃娃，一路走到这儿吃了不少苦吧。
0: 哎呀，确实没想得那么轻松。
4: 那你们可得做好准备啊，这去延安的路更不轻松呢。
0: 不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过去。
4: 好好好，你们这句话说的呀有骨气。我们需要的呀就是这样有决心有毅力的好青年。
0: 这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张守成说的，就是那个东北的男生。
4: 哦，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5: 我们是在武汉八办遇到的，以前也不认识。
4: 那也挺好，天南海北的青年因为爱国相聚到一起，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呀。
5: 我们也正期盼着去延安和更多的同龄人一起大展拳脚呢。
4: 那一定会满足你们的愿望的。
5: 那太好了，我的表填完了，您先看看。
4: 好好好，那你先喝水，我看看。
5: 好。
4: 哎，你是女高毕业的？
5: 嗯。
4: 哈哈哈，好。家庭情况，经商，会长。哟，那你是正儿八经的富家大小姐啊？
5: 啊，算是吧。
4: 哎呀，那你这放着富足的好日子不过，怎么偏要去延安呢？
5: 大小姐的生活虽然好，可从来就不自由，小到说话，大到婚姻，无时无刻都不受人管制。更让我没办法接受的是周围那浑浑噩噩的社会风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的开妓院、设烟馆，可发几张抗日救国传单就要进监狱？这样的环境我早就受够了。
4: 嗯，
5: 所以我一定要去一个可以自由择校、自由恋爱，更可以把爱国大声喊出来的地方。
4: 对，
5: 我想这是我的权利，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青年该有的觉悟。
4: 说得好，沈心怡，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见地。
5: 那我能去延安吗？
4: 嗯，你为啥这样问？
5: 我怕我成分不好。
4: 嗨，毛泽东同志呀早就指示我们，对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要来者不拒。他还说革命青年这四个大字既是你们的入学条件，也是你们到延安的最好凭证。
5: 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4: 别着急别着急，还要给你们呀做个小小的考试和健康检查，然后呢介绍你们去安五补的青训班上课，从那儿结课之后啊就可以去延安了。
5: 真的？太好了，我离延安更近了。
3: 第二天，我们就拿到了西办开具的介绍信，并在他们的统一安排下，分批前往 安武补青训班。
6: 哎，你们快看，前面就是渭河了。
0: 哇，这芦苇都看不到头，真漂亮。
5: 是啊，
0: 长天一色渡中流，如雪芦花在满洲，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7: 太美了。哎，
8: 我跟你说，过了渭河那就是咸阳了，再往北啊那就是泾阳，咱几个呀离这青训班啊越来越近了。
1: 哎，对头对头，可要是我们到了咸阳都查得松了，我们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借班打车喽。
6: 是啊。
0: 哎，那咱们赶紧过河吧。
8: 哎，同志们，给我口号啊，让我们向着渭河，向着青训班，向着延安前
9: 进。前进，
10: 中国的青年，
11: 应该中国。

0: 我还记得那天是傍晚时分，我们分批通过国民党的卡哨后，一起来到了渭河边。当时太阳把渭河映照得一片金黄，放眼望去，河水和芦苇浑然一体，而当清风拂过，芦花飘荡，似下起漫天白雪。后来我反复梦到这个场景，还托人画过一幅以渭河芦花为主题的画。画中四五个青年沿河奔跑，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愉快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刘小行，
2: 哎，
1: 我能问你一件事儿吗？
2: 什么事儿啊？
1: 那天你拉着我们在巷子里跑的时候哼的那首歌叫啥？
2: 热血，电影《夜半歌声》里面的插曲啊。但是这个版本是老师教我们的，跟电影里的歌词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2: 电影里唱的是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蒂博尔合适的留着，任敌人的毒焰胜过克里瑟姆当年的猛兽，还唱到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
1: 这个歌词写的也不错，
4: 可是感觉那个离我们有点远呢。
2: 是啊，
1: 就是你说老百姓既不知道欧洲，更不懂罗马的历史，勾不起他们心里的共鸣。
3: 刘孝祥，那你们咋唱啊？
2: 我们唱抗战的烽火燃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着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国土要全靠自己去挽救。我们还唱中国站起来了，世界已经传遍全中国的怒吼。
4: 好，哪个才叫藏出了我们中国人心头的东西啊？
1: 没错，为着民族解放自由，这才是我们最根本也是最伟大的目标。
3: 我最喜欢这句话，世界已经传遍了全中国的怒吼，多有气势啊。
1: 刘孝行说得很关键，什么怒吼？我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怒吼。
4: 翠花心仪，你们说的真好，我最喜欢的是那句，我们的国土要全靠国人去挽救，那是多么振聋发聩啊。我们几个不也正是因为那个才走到一起的吗？
3: 嗯，没错。
1: 哎，张守成，
5: 啊，
1: 怎么半天不说话？
3: 就是，马上就到青训班了，你不高兴吗？
5: 哎呀，朋友们，我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进青训班了
2: 啊？
1: 为啥？
4: 都是啊，我们说好了一起去演的啊。
1: 是啊。
5: 哎呀，你们还记得不？戏班的人说了。青训班啊，每个月要交6块钱的生活费呢。可，哎呀，我的钱嘛都在那箱子里呢。闯关的时候，偏偏让特务都给抢了去了。
1: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就是，早知道你的钱在箱子里，我拼死也帮你抢回来。
5: 没事，我都想好了。你们呀，先去青训班报到，我在那个云阳镇找了点活，等我钱攒够了，我就来。
1: 那不行，你是因为保护我俩才丢的箱子，我们不能不管。这样，生活费我们给你出。
5: 不行，那绝对不行。
1: 守城，俗话说礼尚往来，只许你帮我们，不许我们帮你，你这不是陷我们于不义之中吗？
3: 就是呀。
5: 不是那个意思，去延安的路那还长着呢，你们用钱的地方不也多吗？
2: 哎呀，行了，守城， 多大个事儿啊！我们一个人每人借你两块，这不就完了吗？
4: 都是啊，说好一起了，都必须要一起。而且我们去延安最好早点儿，不一次，那我还能缓一缓啊？
3: 董平说的对，
6: 就是。
5: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不推辞了啊。那我不墨迹了。那咱
2: 千万别客气，守城。你要非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你给我们讲讲你在东北的事儿呗。
4: 都是，我特别想晓得你一个东北人啷个都跑到西安来了哦。
3: 就是啊，我俩也想知道，还没听你说过呢。对，咱们边走边说，这样腿脚也能轻快些。
5: 那我给大家唠唠啊。哎呀，918之后吧，咱们东四省就沦陷了。你小日本鬼子霸占了银行、学校、工厂、矿山，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呢。在这帮鬼子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老百姓啊，生不如死啊，每天一睁眼，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那就得盘算的怎么交税，什么烟草税呀、农业税呀、户口税呀、房屋税，哎呀，那粮食税，还有个什么土地税，连养只猫、你宰只鸡、剪一次头发都得交税啊！
4: 啊！
3: 天哪，那你们还怎么活呀？
5: 活不了，当然活不了了。可你也不敢死啊，这死人也得交税呀。可我们这日子总得过呀，那就只能逃。可你一逃，就成了难民，那人也就不算人了。
3: 人不是人，是什么了？
5: 是什么？是野猫、野狗，是可以随意射杀的动物。我爹就因为两个日本兵，一时兴起鄙视枪法，就那么白白的丧了命。
2: 简直就是一帮禽兽！
5: 我爹死了之后，我扒着南下的火车，一路扶贫，几度生死啊。好不容易到了武汉，本想着在那儿能参加战地服务团，可谁知道报名那嘎子呀，那些国民党大爷他们根本不搭理我，就因为我没有担保人呢，我交不起那什么担保费，你说说。哎，
3: 这群人真是可笑可悲啊。
5: 可不是咋的，不过也正是从那儿开始我才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的希望。
3: 守城，你说的对。那再后来呢？
5: 再后来吧，我就认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其中一些人呢还去了延安。哎，我就是受了他们的鼓舞，才下定决心到延安去的。
2: 咱们一起去。
4: 别闹，我们自从到后一起去延安。
3: 哎，你们快看，前面好像就是元阳镇。哎，
4: 是啊，
5: 元阳镇
4: 倒了。
3: 起来。
7: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8: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6: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8: 以中国自信，逐梦升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项目。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FM 107.4，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

0: 年龄不是借口，
1: 老有所乐，
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来，我们俩人表演了。表演之前，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其实甭介绍，大家都认识。
4: 我是相声演员刘伟。
5: 啊，我是相声演员马季。
4: 我这刘伟是姓刘的刘，伟大的伟。
5: 我这马季是姓马的马，马季的季，跟没介绍一样啊。
4: 其实我们俩这关系呢，大家伙都知道。
5: 哎，我们是相声的两代人。
4: 我是第八代相声演员。
5: 我是第七代的相声艺人。
4: 他是我师父。
5: 哎，我是他师父。
4: 哎，过去讲师徒如父子，
5: 那讲是爷儿俩。
4: 他就是我父亲。
5: 对，我就是他父亲。
4: 哎，
5: 父亲不对
4: 啊，那应该怎么着？
5: 应该这么说
4: 啊，
5: 像是爷儿俩
4: 啊，
5: 实际上我们是战友的关系。
4: 没错，
5: 对。
4: 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
5: 哎，这大家都知道。
4: 哎，我们两个人合作很长时间了。
5: 哎，我们在一块20多年了。
4: 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久
5: 啊，
4: 从不争名夺利。
5: 对，我们俩人在钱上没红过脸。
4: 哎，我们俩人之间这感情
5: 啊，
4: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5: 对
4: 啊，
5: 我们应该说是情如手足。
4: 哎
5: 啊，
4: 我们两个人是
5: 啊
4: 情投意合
5: 啊，我们俩是心心相印。
4: 哎，我们俩人是一见钟情。
5: 我们俩人是两小无猜。
4: 嗯，我们俩人是夫唱夫随。
5: 我们俩人是同性恋。
4: 哎，
5: 什么词儿这都是啊，
4: 形容啊。咱爷俩这关系好，
5: 也不能胡形容。
4: 啊，对，
5: 对吧？
4: 我还就愿意跟他合作。
5: 哎，我也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4: 我愿意跟他合作的最大理由啊，
5: 啊，
4: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5: 对
4: 啊，
5: 我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啊。
4: 啊，
5: 他这个人呢，善解人意。
4: 哎，大家都知道，北京前两年闹非典
5: 啊，
4: 他们小区发现疫情了。
5: 对，
4: 他奋不顾身。为全社区的居民送菜、送饭、送生活用品。
5: 哎，这个不值一提。
4: 哎呦，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呐！
5: 那有什么呀？
4: 后来
5: 啊，
4: 疫情解除了，
5: 哎，
4: 全社区的居民推选他为模范，他听。

0: 之后，您猜怎么着？他竟然躲了。
1: 那当然得躲呀！
0: 啊，
1: 比起第一线的白衣天使来，咱们差得太远了。哎，对不对？
0: 就冲您这种
1: 啊
0: 不记名不记利的精神
1: 啊，
0: 我得好好向师傅您学习。
1: 您别客气，别客气
0: 啊！
1: 要讲刘伟，我也得向他学习啊。
0: 我有什么呀？
1: 您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我们经常晚上演出，一回来都是半夜。
0: 那倒是。
1: 有一天呢，他在马路中间看到了一位孤寡老人，
0: 哎，是
1: 没人管，他急忙抱起老人送往医院，一守护就是一夜，把老人抢救过来之后。难得的是医院和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他跟老人一点关系没有，
0: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1: 就您这种隐姓埋名这精神我学习。
0: 哎呀、啊、不行师父
1: 啊，
0: 我还得向您学习啊。
1: 你向我学什么？
0: 上个月
1: 啊，
0: 我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
1: 啊、对，
0: 我师父听说了，跑到医院主动为我献血6000cc 呀、啊、
1: 你
0: 说这么大年纪，
1: 等我浑身上下有6000cc 吗？啊啊，
0: 当然了，后来因为血型不对一滴没用了。啊，
1: 血型对了也用不上。
0: 哎，
1: 是
0: 就冲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徒弟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你要那么说我还得向你学习。
0: 我又怎么了？
1: 他们邻居一个大嫂
0: 啊，
1: 前些日子生一个小孩，
0: 是
1: 不知大嫂有什么病
0: 啊，
1: 生了孩子之后奶没下来，哎呀把孩子饿的、
0: 嗯、
1: 整宿整宿的嗷嗷的叫唤、
0: 哦、
1: 他听不下去了，急忙跑到大嫂家掀起怀来，他先给孩子喂奶。
0: 你等会儿我掀起怀来我给孩子喂奶啊。
1: 你喂了？
0: 我拿什么喂啊？
1: 你超市买的奶啊。
0: 我吃
1: 怕孩子吃着凉，哎，怀里呜呜，掀起怀来给孩子喂奶。对不对啊？
0: 你说费劲不费劲？
1: 就这种精神我得向你学习。
0: 不行师父，我还得向您学、
1: 啊、别咱俩是干嘛的
0: 啊？咱俩给大家说相声来。
1: 对，正经说相声
0: 好不好
1: 啊？
0: 咱们是言归正传。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说一段新节目啊。
0: 好好好，
1: 这段节目呢、
0: 嗯、
1: 是刘伟最近创作出来的。
0: 哎，
1: 我们把它，
0: 你看
1: 啊，
0: 这节目是您创作出来的呀。
1: 这个你别谦虚 啊，实事求是
0: 啊。
1: 刘伟创作出来之后呢，我们经
0: 过了，这是您创作的呀。
1: 你创作的？
0: 你写的呀？
1: 你写的？
0: 哎，是啊
1: 啊！
0: 即便是我写的
1: 啊，
0: 没有您帮助，我写得出来吗？对不对？
1: 年轻人真够谦虚的。对对，哦，有我的帮助。
0: 那是那是
1: 啊，创作出来这个节目呢
0: 啊，
1: 就是为了明年参加国际的相声大赛。
0: 对对对，
1: 哎，
0: 而且是一个拿大奖的作品。
1: 哎，也不一定能拿得着大奖。
0: 拿了。
1: 啊，
0: 已经拿了。
1: 拿了？
0: 对。
1: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0: 我摸过底了。
1: 上哪儿摸底去了？
0: 评委家摸的底。
1: 怎么摸底呀、啊、
0: 评委家我全去了
1: 啊，
0: 客请了，
1: 客
0: 礼送了，我那红包递过去了。
1: 这国际大赛也讲这一套？
0: 哎，现在都讲跟国际接轨吗？
1: 这么接轨 啊？
0: 哎，可是人评委全不要啊。
1: 肯定人家不要、
0: 啊、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这要出麻烦呢。
1: 是啊，
0: 我把您抬出来了。
1: 把我抬出来干嘛？
0: 您德高望重啊。
1: 是啊，
0: 我跟评委讲了，我说我师父马季可说了啊
1: 啊啊，
0: 这个红包拿不拿的没关系，
1: 嗯，
0: 大奖必须得给
1: 哦，
0: 如果不给大奖
1: 怎么样？
0: 他可在台上装死。
1: 我
0: 啊，
1: 您说我能说这种话吗？啊，
0: 您甭管怎么样，咱解决问题了。
1: 你怎么这样不择手段了？
0: 现在不都得运作？
1: 行了，谈完了吧？
0: 哎，解决问题了，
1: 解决问题了。
0: 哎，
1: 花多少钱？
0: 哎，您就甭管了。
1: 不是我不管，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俩人的事儿，一共你花了多少钱？咱俩人平摊。
0: 怎么俩人啊？
1: 哎，这奖是俩人呢。
0: 我一人啊。
1: 你。一个人
0: 大家伙都听见了，刚才您说呢，这作品我创作的呀，我一人啊。
1: 啊，那对对
0: 对对对，
1: 是是是，你一个人，
0: 当然我一个人啊，
1: 你一个人，可是那里头我出了好多主意，
0: 是啊，
1: 是不是？
0: 人家评委说了啊，那几个馊主意必须得去掉，不去掉不给大奖。
1: 合着我这十几天熬夜，我跟着白熬了，
0: 我不收你节餐费了，那完了吧？对不对？
1: 好了，
0: 我都听清楚了，是不是？
1: 关键时候。看出来了啊，说了半天怎么谦虚啊，怎么学习啊，结果关键的时候来了。现在我才明白啊，要说培养这么一个年轻人，
0: 师傅，
1: 你哎哎，
0: 那
2: 我们这钱也没出过钱。
0: 哎，对，我们从不争名夺利。
1: 对对对对，过去了过去了，
0: 过去过去过去。
1: 那个奖评完了
0: 啊，评完了，
1: 评完了。那个这个表演奖还评吗？
0: 主要是拿表演大奖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拿着了吗？
0: 拿着了。
1: 这表演奖里头有我吗？
0: 当然有您了。
1: 行了行了，
0: 评委宣布啊，表演大奖获得者刘维当。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我这名字在哪儿呢？
0: 等，
1: 我在等里头
0: 啊。等等，对，有您呢，等啊。
1: 哦，刘伟
0: 啊，
1: 等
0: 啊，等等
2: 等，
0: 有您就行了。
1: 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啊
0: 啊，
1: 老规矩你得想到了。
0: 老
1: 啊，刘伟等
0: 啊，那您的意思？
1: 我是老师。
0: 您老师。
1: 啊，按照老规矩来，你也得把马迹拿出来，马迹等，这才对呢。
0: 那您为什么非得宰头了呢？啊，
1: 不是我非得宰头，
0: 那怎么？
1: 这是不是老规矩吗？
0: 那宪法都能改，您这老规矩一成不变呢？啊，
1: 不是，我是老师，我有资格呀。
0: 您有资格
1: 啊？
0: 老资格
1: 啊？
0: 青出于蓝胜于蓝，那怎么解释？您这什么师傅？您这。
1: 行行行行
0: 啊，
1: 这样 啊
0: 怎么着？
1: 我也别争着要我的名字。
0: 哎，这就对了
1: 啊，你也别死乞白赖把我搁在等里头。
0: 您怎么一个想法吧？
1: 咱们这样，
0: 您说，
1: 咱们按姓氏笔画来，好不好？
0: 姓氏笔画，
1: 哎，谁那姓那笔画少，谁就搁在上头；谁那笔画多呢，就往等里头放一放，好不好？
0: 老家伙心眼儿够多的。
1: 嗯，这小兔崽子快没辙了。我啊，
0: 好
1: 啊，
0: 按姓氏笔画，您可别后悔。
1: 我一点不后悔。
0: 我姓刘。
1: 姓刘
0: 啊，
1: 几画？
0: 一、二、三、四、五。对不起，
1: 五画
0: 在您头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五画？
0: 五画在您。
1: 我姓马，几画？
0: 马呀
1: 啊，
0: 马
1: 几画？
0: 一
1: 啊。
0: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繁体字
0: 用繁体字漂亮
1: 啊！你怎么不用繁体字啊？
0: 那
1: 像话吗？
0: 你怎么意思啊？
1: 什么怎么意思？
0: 您说，
1: 一二三，我三画，马迹出来，你搁在等里头，啊？
0: 是吗？是吗？是吗？
1: 啊！
0: 我呀，有件事忘跟您汇报了。
1: 什么事儿？
0: 其实啊
1: 啊，
0: 我不姓刘。
1: 不姓刘，
0: 我妈妈姓刘，我得跟我爸爸那姓走啊。
1: 是是啊，
0: 对不对啊？
1: 你爸爸姓什么呀？
0: 我爸爸姓二。对不起，师傅，在您头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徒弟徒弟。师傅有一句心里话，憋了这么多年了，也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说，师傅，您什么事儿？
1: 这个我小时候
0: 啊，
1: 我们弟兄太多了。
0: 哦。
1: 我妈养活不起我们呀。
0: 啊。
1: 就把我过继出去了。
0: 过继给谁了？
1: 过继给我嫂子了。
0: 对，过继给你嫂子了。
1: 老嫂比母吗？
0: 好，你嫂子那边姓什么？
1: 我嫂娘家姓一。啊啊，
0: 一盒那一。我有件事啊，也忘了跟您汇报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我刚生下来啊，我们邻居就喜欢我， 我妈妈说你喜欢你就抱走养活去了吧，我就跟了我们邻居了。
1: 啊，你们邻居姓什么？
0: 我们邻居姓半，一那一半。
1: 我还有件事得向徒弟汇报。
0: 你说。
1: 我跟我嫂子，我嫂子带着我又改嫁了。哎，
0: 改嫁那家姓什么？
1: 姓林，连一半都没有。
0: 师傅啊，
1: 我揍你了，我像不像话你？
3: 人家又急，
1: 干什么呀？
3: 怎么着？
1: 人家笑话你呢，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吗？啊，自己还没学到什么呢，你这样了，啊，像不像话你？
0: 师傅。
1: 老爷，你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吓唬你了，
1: 我们爷俩这点好像打不起来，
0: 绝对前上没红过脸。
1: 得了得了，过去了，哎，
0: 过去了过去了。
1: 对对对，那个什么
0: 啊，您说，
1: 我再问问你，这个评奖，评完了还给点奖金吗？
0: 您要不说，我差点给忘了啊。当然有奖金呐。
1: 有吗？
0: 锦标赛大奖啊。而且还不少。
1: 给多少钱？
0: 500万。
1: 500万？嗯，
0: 别咬牙，别咬牙。
1: 这怎么这么多呀？
0: 那当然了，国际大赛啊。
1: 500万。
0: 500万。
1: 咱俩怎么分啊？
0: 您呐，这样啊，咱俩把这个费用打出去之后啊，马上就分。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都有什么费用？
0: 首先，咱们俩得交税。
1: 得，交税啊，应该的。
0: 对了，
1: 交多少钱？
0: 300万。哎，
1: 300万啊？怎么这么多？
0: 多纳税都给国家做贡献
1: 啊！啊，对，
0: 您同意吧？
1: 对，同意。啊，300万啊，交税务局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别交你们家去啊。
0: 哎，您这是啊，不可能。
1: 刨去300万，还有200万。
0: 别忙，
1: 咱俩
0: 啊，别着急啊。啊，200万。咱把这费用打出去马上就分。
1: 还有什么费用？
0: 哎，作品的费用啊。
1: 啊，作品费用在这
0: 儿。那当然了。
1: 作品费用多少钱？
0: 100万。
1: 还剩100万。
0: 对。
1: 咱俩怎么分？
0: 别忙。啊，把咱中间创作那些个零七八碎的得打出去啊。
1: 零七八碎有多少钱？
0: 那咱们租房子了
1: 啊。是是，
0: 有这个租房费。
1: 是是，
0: 车马费、茶叶费、烟费，
1: 连红包什么什么都算。
0: 对，请客
1: 应该花多少钱
0: 啊？100万。
1: 这就不剩钱了。哎，一分钱没有了。
0: 怎么叫不剩钱了？
1: 没有了。
0: 组委会啊特别拨了一笔钱啊，为表演大赛的奖金。
1: 表演钱多少钱吗？
0: 啊，也500。
1: 啊，也500万。
0: 500块。
1: 500块啊？
0: 怎么了？
1: 好啊，500块啊，500块，咱俩人怎么分？
0: 这样啊，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培养啊，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支持，
1: 对，
0: 这500块钱啊，您拿走50上去甭管了，
1: 啊，我这50也甭拿了，
0: 那怎么着呢？
1: 一块给你就完了。
0: 我的同意。
1: 什么你同意？
0: 那怎么着呢？
1: 像不像话？
0: 那您说。
1: 这样啊。按行内的老规矩，
0: 老规矩啊，
1: 咱们是4-6分成，
0: 4-6分，
1: 老的拿60%，年轻的拿40%啊，500块钱，我拿300，你拿200，得了
0: 啊，别啊，我300，你200，
1: 你凭什么300？
0: 哎，我是逗哏的呀，对不对？
1: 你逗哏的啊，就拿300
0: 啊？那当然了。
1: 我是你老师，你不让着一点吗？
0: 好啊，您是我老师啊，我让您一步。
1: 对，
0: 这不500块钱吗？哎，我290，您210。
1: 这样啊，我280，你220。
0: 不成啊，我270，你230。
1: 我260，你240。
0: 干脆啊，咱俩全250吧。
1: 现在可不都250吗？
0: 行了，就这么着。
1: 姓法吗？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呀，啊。你不怕难看呢？
0: 我怕难看，各位都看见了啊！从现在我算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什么师傅啊？这不明摆着争权夺势吗？争名夺利呀！
1: 各位，您看我培养出这么个学生来，我伤心不伤心呢？
0: 行了，您还伤心呢？啊，当时大家伙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20年前就如跟我说啊，20年前他就不怎么样
1: 啊。是啊，从小我就看你不地道。
0: 我不地道。
3: 瞧你长那样，老不卡实眼的你。
1: 你长得好，浑身没有二两肉。
3: 哎呦，跟你合作我算倒了霉了。
1: 跟你在一块儿，我算瞎了眼了。
3: 他说什么给人社区送饭，后来找不着他了。是找不着的。他欠人一屁股债，他还不上啊。
1: 是是，你好。
3: 我怎么了？
1: 抱着老头住医院，总共花了20多块钱。
3: 哟呵，
1: 老头一猫兜啊，房产证让他偷走了。
3: 嘿，你说那个，说什么到医院给我献血，血型不对，没法对。

0: 给我端了一盆猪血。
1: 你好啊，给孩子喂奶你没法不喂。
0: 怎么了？
1: 那孩子是他自生子。
0: 像话，
1: 自生子。
0: 我看透你这个人自私自利。
1: 行了，你这个人呢，见钱眼开。
0: 你呀，沽名钓誉，
1: 看见钱走不动道。
0: 你利欲熏心，
1: 你外号叫钱狠子。
0: 我叫钱狠子。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1: 给你就给你，我不要了。
0: 你不要啊？我也不要了。
1: 你怎么也不要了？
0: 那里边没钱。
1: 假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得赶上小喇叭了，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多一个字都不给你，那我绝对不是造谣，不信你们自个儿瞧。来呀、这看啥呢？哦，饭好了，
4: 吃。
3: 喝酒不？
4: 胖，
3: 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
4: 醋，
3: 商量件事儿。
4: 说，
3: 多赏一个字儿行不？
4: 行。
3: 那还一个字儿。你还有啥指示？
4: 算。
3: 两头够不？
4: 八。
3: 我不揍你了。
4: 放。
3: 屁。你爱吃不吃？
4: 说啥？
3: 哎呀，俩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4: 你咋的了？
3: 咋的了？仨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4: 你看你吆喝啥呀？
3: 你看你吆喝啥呀？六个字儿了。哎呀，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我对你呀、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也不忍了。我告诉你，我是要自强自立了，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
4: 哎呀，怎么回事？干啥呀？
3: 走。
4: 因为啥？
3: 气。
4: 啥意思？
3: 离。
4: 真假的？
3: 真。
4: 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咋的？有钱吗？
3: 有。
4: 够吗？
3: 够。
4: 脚下的路还挺长。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
3: 私房钱我开箱检验。
4: 哎呀，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你打开过。
3: 看。
4: 我看。
3: 看。
4: 我看。
3: 你别那贼眉鼠眼的，有四大君子风度，你看。
4: 不看。
3: 你不看那干啥呢？
4: 瞅。这啥呀？全破烂啊。
3: 嗯，我是收破烂专家，我乐意。
4: 这是啥？
3: 情书。
4: 谁写的？
3: 他。
4: 他是谁？
3: 茄子。
4: 你瞅你那么大岁数你还铁子，你丢不丢人？我说什么好，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
3: 啥呀？
4: 让我不好意思呀。
3: 你那是英文啊，你还我。
4: 不我不行，我得看咋的，偷偷摸摸的还写个情书。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原来是外边有听了。

0: 亲爱的丹丹，真不好意思。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恋。这不我写的吗？
1: 对，算。嗯。
0: 嘿，在家你别说。
1: 嗯。
2: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
1: 嗯，我忘撕了，你拿我撕了。
2: 别撕。
1: 等着。
2: 不管咋的，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今天看看挺有意思。哈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哎呀，这当时我这文笔呀。
1: 你还文笔呢？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你说我当时多傻。
2: 当时我多尖呢。
1: 你接着往下念。
2: 不念了。
1: 念
2: 了。下边这词是我写的。
1: 嗯。
2: 把上边那毙了。
1: 毙啥呀？你不念我念。敢。你是一把菜刀，我愿做一颗白菜。你是一条裤子，我愿做一条裤腰带。你是一张板床，我愿做一套铺盖。管够让你蹬，管够让你踹，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爱你不干也得办。啥文笔？啥玩意儿？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
2: 你不着急要走吗？是我崩你吗？
1: 我为啥走啊？
2: 你为啥呀？
1: 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2: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能看出新闻联播来呀？
1: 是，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我是脸也变窄了，个也变矮了，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款了，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打算再买了。啊，
2: 也别挑我理儿。
1: 怎的？
2: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
1: 嗯。
2: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你说我变傻变愚了；我稍微对你热情点，你说我格调太低了；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更有甚者，你说我半夜说梦话，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
1: 那我还是瞎编呗，你咋的？
2: 你不瞎编不没班吗你啊？
1: 敢呢？
2: 我敢赖啊，爱莱文斯基吗？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打击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你知道不？
1: 你可别说了，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
2: 咋样？
1: 有个病有个灾，得个感冒，我急得满嘴都是料泡啊，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
2: 你没良心。
1: 怎的？
2: 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我就给你奔医院去，这楼上楼下这检查的，这心电图、磁共振，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张大夫说怀疑肝，李大夫怀疑肾，一颗怀疑是宫外孕，你说。我问你自己，你说浑身使不上劲，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
1: 啥呀？
2: 你岔气儿。你说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那不把我屁都得干凉了吗？是不是？你走吧。
1: 咱呢？
2: 哎，你要走你就走吧。
1: 咱呢？
2: 送给你一个字。
1: 啥字？
2: 追。
1: 那我也还你一个字。
2: 啥？
1: 甩。
2: 你要甩我就赖，我粘上你。
1: 你说你都赖上我了，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呢？
2: 老伴儿啊。
1: 怎的？
2: 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我说醋，哎，就是这瓶老陈醋。我说蒜，那就是紫皮独头的。我说拍，你就得端蒜泥上来。是不是总结 起来就是一个字，
1: 啥呀？
2: 哎，
1: 你呀，你就是这张嘴呀，我这辈子回就回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行，收拾东西吃饭。
2: 我帮你收拾。你说这老破烂都留着干啥呀？这是，
1: 不是你就那么些年前你记得不？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
2: 啊？对，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
1: 嗯，
2: 骂我老能干了，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我给你一个揪回来了。
1: 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那天咱家没有布片的，我就拿它当尿布了。嗯，
2: 我说点一股带鱼味呢。
1: 咸带鱼。
2: 哎呀我的妈，这都留着呢。
1: 嗯，
2: 哎呀，这是啥呀？
1: 你瞅啊，
2: 现票，
1: 嗯，
2: 牛票，
1: 嗯，
2: 布票，
1: 嗯，
2: 豆腐票，
1: 嗯，
2: 粮票，
1: 嗯，
2: 这留着还有啥用？
1: 这都是纪念品。
2: 啥纪念？
1: 记得不？
2: 嗯，
1: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
2: 嗯，
1: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就等着盼呐、啊，盼你回来。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
2: 是那事儿我还记得、嗯、在当时你带这孩子、嗯、一个月23斤粮，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
1: 嗯，
2: 哎，我呢你怕我累着。
1: 嗯，
2: 后来我就因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啊嗯、不有一首歌吗？我都给编词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一下让人斗一个月。
1: 怎么
2: 办漏了吗？
1: 啊，
2: 批漏了。我不给你写信了吗？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开啥劳模会？挨斗呢。
1: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2: 我说了，我敢说吗？你正在逮月子呢，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
1: 你真是的。
2: 哎、
1: 行了，
2: 别说了。
1: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
2: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
1: 拉倒吧。
2: 再没有瞒你的事，老范。
1: 嗯，别说了。吃饭吧，都凉了。
2: 你再有一碗。
1: 你周围的。
2: 你再有一碗。
1: 周围的。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才是伴儿。
1: 是。
0: 你想想，这么大的世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就咱俩能凑合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不就缘分吗？
1: 是。
0: 现在生活好了，咱俩也老了，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台，现在应该论秒了，
1: 可不
0: 哪有时间你争我吵呢？好好过呗。
1: 吃饭。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人不论干什么呀，也得有学问。
2: 那倒是啊。
1: 是吧？
2: 哎，
1: 您看我这学问就不小。
2: 谁呀？
1: 我
2: 呀。您呢？
1: 哎，念书念得多呀，字认识得多。
2: 好嘛。
1: 嗯，
2: 这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自己往外说的呀。
1: 啊，他不是那什么吗？他这个
2: 啊，怎么意思？
1: 我恐怕人不知道。怕人不知道啊。你忘了那不是孔子说过吗？
2: 说什么呀？
1: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 啊，
1: 明白这句话吗？
2: 这句话就我不太明白。
1: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 怎么讲啊？
1: 就是我呀，有本事啊。
2: 啊，
1: 人家不知道没关系。
2: 哦，
1: 哎，不患人之不己知，
2: 患不知人也。
1: 我所忧患的呀，就是人家对方有什么学问，我不知道，就成为忧患。患不知人也，明白这意思了吧？
2: 是啊，那个孔子也没说自己有学问呢。
1: 啊，是啊，那我这有学问为什么往出说呢？
2: 对了，你为什么往出说呀？
1: 我是替对方设想。
2: 这您不平。哎，
1: 您怎么样，念过书吗？
2: 哎，我没念过书。
1: 也不认识字。
2: 哎，字嘛还认识几个。
1: 认识字？
2: 哎，
1: 那行，那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2: 可以。
1: 我考你个字。
2: 您考我一个字
1: 啊？可以吗？
2: 您可不要考那个太深的。
1: 当然了。
2: 哎，

0: 认识就说认识啊，不认识可别瞎蒙。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哎，
0: 我拿手就这么一比啊，
1: 哦，
0: 这么一来，练成，
1: 完了
0: 啊，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别瞎蒙。啊，
1: 这都念一呀、啊，
0: 说准了，别含糊其辞，念成，
1: 念一，
0: 肯定了。
1: 啊，
0: 对了，对了，
1: 对了，
0: 念一对啊。
1: 哦，那就得了。
0: 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1: 哦，我就认得这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0: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1: 念个二啊。
0: 二也认识。
1: 啊，
0: 再加一横，
1: 三。
0: 这文化不浅呢。行，当中加一竖，
1: 出头不出头啊？
0: 不出头。
1: 三横一竖，这念王啊。
0: 王字都认识
1: 啊。
0: 明儿哪有秘书的工作，我给你找着。
1: 要这个呀？
0: 王字认识啊。
1: 嗯，
0: 王字加一点儿，念什么？
1: 念玉。
0: 这边再加一点儿，念什么？
1: 还念玉。
0: 嗯，
1: 这个玉字啊是古写。
0: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啊。
1: 嗯，
0: 可以做大学教授
1: 啊。我呀，
0: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
1: 啊。
0: 王字加八个点，念什么？
1: 那我不认得了。
0: 王麻子。
1: 啊，王麻子。
0: 王麻子。
1: 那李的要加八个点呢，那就是李麻子喽。
0: 哎，这学问长多了。
1: 这什么呀？
0: 啊，这真认识字啊。
1: 哎，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我认得这个字啊，嗯，倒是不太多。
0: 嗯，
1: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0: 你看，这话够大呀。
1: 哎，这话不大。
0: 哦，识字不多，
1: 哎，
0: 用字不错。
1: 哎，认得字不多，
0: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1: 对，
0: 没念错过。
1: 哎，没念错过。
0: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1: 您考吧。
0: 火字，这是个旁。
1: 嗯，
0: 这边一个某字。
1: 哪个某啊？
0: 某人某人，就上边一个干字。
1: 嗯，
0: 底下一个木字。
1: 嗯，
0: 念什么？
1: 这字念煤呀、啊、这生火用的那个煤呀、啊、
0: 这个字
1: 啊。
0: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1: 这字念炭呢。
0: 错了。
1: 嗯，哪个错了？
0: 全错了。
1: 嗯，怎么
0: 一个也没对、啊、
1: 怎么会不对啊？
0: 你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你念炭的那个字应该念煤。
1: 哦，据你说那个煤字应该念炭。
0: 对呀、啊、
1: 炭字嘛应该念煤。
0: 是啊，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1: 煤呀、
0: 啊、
1: 嗯，煤在山底下呀、
0: 啊、矿山采的是不是
1: 啊？
0: 还是吗？山底下的那个灰那不是煤吗？
1: 嗯，
0: 炭是什么做的？
1: 木头烧的呀。
0: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那不就成炭了吗？
1: 哎呀，
0: 怎么样，
1: 您这么大的才学，那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呢？
0: 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1: 嗯，谁忽略了？您这么念呢那不行。
0: 那怎么不行？
1: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0: 哦，我这个违反了大家的习惯。
1: 可不是嘛，有这么念的吗？
0: 那好，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再考你一个字。
1: 那好、嗯、你说吧。
0: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1: 这我不认得。
0: 念重啊。
1: 哪个重啊？
0: 群众的众。
1: 重字不是仨人字吗？
0: 啊，还是啊，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1: 哎
0: 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了，
1: 那我也考你一个。
0: 可以啊。
1: 嗯，
0: 行。
1: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0: 一横一竖。
1: 哎，
0: 一竖一没这个字。
1: 这有这个字啊。
0: 念什么？
1: 这字念口啊。
0: 口
1: 啊。
0: 那怎么一横
1: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0: 有意思啊。
1: 怎么样？
0: 好好。
1: 哎，
0: 再听这个。
1: 你再说。
0: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一点也不乱。
1: 这也是个字啊。
0: 啊，
1: 对，我不认得。
0: 人参的参字，
1: 人参的参字
0: 啊，上边仨拐弯，底下人字三撇儿。
1: 那怎么着，一勾一勾又一勾啊？
0: 你看那身子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儿右一撇儿，一撇儿一撇儿又一撇儿。
1: 有这么写字的吗？
0: 怎么样？
1: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0: 可以，你说吧。
1: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0: 他这也够乱的。
1: 这字念什么？
0: 不认识。
1: 这字念雅。
0: 哪个雅？
1: 雅州的那个雅。
0: 雅。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1: 你别那么写呀！
0: 啊，
1: 你看我写出，你看，
0: 你看，
1: 你看，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嗯，
1: 再写这半边，
0: 嗯，
1: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0: 这个费劲劲儿啊！
1: 怎么样？
0: 好
1: 啊，
0: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1: 你说，
0: 李字去了木，
1: 哪个李呀？
0: 姓李的李呀。
1: 李字去了木
0: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底子字嘛。
1: 这个字念子啊？
0: 不对了，念一。
1: 怎么会念一呀、啊？
0: 嗯，
1: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0: 对呀、
1: 啊。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怎么会念一呀、啊？
0: 就剩一。
1: 怎么会就剩一呀、啊？
0: 我说李字去了木、
1: 啊，
0: 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1: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0: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1: 您说
0: 念什么啊？
1: 嗯，
0: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
1: 不，
0: 一次，
1: 这我不认得。
0: 梦，
1: 梦
0: 啊，人睡觉做梦
1: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啊。
0: 哎，
1: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0: 啊？是啊，做梦都一人做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哎，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见得着吗？
1: 见不着。
0: 还是吗？
1: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0: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1: 啊、
0: 嗯，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
1: 不，
0: 做梦的什么样啊？
1: 没瞧见过。
0: 还是吗？
1: 嗯。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0: 可以啊。
1: 大姑娘的妹妹。
0: 怎么样？
1: 这是个字，念什么？
0: 一个字
1: 啊。
0: 大姑娘她妹妹。
1: 嗯、
0: 啊。二姑娘。
1: 二姑娘，那是仨字了，这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哎，
0: 不知道。
1: 这字念姿。
0: 哪个姿？
1: 哎，姿容秀丽的那个姿。
0: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1: 哎，
0: 底下女字。
1: 哎，对了。
0: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1: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
0: 啊，
1: 二姑娘呢是次女啊。次字一个女字念姿。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哎，
0: 嗯，我再说一个，再
1: 你再说。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0: 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嗯，
1: 这字我猜不着。
0: 人，
1: 哪个人呢？
0: 一撇儿，一捺。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扣个人字啊？
0: 你看这字可深了
1: 啊！
0: 给你解释啊。
1: 那您说一说。
0: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1: 嗯。
0: 正二三，在哪季？
1: 春季呀、啊。
0: 对呀、啊，你看那春字怎么写？
1: 嗯。
0: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
1: 嗯。
0: 底下一个日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我说的是小季。
1: 嗯。
0: 小金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1: 是啊，
0: 三个小金呢，
1: 短三天呢。
0: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儿。你那
1: 有点意思。
0: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1: 您再说。
0: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一个字。
1: 哦，这个字啊念干。
0: 怎么？
1: 笔帽摘下来了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了，一会儿这笔头就干了。
0: 那不许念坏吗？
1: 那
0: 一干了就坏了，多对。
1: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0: 念四。
1: 哪个四啊？
0: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四。
1: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四字啊？
0: 你看那笔字怎么写？
1: 笔字
0: 竹字头底下一个义字。
1: 对
0: 啊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底下好像一个长字似的。
1: 哎，
0: 你把这两个字搁在一块儿，一个套字一个笔字，笔帽摘下来把竹字头拿掉，
1: 哦，
0: 不用套上，不用套字，那上边那大字，俩下半截并在一块儿，成一四字。
1: 这字真费解呀！
0: 再说一简单的，
1: 您再说，
0: 正午对时，一个字，
1: 这字念准。
0: 怎么？
1: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0: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1: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0: 这字念斗。
1: 斗
0: 啊，
1: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0: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1: 啊。是啊，
0: 对了吧？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1: 十二点呢。
0: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十二点。
1: 好，
0: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1: 哎，
0: 一竖一边一点儿，来吧。
1: 这谁还不知道啊？这字咱念小。
0: 错了。
1: 怎么
0: 这字念补啊？
1: 哪个补啊？
0: 姓补的补吗？那一竖一点吗？
1: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
0: 是啊，咱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这边呢？
0: 那边没点儿。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每个战士都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
4: 对呀、那么你爱什么呢？
3: 我爱舰，爱岛，爱海洋。
4: 哦，他是海军同志。
3: 参军前，我也有三爱。
4: 哪三爱？
3: 爱玩，爱闹，爱闲逛。
4: 哎呀，那是小玩闹。
3: 那阵儿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
4: 是什么？
3: 我留的那小胡子。
4: 那怎么叫美呢？
3: 还留了个大包头的。
4: 那也不怎么样。
3: 小哥们儿借我一套花格西装，穿上尖皮鞋，海边照相去了。
4: 还照相？
3: 找了块礁石。照上了。照完了往回一走，小朋友追着给我鼓掌。都夸我是
4: 美男子
3: 卓别林。
4: 是不好看。你这叫什么相？
3: 相片照得不错。花1.2块，放了一张6寸的挂在我的屋里。
4: 就这个照片还挂在屋里？
3: 那时候不分美与丑，不辨香和臭，不讲文明，不懂礼貌，想上哪儿上哪儿，爱干嘛干嘛。要不然我一心想当海军呢。
4: 你为什么呀？
3: 玩呗。
4: 玩？
3: 坐着军舰东游西逛的，那得多美啊。我穿过了太平洋，就可以到北冰洋。南冰洋？
4: 哪有南冰洋啊？
3: 天从人愿。
4: 怎么样？
3: 报名参军，真把我分到海军了。临走那天呢，差点没跟我舅舅打起来。
4: 哟，因为什么？
3: 就因为我那张相片。
4: 怎么？
3: 我想带走，他不让带。
4: 是，
3: 还说了好多闲话。
4: 你舅舅说什么了？
3: 说他小时候怎么受苦了，我妈怎么要饭了，我爸爸怎么死的了。没事儿，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4: 讲的是家史，让你忆苦思甜。
3: 现在

0: 着我脑袋咔哧咔哧
1: 干什么？
0: 把我胡子给刮了，吓我一跳。
1: 不是，
0: 你毁了我的美容啊！
1: 那还美容呢？
0: 当时我真想打他呀！
1: 可别动手啊！
0: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我跟着瞎着急。
0: 我妈给了个台阶儿。
1: 你母亲说什么呢？
0: 老小哎，你不是那个坏孩子
1: 哦，
0: 舅舅的话要听。
1: 对，
0: 他是老党员
1: 哦，
0: 老八路军。
1: 听听，
0: 报纸上都宣传过呀。
1: 哦，
0: 哎，对了，对了，对了，来来来来，把你舅舅的相片带着。
1: 对，
0: 警察看看，做人要做他这样的人。
1: 这是让你学习我们革命老一辈啊。
0: 你得了吧，这是、
1: 啊，
0: 人家坐汽车的。那才算革命老一辈呢。
1: 那你舅舅
0: 他
1: 啊，
0: 就一辆自行车还自己攒的呢。
1: 什么话你这是？你应该好好向老一辈学习呀、啊。
0: 你临走让家的放心呢。
1: 啊，
0: 我带着，
1: 那就对了。
0: 我带着，我表个态。
1: 哎，好啊，
0: 妈，老头，
1: 哎，什么称呼？
0: 咱们孤灯白了。
1: 什么？
0: 再见了。
1: 你说再见不就完了吗？
0: 我参军到了部队，
1: 嗯，
0: 一定要掀了虎子掀门帘。
1: 怎么讲？
0: 露一小手。
1: 什么俏皮话？
0: 混不好，
1: 嗯，
0: 我不回来。
1: 混呢？
0: 我呢，
1: 嗯，
0: 就是立不了一等功。
1: 是
0: 我呢，弄他几个四等五等的凑一块也不少。
1: 哎呀，
0: 我呢，
1: 嗯，
0: 绝不做等外品。
1: 我看你像出口转内销。
0: 我呢？
1: 行行行，你说话怎么比吃奶费劲呢？
0: 临走那天呢、
1: 啊，
0: 送我的人还是真不少。呵、
1: 哦，
0: 给我带上一朵大红花。
1: 嘿，
0: 我这心里头
1: 怎么样？
0: 没治了。
1: 什么叫没治？
0: 我说大伙儿们，
1: 哎呦，
0: 我们孤灯白了，
1: 又来了。
0: 今天，
1: 嗯，
0: 我要和大家永别了。
1: 嗯，
0: 啊，什么？那个分别了。
1: 哦，
0: 大家对我，
1: 嗯。
0: 不要这样依依不舍的。
1: 嗯，这句不错，
0: 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嚯！
1: 你要说什么呀？啊？
0: 真没想到，
1: 怎么？
0: 当了水兵啊？
1: 啊，
0: 分到舰上了。
1: 哦，
0: 就在上海。
1: 是啊。
0: 嘿，
1: 啊，
0: 我足玩儿。
1: 一次瞧把你给美的。
0: 可也没想到啊。
1: 什么没想到？
0: 家里有人看着
1: 啊，
0: 部队有人管着。
1: 当然了，
0: 太不自由了。
1: 你说说怎么不自由啊？
0: 有一天，
1: 嗯，
0: 吃了晚饭，我要到南京路逛逛。
1: 你请假了吗？
0: 跟班长打招呼了。
1: 打招呼。
0: 头儿。
1: 哎，头儿。叫班长，
0: 班长小头头，
1: 头，
0: 我出去溜溜啊，
1: 哦，
0: 通知你了啊，
1: 通知啊，
0: 你外出可要按时归队啊，
1: 就是，
0: 今天有晚点，
1: 听见了没有？
0: 我指不定几点回来呢，
1: 哎，
0: 什么晚点不吃了，
1: 不吃了
0: 啊，
1: 那叫晚点名，
0: 我以为有顿夜宵呢，
1: 全不懂，
0: 来到南京路，我一看呐。
1: 嚯，
0: 哦，大广告五颜六色，
1: 哦，
0: 霓虹灯绕眼金光，
1: 嚯，
0: 哦，这个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
1: 嗯，
0: 这个人呐，
1: 人多呀。
0: 我站高处一看，
1: 怎么样？
0: 一片瓜地，
1: 有这么形容的吗？
0: 来到黄浦江边，我再一看，
1: 怎么样？
0: 哎呀，
1: 哦，景色迷人。
0: 太迷人了！
1: 上海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港口，
0: 嗯，
1: 轮船是有大
0: 有小，
1: 有胖有瘦，
0: 啊，嗯，
1: 都是我这岁数。
0: 嚯，哦，什么呀？
1: 谈恋爱的呀！
0: 你要就是看这个高兴，
1: 谁高兴啊？
0: 你，我难过。
1: 怎么难过呀？
0: 看见没有？
1: 需要找一个，
0: 没那心思
1: 啊！
0: 你看看人家那小青年，
1: 怎么了？
0: 一个个，多美呀！
1: 哎呦。
0: 人家那小胡子
1: 啊，
0: 多帅，
1: 就看见这个了。
0: 人家那大包头，
1: 嗯，
0: 多港，
1: 哼，
0: 那麦克镜
1: 怎么样？
0: 多洋，
1: 哦，
0: 你看人家那手表
1: 好，
0: 嗯嗯，怎么比烧饼个儿大呀？
1: 啊，
0: 哦，广告牌子，
1: 哎呀，这什么眼神啊？
0: 没法跟人家比，
1: 啊，
0: 不看了，回舰睡觉。
1: 是得睡觉，眼睛都离了。
0: 刚一到码头，
1: 嗯，
0: 一上舰，到，
1: 哎，嚷什么？
0: 正赶上晚点名，
1: 差点迟到。
0: 迟到啊？
1: 嗯，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
0: 咱一到全齐，
1: 是你最后一名吗？你，
0: 呵，晚点名提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要求头发不准超过2公分。
1: 对呀，啊，
0: 这是冲我来的
1: 啊！不，我们部队都这么要求，啊，
0: 我看了
1: 啊，
0: 同志们头发没有一个赶上我的，
1: 就是你个别，
0: 嗯，物以稀为贵，
1: 没皮没脸。

0: 部队不讲究美呀、啊！啊，回到舱里啊，把我那相片拿出来了。你看这是多美，我舅舅这张相片也跟着溜达出来了。这不什么年代照的？
1: 怎么了？
0: 都黄了。
1: 啊，这是一张老照片。
0: 你看看咱这张，嗯嗯，啊，虚光上色，外国风度。哎呦，
1: 这张呢，
0: 有材有长、嗯，出土文物，
1: 那、啊、没那么比的。
0: 我这正看着呢、啊，我们班长过来了。哦，哎，谁的相片啊？嗯、我来给你，你猜猜，
1: 看一看。
0: 班长拿过我的相片，嗯，端详了半天。哦，
1: 哦，认出来了，
0: 你爸爸在马戏团照的啊？
1: 我说你拿过来吧，你干什么？你干哪儿事儿？
0: 这是我的标准像，还标准像呢？这样的相片可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1: 就是
0: 什么？没价值、嗯、一块二照的呢、哎、凭什么不留着呀、嗯、不错，是你花钱照的，
1: 是，
0: 可是咱们不提倡。
1: 对，
0: 你这头发也不符合规定。
1: 对，
0: 明天我给你剪剪。
1: 好啊。嗯，
0: 我告诉你，要脑袋奉送、哦、头发一根不给。
1: 什么话呢？
0: 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1: 瞧他爱这玩意儿。
0: 你懂什么呀、啊、这叫赶时髦。
1: 赶时髦？
0: 不对，外边你赶了时髦、嗯、里边可就赶不上党对我们青年人的要求了。
1: 语重心长啊。
0: 你呀、啊嗯、这儿太空虚了，
1: 一针见血啊。啊，
0: 我说班头，
1: 班头，
0: 上舰以来你对我蛮够意思。哦，我对你也不含糊。哎呦，你说公差勤务打扫卫生、嗯、哪样我没抢着给你干呢？哎呦，你说出操咱给你出了。嗯，你说跑步咱给你跑了、嗯、你说上街戴上帽子、嗯、咱给你戴上了。
1: 没闹清给谁干呢？
0: 上大课、嗯、打着盹儿我还坚持在那儿给你坐着呢。
1: 他还有脸说呢？
0: 哦，就因为我头发长点儿嘛、嗯、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套。嗯，这我要梳个小辫儿呢。
1: 是啊，你就成了人妖了。
0: 又空虚了、嗯、这是脑袋不是气球。
1: 他还有理了？
0: 干什么你？呵，让我说的一句他也不愿意了。哦，哎，我一看舰长在那站着呢。哦哦，正好箭头。哎，
1: 箭头，舰长同志啊，
0: 一箭之头嘛。
1: 什么话呀，
0: 箭头？哎呀，今天这码事儿，嗯，您可全看见了。哦，就因为这么定点事儿，嗯，他要跟我划破脸。哦，把话咱们摆在桌面上、嗯、别怪我不仗义。哦，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箭头你随便吧。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把威虎山想起来了。
1: 嗨，他是受了病。
0: 我们舰长也乐了。嗯，拿着两张照片看了半天。你说这两张照片究竟哪张美呢？
1: 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嗯、
0: 哎、这还用想？我们青年人不正在风华盖帽吗？啊，
1: 风华盖帽
0: 就是夸我们。
1: 那不叫盖帽啊，风华正茂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舰长说、啊、依我看呢、啊、还是你舅舅的相片美。
1: 对，
0: 他是我的老师长。哦，战争年代负过伤、哦、把复员费残废金全部上交给国家，返乡回县城指挥农业战线、哦、现在是有名的全国的劳动模范呢。嘿，他的思想境界、嗯、这是多高啊。你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0: 赶紧，我舅舅把那么多钱都上交了。
1: 好同志，
0: 冒傻气。
1: 冒傻气？你这叫什么话呀？
0: 舰长说不，嗯，我们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
1: 是
0: 就需要你舅舅这样的傻子。
1: 对，
0: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舰、嗯、也要学习他这种思想境界呀。
1: 你应该呀、啊、好好考虑领导的话啊。
0: 精神文明
1: 怎么了？
0: 没听说过。
1: 听着生疏啊。
0: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没听说什么精神文明，
1: 没这词儿，
0: 就听过什么文。
1: 什么词
0: 啊？文工五位。
1: 还记着这事儿呢？从小造反。
0: 嗯，七八岁哪懂造反呢、哦、就把我们老师那眼镜嗯捅俩窟窿。
1: 这叫什么行为啊？
0: 精神文明。
1: 行行行，
0: 很好理解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要五讲四美，部队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四有三讲两不怕，这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哦，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啊、反正又明白又糊涂、嗯、我们舰长说你看看同志们在追求什么样的美，
1: 你向大家学习啊，
0: 明天洗洗澡理理发、哦、后天出海训练，
1: 好机会，
0: 头一次出海，
1: 怎么样？
0: 我足这么一腿儿，
1: 足玩
0: 吐
1: 吐了，感觉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
1: 到了海上，啊、
0: 天连水连天，一眼望不到边呢、哎。军舰在海里头咣当来咣当去，晕得我没地方躲呀。
1: 好好锻炼锻炼。
0: 抱着个大铁桶，啊、我净剩吐了。哎呦，吐得我这个难受了。坏了，
1: 怎么？
0: 我怎么把肚子吐出来了啊？
1: 怎么？
0: 谁扔的破毛巾？你看，都把他吐迷糊了。同志们对我还是真不错。
1: 怎么呢？
0: 这个给我捶背、哦，那个给我拿开水。哦、政委，嗯，把饼干给我送来了。
1: 你看领导和同志们多关心呢。
0: 最使我受感动的，嗯，还是我们班长。
1: 怎么？
0: 我跟人家吵了架啊，不记我，
1: 当然了，
0: 把罐头给我打开了，
1: 你看看，
0: 我说班长啊，可别，我这、
1: 哦、咽不下去，
0: 是菠萝的吗？
1: 还想吃啊？哎
0: 呀，这天下午，嗯，可把我给救了，
1: 怎么呢？
0: 军舰在一个小岛上靠岸了，哦，放假两小时，
1: 让大家休息休息，
0: 上去溜溜，
1: 你先玩玩，
0: 不，嗯。这次我要增长点历史知识哦。
1: 什么历史知识？
0: 这个岛上有个庙，
1: 有个庙，
0: 我听说了哦。这个庙是清朝的皇上，嗯，叫这个哦，斯特凡大公盖的。
1: 哪儿看哪儿啊？行行行，这叫什么知识？
0: 玩了我这痛快呀！哎呦，我一看表，
1: 怎么了？
0: 可坏了啊！超价了！哟，噔噔噔，我跑到山下啊，真巧，
1: 上舰了，
0: 他离了岸了，
1: 得船走了。
0: 在舰上不捋会儿，嗯，把我抛到岸上，后边高山耸立，前边一片汪洋、哦、我就好像幼儿离了娘，生瓜离了秧，孤雁掉了队，黄花鱼蹦到了汉岸上啊，
1: 这就快成鱼竿了。
0: 看前面、嗯、战舰乘风破浪、哦、水兵英姿飒爽，甲板洒满阳光、嗯、显得威武雄壮、哦、看、啊、战友们有的挥舞手旗，有的操跑训练，有的读书学习，有的冲刷甲板，展现了一张张多美的照片呢。
1: 你跟同志们比一比。嗯，
0: 我没法比。
1: 怎么？
0: 人家是矫健的海燕，
1: 你呢？
0: 实在的讨厌。同志们，嗯，学文化有知识，是说起话来有条有理。
1: 你呢？
0: 一嘴的芦灰渣子。哎呦，同志们学英文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呀。
1: 你呢？
0: 就会那么一句孤灯白、啊，连外国人都不懂
1: 啊，根本没有用啊。
0: 同志们精神文明、啊，连卫生都非常讲究。
1: 对呀、啊。
0: 可是我呢？
1: 怎么样？
0: 随地吐痰，嗯，到处抽烟，
1: 这就是不文明吗？
0: 我最恨我自己的
1: 什么事？
0: 不爱洗脚、哎、给同志们造成了灾害性的空气污染。
1: 别说这事儿了，嗨，
0: 我把两张相片拿出来了，嗯，
1: 再看一看，
0: 像我舅舅这样的革命老一辈，嗯，他们打下的江山，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接好这个班呢？
1: 哎、你这么想就对喽。
0: 再看看我这张相片，
1: 你这张怎么样啊？嗯，我别难过喽。
0: 天津老奶奶讲话呀，嗯、这叫骂玩意儿的，
1: 改了就好啊。
0: 对，我应该追上同志们，我追。哎，
1: 你要跳海啊？
0: 有人拍我肩膀，
1: 谁呀、啊？
0: 班长，
1: 班长，
0: 哦，你也没赶上船呢啊！班长说，舰首长怕你着急、嗯，让我留下等你。
1: 是，
0: 来上山板吧，
1: 听见了没有？
0: 当时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1: 就是、
0: 我紧紧抱住了他。哦，班长，是我错了，
1: 这才认错。
0: 还是你说的对，嗯，开展精神文明，我是不应当保留这样的相片。
1: 就是嘛。
0: 一块二照的，哼，干脆
1: 怎么办？
0: 八毛钱处理给你得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不是，先生，您这是干嘛呢？
2: 我这说相声呢。
1: 哎，说相声大伙怎么不乐呀？这
2: 我刚上来还没说呢，大伙怎么能乐呀？
1: 要不怎么说你这个艺术形式落后了？您一上来干等可不是回事儿。
2: 谁等了？
1: 现在搞演出，您得事先发动观众，组织观众。看来您这个组织能力不成。
2: 那怎么组织啊？
1: 我给您组织一个。哦，您看着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他要说相声，相声得让您乐呀，是不是？咱们给他乐一个，由我来指挥，咱们一起好不好？啊，咱们给他这个造个效果，乐一个啊，预备啊，一、二、三，乐！
2: 观众倒是乐了啊，他遇着一神经病，那能不乐吗？
1: 神经病，这不乐了？
2: 有这么组织观众的吗？
1: 您这个不太了解我是吧？
2: 不太了解。
1: 我为什么给您组织观众呢？啊，因为我跟您是同行。
2: 哦，你也是相声演员
1: 啊？不，我是搞声乐。
2: 哦，你是唱歌的？
1: 认识我？
2: 不认识。
1: 听过我唱过的歌？
2: 没有没有。
1: 不能啊！不能不能。
2: 不能？
1: 您怎么没听过我吗？
2: 没有。
1: 那也难怪了。因为近10年呢，我一直在欧洲发展。
2: 是啊。

0: 欧洲发展，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呢搞一点这个大型的演唱会。
1: 哦，
0: 所以您不认识我，在国外火。
1: 是啊，
0: 我在国知道世界有四大歌王吗？
1: 我知道，知道。
0: 都谁？
1: 有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是。
1: 卡德拉苏。
0: 啊，哎下。
1: 往下没了，
0: 下边就到我了，
1: 上不到你了
0: 啊。
1: 你叫什么呀？
0: 荷兰豆。
1: 荷兰豆。
0: 对对对对。
1: 你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呦，我在荷兰唱出的名儿，到荷兰尤其到欧洲啊，你一打听荷兰豆，那同行没有不知道的。
1: 是啊。
0: 哎，荷兰豆。
1: 你是唱高音的
0: 啊？不唱高音，
1: 唱中音的。
0: 啊，
1: 唱低音的。
0: 哎，
1: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吗？
0: 什么意思？
1: 那你干嘛这么摇头啊？
0: 您不就问我唱什么音的吗？
1: 对呀。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我唱杂音的。
1: 杂音？
0: 哎，我高的中的低的我全有啊。
1: 是啊。
0: 哎，
1: 哦，哎，那这几个歌王在一块唱，你怎么不跟他们掺和掺和？
0: 那仨
1: 啊，
0: 我不能跟他们掺和。
1: 怎么？
0: 我们呀曾经在一块排练过一次。
1: 哦，
0: 后来他们跑调。
1: 人家跑调。
0: 哎呦，我一张嘴他们音全跑了。
1: 哦，你给人带沟里去了。
0: 你说我这么好听的歌愣让他们给我唱走去了。
1: 你给他们排的什么节目？
0: 就是我最拿手的那个
1: 什么。
0: 我的太阳。
1: 我的太阳
0: 啊，
1: 那是你拿手的呀。那是帕瓦罗蒂的。
0: 什么帕瓦罗蒂唱？那是我的首唱，我手把手教给他唱的。后来他把这歌唱火了，我就不唱了。
1: 哦，你让着人家。
0: 哎，从那以后我就改唱别的了。
1: 哦，那你唱什么呀？
0: 我的月亮。
1: 我的月亮。
0: 对，他唱太阳，我唱月亮，他白天我晚上。这不是显得咱们让着他吗？
1: 是啊。
0: 哎，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搞个人的演唱会。
1: 哦，你搞过吗？
0: 搞成了。
1: 在哪儿搞的？
0: 去年我在荷兰就搞了一场。
1: 荷兰什么地方啊？
0: 海牙。
1: 海牙。海牙那是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呀。
0: 啊，对呀。啊，我就在这国际法庭里举办的这个盛大的个人演唱会。
1: 那个法庭那是审犯人的地方啊。
0: 啊，是是，他那现在效益不好，除了审犯人也搞演出。
1: 是啊。哦，他们也超肥呢。
0: 对对对对，我就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里搞的这场晚会。
1: 是啊，
0: 找这场晚会。
1: 哦，你这卖多少钱一张票？
0: 不分座位号，不分楼上楼下，不分前后排，每位100欧元。
1: 100欧元。哎呦，那合1000多块人民币呢。
0: 那是啊。
1: 哎，那能装多少人呢？
0: 1000多位啊。
1: 那你赚不少钱呢。
0: 是啊，这消息一经传出可不得了了。
1: 怎么了？
0: 世界各地的人提了这家伙就来了。
1: 对，
0: 我给你
1: 提着口袋好装荷兰豆。
0: 什么呀，这提着的行李就来了。
1: 哦，
0: 哎呦，这人都从四面八方往这儿涌啊。你像有坐火车来的，有坐轮船来的，有坐飞机来的，有开车来的。有一位实在赶不上这些交通工具，找一大塑料盆往海里一扔，身上绑着竹筒，拿来擀面棍划不就来了。
1: 不受罪
0: 急了。啊，还有这国内外明星大腕也都争先前来为我捧场。
1: 都谁给你捧场？
0: 你像那帕瓦罗蒂、多明戈、卡利拉斯就来了。
1: 哦，这仨歌王来了。
0: 哎，这仨特别求见我荷兰豆。
1: 啊，
0: 请求我赏碗饭吃。
1: 至于吗？
0: 啊，后来经过他们跟我这个经纪人协商，决定啊，在我演出的当天呢，啊，他们三个人给我垫场，由我来压轴。
1: 这仨歌王给你垫场。
0: 哎，行，我看他们怪可怜的，我说那就这么着吧。
1: 哦，你同意了。
0: 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同意了。
1: 哦，哎，演出那天怎么样？
0: 盛况空前。
1: 是啊，
0: 荷兰的海牙一下子就喧闹起来。
1: 哦，
0: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那剧场门口是人头窜动。
1: 哦，
0: 秩序有点混乱，当地派警察为我维持秩序，那警察都忙不过来了。
1: 是啊。
0: 哎，别挤了别挤了，不说你咋还挤呢，再挤我挤你鼻子出去。
1: 哎，
0: 啊，
1: 那警察说怎么山东味儿啊。
0: 那我一打听是第四代华裔。
1: 是啊，
0: 华裔华裔华裔。开场之前，各国媒体记者粉丝争先涌入，找我拥抱的、照相的、签字的，来去不断。
1: 哦，
0: 还有给我送鲜花的、送花篮的、送花圈的。
1: 哎，这来
0: 你
1: 这
0: 大
1: 了。我说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怎么要死？
1: 有送花圈的吗？
0: 不就是挂脖子上那个？
1: 那叫花环。
0: 哦，对对对，花环。
1: 嗯，
0: 花环花环。我跟您说，送花环的这位漂亮小姐。
1: 哦
0: 啊，是他们海外华人商会给我找的荷兰当地有名的主持小姐。
1: 哦，
0: 她把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

0: 含情脉脉地对我说：“嗯 ，Mr. 豆。”
1: 哎，什么叫 Mr. 豆？
0: 我不叫荷兰豆。
1: 那这我把这茬忘了。
2: Mr. 豆，嗯，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
1: 哎，这位小姐说话怎么四川味儿啊？
0: 怀疑，怀疑，怀疑，
1: 我这怀疑全跑那儿去了。
2: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你就是我的偶像，亲爱的豆。
1: 这怎么回事？
0: 哎呦，他抱着我这头吻呢，他正吻着我呢。剧场经理进来了。哦，哎，我说两位，你这是干嘛呢？
1: 甭说，这是天津华侨。
0: 两位，撒撒嘴，撒撒嘴。哎呀，豆先生，你看看这人呢，坐满了，门也关了，可门口有几百人进不来呀，您说怎么办呢？
1: 那实在没票了。
0: 那什么叫没票？这话不能说，人家是为咱看咱荷兰豆来的，想办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经理。咱们想办法啊！哎，你看这个人事坐满了，坐满了以后呢，他这个哎，法庭的走道不都空着呢吗？啊，你去问他们站着看，卖站票，你问他们买不买？
1: 哎，这站票卖多少钱一张啊？
0: 150。
1: 哎，怎么多50啊？
0: 你想，机会难得呀！再说还有优惠条件呢。
1: 什么优惠啊？
0: 每人赠送一壶咖啡。
1: 那往哪儿放啊？
0: 端着喝，
1: 端着喝。
0: 哎，左手拿着杯，右手拿着壶，自斟自饮。听个好的地方只能喊好，不能鼓掌。
1: 怎么
0: 一鼓掌胡言满碎啊？
1: 好，那还得赔人家。
0: 哎呦，经理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走廊就站满了。
1: 哦，卖了，
0: 卖了，全卖光了。嗯，没过多一会儿他又进来了。两位，撒撒嘴，撒鼻子咬坏了。
1: 咬鼻子了？
0: 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门口呢又来了百十来位，非要进来。您要说能办呢？
1: 那没票了，让他们回去吧。
0: 那不成，那不成。观众是衣食父母啊，这上帝啊，得想办法，想办法。那个经理，那个他站着的那些位，脚底下不都空着呢吗？啊，你去问他们蹲着听，买蹲票。你去问他们听不听？
1: 哎，这蹲票卖多少钱呢？
0: 180。
1: 这怎么黑了心了？
0: 您不知道，这找钱有道理。你想那仨歌王啊，给我垫场，我能让他们白唱吗？怎么也得给点车马费，不是？
1: 是啊。
0: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观众热情，这蹲票全卖光了。
1: 哦，真卖了。
0: 哎，买好了蹲票的这位拿着票进来，完站在腿底下一蹲，他往那一蹲，站着的不乐意了。嘿嘿，哎哎，你怎么蹲这儿了？啊，我买的不是蹲票吗？哎，你蹲这儿我多别扭吗？待会儿我啊，怎么这儿还一个呢？快快快，我蹲不了了。好。
1: 哎。这壶怎么能叫好了？
0: 壶耳放在二位脑袋上了，
1: 好吗？壶里大茶几儿，
0: 顶着咖啡壶的有一位，可惨，刚剃的锃光瓦亮的大秃脑。您想，那是欧洲国外先进那咖啡壶，通电的。
1: 是啊，
0: 刚把插销拔下来，热呀，往这位脑袋上一放，烫的这位满脸跑眉毛，这模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是不敢拨了脑袋。
1: 怎么？
0: 一拨了脑袋就赔咖啡壶啊？
1: 这招谁惹谁了？
0: 等听完。脑袋上
1: 怎么样？
0: 烫一白圈儿，
1: 好受罪呢。
0: 没过多一会儿，这经理又进来了。
1: 说撒嘴，撒嘴。
0: 怎么还撒嘴啊？
1: 不，你们这不是还叼着呢吗？
0: 您以为我对艺术就这么不负责任啊？再叼着，待会儿嘴肿了，我上台怎么唱啊？
1: 是啊，
0: 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哎呀，门口呢又来了100多位，非要看你荷兰豆，你说怎么办？哎呀，经理，你去跟他们讲，实在是没有地方了。要是非要进来呢，哎呀，只有安排在椅子底下了。啊，趴着听，
1: 卖趴票。
0: 哎，你去趴票，问他们买不买。
1: 这趴票卖多少钱呢？
0: 200块。嚯，经理太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趴票都卖光了。
1: 是啊，
0: 买好了趴票，这位哈拿着票进来，跟坐这儿商量。嗯、哎，先生，请您抬。还得叫哦，抬脚干嘛呀？我听歌，不，你听歌，我抬脚干嘛呀？那我买的不是啪票吗？快点点啊！这位一抬脚，那位来个入水式自溜，就钻进去了。嗯，刚趴好了，您想人家脚不能老抬着呀？
1: 对呀、啊。
0: 那位刚趴好，这位把脚往下一落。正踩那位脖子上，嗯，把这位踩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血压也上来了，连声带都给踩扁了。哎，
3: 谢谢先生，您抬的脚啊！
0: 我抬脚干嘛呀？
3: 我叫好，
0: 这还没开眼呢，你叫好干嘛呀？
3: 我先叫好了，搁着，待会儿开眼以后，我还不定死活呢。哈，
1: 他是玩命了，
0: 麻烦点，你快着点啊！啊哈，这位一抬脚，那位好，嗯，又踩上了。
1: 哈，什么罪？
0: 把这些位都安排好了，演出预。 备钟声也敲响了，门口又来了170多位外国人，
1: 那实在没地方。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地面那是没地方的，那墙上不是空着呢吗？
1: 墙上
0: 啊，
1: 那怎么听啊？
0: 挂着听啊，
1: 不是挂着听？
0: 没挂上。你问他们挂票买不买？
1: 哎，这挂票卖多少钱呢？
0: 250。
1: 怎么又多50啊？
0: 你想挂起来不得用绳子吗？
1: 啊，
0: 50块钱绳子钱。
1: 哦，绳子自备。
0: 我说人家外国人他就是有素质，只要能让他进来，能欣赏到真正的艺术，怎么都不成。
1: 哦，
0: 服务员过来把这170多位外国人挖肩头拢挖背捆好了，然后搬梯子、钉钉子、安滑轮、穿绳子，把这位往上一拉，这外国人打着转眼都上去了。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2: 噜噜噜别看多花50块钱，当时得看了。
1: 对呀、
0: 他高升了、拉到了位，服务员把绳子往下边柱子上一拴，刚要走，这外国人不干了，我抗议、我要求退票，我干了。
1: 为什么呀？
0: 上去的时候他脸朝前，新绳子呀，上去以后一缓扣，他脸朝后了。
1: 好，
2: 哎呀，我花250就看大厅了，不看了。
0: 服务员赶紧过来，转着这位脚，一拧这脚脖子。把脸给正过来，
2: 这位挺满意。哎呀，行了，我稳当，你再捆别人去。
1: 什么？
2: 170多位？
1: 对，得捆我呢。
0: 等把这些位都挂好了，演出也开始了。让您说，前面仨歌王给我垫场，观众连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外厅里来的。
0: 就是啊，这时候主持小姐上台为我报幕。
1: 哦，
2: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太太。
1: 哎，怎么这味儿啊？
0: 这鼻子不让我咬的吗？
1: 那好嘛，
2: 今天我们在这国际法庭里。有幸请到世界级歌王荷兰东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大献演一次。
1: 哦，献演呢、
0: 献艺演出。
1: 哦，
0: 话音刚落，我是风度翩翩走上舞台呀。
1: 你干嘛拿2块手绢啊？
0: 怕我落地不出来拿1块吗？
1: 啊，
0: 我就拿俩。
1: 哦，压过他去。
0: 哎，音乐一响，我就唱起了我拿手杰作《我的月亮》。
1: 哎，您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啊，我的月亮，你在黑夜里发。
1: 这还是我的太阳吗？
0: 我二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
1: 改二段了。
0: 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拉。
1: 又改平戏了。
0: 挑着担子奔向前方。
1: 又改青铜大鼓了。
0: 刚唱到这儿，听台底下，哇，
1: 这好啊，
0: 全走喽。
1: 没法不走。
0: 走是不懂艺术的，愣有170多位外国人没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6: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5: 兰花，
6: 公安。
5: 兰花，
6: 哎，
5: 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6: 讲了。
5: 他同意了吗？
6: 同意了。
5: 这
6: 俺说俺找了个公安。
5: 耶，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6: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5: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6: 哎呀，
5: 啊，
6: 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5: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6: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5: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6: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5: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6: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5: 我想啊。
6: 想就听俺爹，对付俺哥俺有办法、
5: 啊、
6: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来、
5: 你爹来了，
6: 讨厌。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0: 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1: 和刘公安聊天呢。你
0: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
2: 刘公安，
3: 哎，
2: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找啊。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1: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0: 那
1: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的。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刘公安，
3: 哎，
2: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3: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2: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3: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1: 咦，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啊。算了吧。
3: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1: 好，
3: 来。
2: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3: 养鸡场。
2: 现在
3: 小区。
2: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3: 为什么？
2: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3: 过去呢？
2: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3: 咦，
2: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兵。
1: 哥，你真帅。
2: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3: 我没有错呀，
2: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3: 我没有退啊。
2: 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3: 对呀，平的。
2: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3: 我没有退啊。
2: 我看见你退了。
3: 我就是没有退啊。
2: 你就是退了。
1: 我就是退了。
2: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1: 站，哥，你坐。
2: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队长，对了吗？
3: 哎呀，这样是对了。
2: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队长，稍息，队长，稍息，队长，稍息，队长，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1: 刘公安，向哥学习。
3: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2: 咦，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3: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3: 啊？
2: 你昨天不是这个？啊？
3: 那会是谁啊？
2: 我不知道，我。耶，坏，
3: 怎么办呀？
2: 过来，
3: 怎么办呀？
2: 不该看了，别看
1: 了。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2: 阿姨好。哎呀，你二俩是真和谐。
3: 对呀，
2: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3: 嗯，
2: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2: 惹，要你。
1: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2: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3: 哦呦，
2: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
3: 啊，
2: 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3: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2: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3: 啊。
2: 你
3: 呀，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2: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体贴和教育
3: 啊。
2: 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咦，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来，松口。
3: 哎呦，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2: 狼。
4: 哎，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
2: 哎呀，你没事
4: 儿。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2: 不是，大妈，不是你孙子
4: 啊？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2: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哎。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
3: 哎呀，老马呀，
2: 哎，
3: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0: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1: 走
0: 啊，那我走了啊。
1: 好好好，
2: 快跟叔叔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大侄子。
3: 哎呀，老马啊，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1: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你先训训练训练。
0: 好的，
3: 对，我不想训练了。
4: 呀，为啥不想训啊？
3: 你说嘞。
4: 不想干保安了。
3: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4: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1: 你为啥？
3: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1: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啊！
3: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4: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1: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3: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1: 张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4: 哥，
1: 啊，那没啥呀。
3: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1: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4: 公安有枪。
1: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3: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1: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3: 咱
1: 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4: 灰色？
3: 灰色呀！
1: 灰色呀！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3: 这水泥灰，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1: 你跟他说重要的。啊！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3: 对，
1: 安保工作多出色。嗯，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3: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1: 你是干啥的？
3: 保安。
1: 倒过来，
3: 安保
1: 我骄傲。
3: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1: 他家谁不同意啊？
3: 他哥。
1: 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啊。那哥算啥呢？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3: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1: 好，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保啊。
3: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啊，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4: 哎呀，这是啥呀？
3: 这是药。
4: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1: 你要干啥呀？
3: 你还给我！
1: 不给，不给，不给！
3: 你把药还给我！
1: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3: 老马，哎，好、啊，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4: 你不想活了？啊？
3: 对，我不想活了。
4: 哥，出人命了。
3: 这家，哎
1: 呀，你干啥呀？
3: 你别拉着我，
1: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3: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1: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3: 你别拦着我，
1: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3: 我不想活了，
1: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3: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1: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3: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1: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4: 哥，
1: 我有妹妹。妹呀、啊。
4: 哥，你这是干啥呢？
1: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3: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1: 锤了。你。
4: 哥，
1: 你别说话，老弟。
4: 哥，
1: 你别说话。
4: 哥，
1: 你别捣乱，老弟。
4: 哥，
1: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4: 中。
1: 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3: 好，
1: 长得
3: 美，可 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5: 很般配啊。
1: 街坊邻居们，
5: 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3: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呀、啊。
1: 没事，有我嘞。哦，
3: 好，
1: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4: 中。
1: 你是哥的好妹妹。
4: 刘公啊，哎，俺愿意嫁给你。
3: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1: 哦，我骄傲啊！
3: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4: 啊，身份证啊，
3: 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5: 为啥？
3: 他没有身份证。
5: 你身份证呢？
3: 在你那里呢。
1: 拿走。
3: 哥，
1: 我骄傲。哎，等会儿，不对呀、啊？
3: 怎么不对啊？
1: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3: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1: 是吗？
3: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是。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3: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1: 是。哎、是是吗？
3: 你看看是不是啊？
1: 不对，还是不对。
3: 怎么不对？
1: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3: 我。
1: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4: 哥，
1: 别叫我哥。
4: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1: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4: 对呀，就是他。
1: 六公安？
3: 是我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哎，老马，老马，老马，老马，好了。大舅哥，哎
4: 呀哎呀哎呀，你这是大舅哥，哎，你就别叫了。
3: 好，我不叫了，不叫了。哎呦，好了好了。
4: 哥，俺知道你疼俺，咱爹妈走的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1: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4: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3: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懂啊，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6: 啊，吉祥三宝，
1: 我骄傲。先生，
4: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们定吧。
5: 妹夫，
3: 干啥？
5: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1: 先生，
6: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7: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8: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 智慧养老新体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不仅仅是诗意。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努尔哈赤的病越来越重，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那么谁来继承自己的大位呢？每天他躺在床上掐指头算呢，一个一个过筛子，这个那个，大儿子、三儿子、六儿子，要不说这儿子多了他也不好，这家产还难分。特别是当国君的，把这个国家交给谁呀？这个重担谁来承担？可他还没想明白呢，也没琢磨出来是谁继承他的大位呢，咽气了，死了。那么努尔哈赤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国君之位在继承的问题上没有定下来，那么他没有指定谁是他的继承人，而就是在他的圣谕当中，他宣布了这么一条：谁来当国君，由大臣们、贝勒们来决定；废除国君，也由贝勒们决定。那么这个圣谕不是在努尔哈赤病危的时候宣读的，是在平日里宣读出去的。那么现在努尔哈赤死了，所以啊，他死之后尸骨未寒，这个争国君之位斗争是非常惨烈的。那么在当时的诸贝勒当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呢还有多尔衮、多铎，那么这两个人也是虎视眈眈的窥视这个国君之位。贝勒就是皇子啊，不过满人呢给这皇上的儿子叫贝勒。那么这四大贝勒是最有当国君的资格，哪四大贝勒呢？就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鄂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就是皇太极。那么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龄均列第四，

当时这四个人当中是什么形势呢？在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鄂敏，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他的父亲舒尔哈齐当年犯过错误，这一犯错误啊，让努尔哈赤把他抓起来了，就圈禁了。这一圈禁没想到死了。那么鄂敏的本身也犯过大过，所以啊，就因为犯了大过，这个影响不太好，自然没有资格，也就没有条件争夺国君的继承权。三贝勒就是满古尔泰，这个满古尔泰是皇太极的第五个哥哥，这个人是有勇无谋啊，生性鲁莽，没有思想，说干就干，拿老百姓的话有点虎超的，有点缺心眼儿，就是他的母亲叫富察氏，这个富察氏啊，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犯了点错误。犯错误别人说行，或者是努尔哈赤说行，当儿子的有权利吗？没权利，他不能，帮一宝剑把他母亲给杀了。他这个人品啊，人格啊，一下子是一落千丈，这种人这名声可太坏了，他能当国君吗？谁能相信他呀？把他亲生母亲都杀了，所以啊，他没有资格。那么再就是大贝勒代善，这个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当上国君。这个代善性格宽柔，深得军心，深得民心，深得大臣心，而且呢，这个军功显赫呀，带兵长期在外打仗，是每战必胜，权势还大。有一天呢，努尔哈赤喝点酒高兴了，就跟满朝文武大臣说：“说将来啊，我要是死了，我把我的小儿子们，还有我的大福晋，就是我的原配夫人，都交给大哥收养。我这大儿子代善呐，好啊啊！”已经努尔哈赤有这种话了，那么代善在这个大臣们的心中，这个威望相当了不得。所以这皇太极在当时虽怀揣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是跟代善要夺国君的话，那还差，在各方面跟代善都比不了。所以就在这比不了的情况下，皇太极还想当国君，他就来了一个暗中运作，得把代善搞垮搞臭，踏上一弯之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那争国君之位，那残酷啊，那情谊那不能讲。你看中国历代有多少为了国君之位，儿子杀爹的，爹杀儿子的，兄弟相杀的，那乱套，那就是为了权势，那权势之争啊，那可了不得呀，不讲亲情啊，都啊。所以啊，这国君在这点上，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国君太残忍了，太残酷了，不如咱们平常老百姓善良。看这样，咱们也没啥争的，是不是？但也有老子留点家产，你看这兄弟之间、姐弟之间，啊，兄妹之间打的，整到法院，弄到法庭，合得着的？你说，不就点钱吗？花光了不就完了吗？兄弟一场，有什么争的？这个皇太极要把代善搞臭，他在当时算了一下，自己强有力的敌手，竞争对手不光是代善一个人，还有多尔衮，还有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因为他们都不是一个妈生的，所以啊，这个代善就苦思冥想啊，怎么能一箭双雕，既搞臭了代善，又能搞臭多尔衮和多铎，让他们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成为绊脚石。想来想去，最后

0: 皇太极想了个主意，
1: 这个努尔哈赤啊，有这么一个妃子，此人叫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因为年岁小，好说，另外呢，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总到德音泽那儿去。那么努尔哈赤还有个大妃子，这个大妃叫乌拉那拉厄巴亥，长得非常美，三十几岁。这个乌拉那拉厄巴亥为这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阿济格，二儿子叫多尔衮，三儿子就是多铎。所以这个厄巴亥是多尔衮和多铎的母亲。哎，就在这儿下手，来个一箭双雕。这个代善就派出探子，派出奸细，四外搞侦查呀，一面派人注意代善的动向，一面派人注意这乌拉那拉厄巴亥的动向。什么东西就怕长时间观察呀，长时间的研究。他在这里找窍门啊，找来找去真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什么呢？这个厄巴亥有一天呢，派人给这大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这个事儿就被这皇太极的探子给探到了，立刻把这事儿禀报给皇太极。哎呀，皇太极听完了之后很是兴奋。这桌酒席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啊，这个代善他的年岁跟他父亲的这个大妃厄巴亥年岁不相上下，都三十多岁。而且由于努尔哈赤得意了他的小妃德音泽，就极少到这厄巴亥那儿去过寝，也就是到那儿睡觉，极少去。那么厄巴亥年轻貌美，三十几岁啊，这个代善也是比较感情丰富的人，这桌酒席恐怕有事儿，是不是暗送秋波？这里边隐藏了什么呢？这皇太极就仔细的分析，正分析呢，外边传来话了，说是厄巴亥派人也给皇太极送来一桌酒席。呀哈，怎么给我送来呢？什么意思？命人收下，不过没有吃。他围这桌酒席转了一圈，他明白了，明白什么呢？这个厄巴亥是在拉拢，是在拉拢我们这些人，为他的儿子多尔衮、多铎要铺平道路。铺平什么道路呢？就是走向国君的道路。这个女人更危险，这是我的敌手，我必须得把厄巴亥除掉，打掉多尔衮、多铎，捎带代善，给他来个一箭三雕。那不是一箭三雕了，这都变成一箭四雕了。他经过苦思冥想，继续派探子打听，又打听到了，打听到了什么呢？这个厄巴亥又给这大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啊，隔三差五的什么好吃的桃子、李子、栗子、梨呀，方方面面的，哎，这些小吃小喝，哎，丁家厄巴亥派人往代善那儿送。不但送，有一天这个探子就跟这个皇太极说，说有一天呢，我们在这厄巴亥他那个宫啊的后院发现了一台小轿，这个小轿呲楞就钻进一个女人，嗖就抬到了代善的府中后门，那轿里那女人嗖就跑出来了，第二天天没亮嗖又上轿了，这小轿嗖又把这轿抬回来了，轿帘一掀，在厄巴亥他们家后门那嗖这女的下轿了，就这么几嗖嗖，那到底是谁呀？没看清楚，天太黑，继续侦查。哎，这又继续侦查，又发现，每天都发现有一顶小轿由打厄巴亥德家出来，带着一女人到

盖山的家。天亮，这女人反悔，说这个女人是不是恶霸海？清史上没有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说这个恶霸海和这个代善两个人私通，没史可查。但是人言可畏啊，你架不住皇太极造谣啊，这个皇太极就有意无意的把这个事儿透露给家人，家人们买菜的啊，买茶叶的，买肉的，上外掌鞋的，进茶馆喝茶的，听书的，看绿皮影的，有意无意的就把这个事儿透露出去了。一时之间呢，这个街头巷尾就传出来了，说是努尔哈赤这个大哥和他的大妃恶霸海两个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天上几颗星，地上几颗钉，长了几个芹麻菜，高山上一棵松，黄河水要干，长江慢慢流，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哎，就这流言蜚语一时之间就出来了。但是努尔哈赤深居简出，他在这个宫殿里边市井当中的一些语言他听不到，怎么能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努尔哈赤让他知道？努尔哈赤要知道，那马上代善就完了，那个恶霸海也就完了，恶霸海完了，多尔衮和多铎也就完了。谁来传这个话呢？皇太极又是深思熟虑啊，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努尔哈赤的小妃子德音泽身上。偏巧有一天，这个宫里大庆，也说不上办个什么喜事儿，所有贝勒贝子啊，还有那些大妃、二妃、三妃、四妃、五妃、六妃、大福晋、二福晋、三福晋，您反总而言之吧，就努尔哈赤的家人们聚在了一起，大伙吃喝玩乐啊，山南海北的唠。这个皇太极就有意的接近了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呀，由于他把努尔哈赤给夺来了，努尔哈赤非常宠爱他，所以就引起了大妃恶霸海的不满，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你说这个女人要一争风吃醋，她能有好吗？那就是互相的斗心计。所以说这个皇太极知道现在德音泽为了保全住自己的地位，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也要说，来攻击这个恶霸海。那么恶霸海也是如此，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点儿也要说，小事造大了往外乐乐，两个人有矛盾。皇太极呢就有意无意的就把这恶霸海给这大哥代善送酒席，以及晚间经常出宫，说那女的是不是恶霸海连皇太极都不知道，但是他说的时候就把这事儿安到了恶霸海身上。而丁驾晚上深夜出宫，到大哥代善的府中去，这个具体做什么这个就不知道了。你想咱们皇族一体呀，这有损国体国威呀，皇家这让人家笑话呀，家丑不可外扬啊。反总而言之，请您不要往外说。好，我不说。德音泽一眨巴眼睛走了。皇太极把这话透露给德音泽，他嘱咐你别说，德音泽也说不说。可是到晚上，德音泽一跟努尔哈赤趴在被窝内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他又添枝加叶，又是一顿渲染呢。皇太极说给送去两桌酒席，他说20桌酒席，他得扩大成倍的增长。皇太极说有个女人到这个大哥代善家，这个女人可能是恶霸海，他就说指定是恶霸海。皇太极说他去了4趟这个女人，结果德音泽说去了40多趟，基本上在那儿常住。好哇，你说努尔哈赤能受得了吗？啊，大哥代善跟自己的大妃子两个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0: 信息，这要传出去，这乱伦呐！啊，谁受得了这个呀？天下人耻笑啊！努尔哈赤当时就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眼翅，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那眼珠子嘣嘣嘣往外鼓了三下，当时腮帮子嘣就起了一包。擦亮啷啷，拉出宝剑，这就往外闯。到门口这儿，努尔哈赤又站住了。怎么说？提着宝剑杀代善去。你跟我大妃子两个人不正当，你是我儿子。嗯，这话怎么说出口啊？这满朝文武大臣要知道怎么办呢？这不威风扫地吗？这家丑啊，这是啊，家丑不可外扬啊。哎呀，把个努尔哈赤难为的，你这玩意儿说还说不了，不说还憋挺吗？怎么办？第一招，打掉恶霸海，拿下去，基本上掐入冷宫。恶霸海喊冤枉，你为啥呀？啊，为啥要把我压起来？你别问了。这把恶霸海先弄到冷宫了。掉过头来，努尔哈赤看了自己大哥代善一眼呢。你小子什么东西啊？你是胚子羊皮的狼啊，儿不欺母啊。他即便不是你亲妈，那也是我老婆呀。他在我脚底下待一天也是我老婆子。你们两个怎么有那关系呢？所以这个代善呢，立刻这个位置这就下去了。代善都懵了，冤枉，急得眼泪流了出来。可暗中皇太极是一声冷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皇太极运用谋略，一箭

三雕啊，打掉了代善，打掉了恶拔害，也就打掉了多铎和多尔衮，使这几个人在自己争夺皇位角逐这件事上跟自己没有力量了，也就是说没有对手了。努尔哈赤一死，但是呢皇太极没有停下来，依然是步步逼近。为什么呢？因为这恶拔害还有儿子多尔衮。这个多尔衮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很聪明。那么皇太极就怕这多尔衮和多铎这对亲兄弟将来找后账，所以就来了个斩草除根呢。那么当努尔哈赤一死，这个皇太极就对外宣布说，先帝有遗言，就是努尔哈赤有遗言，他死之后让大妃恶拔害一起陪葬，就是一起去死，到地下去陪了努尔哈赤去。他这个话一出来，大伙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过去有这个风俗啊。就这么样，在皇太极的威逼和祝贝勒的威逼下，恶拔害自尽身亡。有的说呢是用弓弦勒死的，反总而言之这个恶拔害死了。恶拔害一死，那么多尔衮和多铎的力量也就人单势孤了。因为多尔衮当时有力量的原因就是仰仗了自己的母亲恶拔害，可恶拔害一死，这叫釜底抽薪啊，多尔衮就老实的多了，那就跟这皇太极产生不了任何阻碍的力量。代善的时势，多尔衮的时母，那么皇太极在大位的争夺中那是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新国君选举是在庙堂以外举行的，毫无疑问皇太极稳稳当当的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他经过了长达15年的精心策划，终于是登上大位。皇太极正式当上了大汗。那么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的时候，是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个人轮流分职。就一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有四个人轮班值日。没过几天呢，皇太极觉得这样太碍事，太麻烦啊！遇这些大事儿还得商量，商量什么呢？我现在是大汗呢，所以他又巧妙地除掉了二贝勒鄂敏、三贝勒满古尔泰，随后又降服住了代善。他没有除掉代善，为什么？他很喜欢代善为人做事，打仗，这个代善非常会打仗，所以啊皇太极没有除掉他。那么把这些绊脚石都搬开了之后，我们这位皇太极才真正达到了一国之君的位置，说什么算什么。皇太极坐上国君之后，他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影响千古，史册永存呐。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的10月13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呢就是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那么另一件事情就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4月11日，皇太极在沈阳的皇宫大政殿举行继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一个是崇德，所以啊这个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那么在这里他有个传说，他是按照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的一段故事而把大金改成大清的。据传说呀，这个努尔哈赤早年打仗，带领兵丁去打仗去了，结果呀就在这么一次埋伏当中中了敌人的圈套，

被敌人打的是溃不成军呐、啊，这个兵败如山倒，带去的兵全都被人家给杀死的杀死，逃的逃，亡的亡，就剩下努尔哈赤骑着他的马。这匹马的名字叫大清，这马很健壮，带着这努尔哈赤往外逃，跑了两天两夜呀、啊。这匹马已然是汗流浃背，可这后边的敌人是紧追不舍。前边偏巧有一条河，水深流几浪，也说不上这河多深。这个努尔哈赤骑着这个大青马就跑到这儿来了，回头一看，追兵已至，努尔哈赤都急了，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这匹马，大青啊，大青啊，你救救我！真要是将来我得势了，真要是我能当了皇帝了，这个国号我就改作为大清，拿你这个名字建立这个国号。这个马通人性啊，再看这匹马翻铁碗亮掌钉，撅撅尾巴炸着鬃，前腿使劲，后腿一绷，绕这赶那刘备马跳檀溪涧了啊，他就跳过去了。嘿嘿，努尔哈赤啊，没啥事就跟这自己儿子们就讲这段故事，说将来啊，我要能当上国王啊，我要是能称帝，我就改称为大清国呀。这事儿就被皇太极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所以皇太极当上了这个国君之后，就把大金国改为大清。那么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什么呢？就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不仅是满洲的主人，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这是他的寓意。皇太极在文治上不但行，在这武功上那也是非常有两下子。他向东出兵，曾两征朝鲜呢，这也是个好打的人物。在这公元1627年的正月，这个皇太极就命二贝勒鄂敏带领东征军征朝鲜，过鸭绿江，占领了平壤。占领平壤之后，两下就开始签订了个盟约，就兄弟之盟啊，称兄道弟，建立了友好关系，是不打不成交嘛，就在这儿来的可能。那么公元1360年，这个皇太极称帝大典的时候，这个朝鲜呢就派这个使臣，这个兄弟嘛，啊，你那儿称帝，我这儿派使臣，可这个使臣呢拒而不跪，不下跪，这皇太极可火了啊，你们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到明朝那儿你下跪，到我这儿不下跪，打。12月份，皇太极又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而且皇太极是亲自带领大军过鸭绿江，前锋是直捣汉城啊。这回一打呀，把这朝鲜打服了，这回又签了个盟约，不是兄弟盟约了，是君臣之盟了，啊。这回朝鲜称臣了，这是对朝鲜。那么他向北用兵呢，征服索伦，把索伦也给打败了。向西用兵，三征蒙古啊，他把蒙古好多部落都打败了，都归为己有，把好多蒙古的土地都划在了他大清的土地范围之内。那么在这里呢，他征打蒙古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宝贝，什么呢？玉玺。在蒙古有这么一个汗叫林丹汗，这个人的势力很大，几次跟皇太极较量，最后而这个皇太极到底把林丹汗打败了。这个林丹汗逃之到青海打草滩，结果死在了打草滩。那么林丹汗一死，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就带领属下归顺了皇太极，就献了一个宝贝，什么玩意儿？传国之玉玺呀、啊。这个玉玺是大元朝元顺帝北逃的时候带在身边，那么元顺帝死了之后呢，这个玉玺就失落了。200年以后，在草原上啊，有一天一个牧羊人见自己这个羊啊三天不吃草，就用这个蹄子挖坑，啪
就啪就啪就啪就啪就啪刨坑，干嘛呢？这是啊，你不吃草怎么在这儿老刨呢？刨了三天，刨出一包来。牧羊人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是一传国玉玺，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林丹汗。林丹大汗拿在手中，自命天子，可没想到被皇太极打败了，他的儿子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接玉玺在手，是哈哈大笑，我这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那么他向南用兵，无入中原，他先后五次带领大兵攻打中原呐、啊，进了山海关以内了，烧杀抢夺呀，什么事儿都干，几次围剿北京城。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皇太极的胆略确实很过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向明朝挑战了，但是他还在等，等什么呢？等自己势力再大一些，好跟明朝对着干。真正把明朝打败，夺取你的江山。为什么他东西南北他都扫平了？为什么他要打朝鲜、打梭伦、打蒙古？原因很简单，我打你，我还跟你建立关系，就是我向明朝开仗的时候，我免去后顾之忧。这里边他跟蒙古是最近的，他极其的拉拢蒙古人呢，甚至他的婚姻都搞了政治婚姻。因为蒙古的势力很庞大呀，他的军队也仰仗了蒙古人呢。说他的婚姻怎么还是政治婚姻呢？这个皇太极有一后四妃，一个皇后，四个妃子，全是蒙古人。他跟蒙古通婚，拉拢蒙古，把自己的公主啊下嫁到蒙古那儿去，咱们两家永结于好，永远永远的好兄弟。这里边要说一句，他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的第四个妃子叫庄妃，俗称大庄妃，他的名字叫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那么这个庄妃14岁嫁给皇太极，这年的皇太极34岁，皇太极继位皇帝后，封他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事儿就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他生顺治那年他28岁。那么庄妃的故事呢，咱们下一章啊一定仔细好好讲讲，因为这个女人在中国清代史上是很有名的。公元1627年，皇太极觉得自己这个力量可以行了，完全可以跟明朝对着干了，发动战争攻打明军，夺取北京，称王称帝。他在五月份指挥大军呢，直接向明军开战，就发生了两大战争，宁远战争和锦州战争。可他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当时明军指挥这两大战役的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就死在了袁崇焕的手中。哎呀哈，这回可遇着敌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啊。可这一打呀，袁崇焕太会用兵了，宁远和锦州两大战役皇太极败得特别惨，兵败如山倒。回来之后他痛思琢磨，他想，这袁崇焕这么厉害吗？我怎么就整不过他呢？他一细想起来战场上的情景啊，这个袁崇焕太会打仗了，肯定自己不是对手，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计策，除掉袁崇焕，他就带领9000人马绕过山海关，又打蒙古，扎进关内，直接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是他第一个计，绕城而行。到了北京城下一阵猛攻，这边明廷告急，立刻告诉袁崇焕，袁崇焕带领人马星夜赶城，够奔北京城来解救。可袁崇焕不回北京啊，他不能上当，一回北京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啊。这皇太极呢，就在北京城附近呢抓了一个太监，明朝的太监，就把这太监关到一个屋子里边。这皇太极呢就布置两名将领

0: 一个叫鲍承先，一个叫高鸿忠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汉人，皇太极就面授机宜。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关押太监这个屋子的隔壁，就是一个木头板儿，这屋说话，那屋听得清楚的。这俩人就捣鼓鬼话。我告诉你啊，咱们为啥大军能长驱直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将军帮咱忙啊。袁将军呐、啊，早有夺皇位之意呀、啊！啊，嘘，小点声。俩人就这么捣鬼话，尽意的让那太监听到，随后就把那太监放了。这个太监跑到了皇宫里边，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崇祯。崇祯是深信不疑，你敢袁崇焕大兵一到，皇太极哗就撤下去了。袁崇焕就把人马扎在了北京城城外，可这个部队不能没有吃的，就跟城里边说，我们这个部队啊，得有粮食，得有蔬菜，得有水，因为北京城这个战时打仗，所有城门都关闭。这上边就用一筐把袁崇焕给吊上去了，说皇上给你吃的，你来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筐一吊上去到皇宫里边，崇祯啪把袁崇焕就给关起来了，然后就推外头杀了。老百姓也以为是袁崇焕引清军入关呢，好家伙，吃袁崇焕肉，喝袁崇焕血，都拿这个钱买他块肉下酒。可他一代忠臣就这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着实的高兴了一阵子，绊脚石踢开了。可他也感觉到以现在的实力，通过这几次战争还是实力不够啊，必须把国家好好的治理，才能作为战场上的坚强后盾，保证大后方的供给足。那么他实施了几个改革，首先就是调剂满汉人的关系。在努尔哈赤期间呢，他在东北对这个汉人不是太好，而且汉朝这个官呢，就即便在满洲做多大，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这个官员病故了，妻子还要给贝勒家当奴才。皇太极告诉手下，我们一定要满汉相处的和睦，汉人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他下令减轻汉人的赋税，告诉满汉可以通婚。那么在朝中呢，他大量的启用汉人来做官。这里边有个例子，就是范文成啊，这个范文成就是汉人，这官位做得很高，都是皇太极给提拔的。而且在商量军国大事的时候，这个皇太极总是问文成来了吗？啊，没有文成这事儿定不了。他就是树立汉官的形象。有一些贝勒贝子向他报告一些事儿，他也告诉你去找范文成去，由他来决定。所以范文成这个官越做越大，最后都做到了内密院大学士。这个内密院大学士那就是相啊。所以这个汉人在清朝拜相，有打范文成这开始的。所以他对汉人的官是非常好的，他尽量去拉拢这些汉人。他知道汉人多呀，咱满洲人少啊。蒙古人再能打，没有文化，所以还得仰仗的汉族啊。公元1643年，这一年皇太极52岁，白天还照常工作，继续批奏文，可到了晚上，突然一句话也没说，是撒手西归，奔天而去。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的一个朝代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斗，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下一个我们讲顺帝福临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